0: 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1: 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啊，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啊，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嗯，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嗯，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嗯，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啊，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啊，
0: 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1: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两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我的，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啊，
0: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一些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2: 就是，
0: 所以你别说两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2: 但是，
0: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1: 是啊，都没有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0: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一万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2: 就是。
0: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2: 对。
0: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头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2: 嗯，一盒都没有了。
1: 是这样的，杨老师啊，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0: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2: 就是。
1: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0: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久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3: 是，
0: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2: 结果还得罪人了。
0: 对呀。哎
1: 呀，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0: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2: 对，
1: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您和您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0: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1: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0: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2: 哎呀，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3: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2: 是，
3: 这个
2: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0: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3: 这才一天，
0: 才一天，就是里头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他昨天怎么着这四

0: 叔母给我的心疼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1: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啊。
2: 对，还是好。
1: 你说就那活性，两万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嗯，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2: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0: 对，
2: 还有五种益生元。嗯，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

0: 吴经理啊，这怎么样了？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1: 刘老师，吴经理来电话了，
0: 快快快接！
2: 对，接进来，接进来。吴经理怎么样了？
1: 哎，阮老师好啊！
2: 哎，你好，
1: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
2: 啊！
1: 哎呀，得幸亏得是阮老师您啊！
2: 怎么了？
1: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
2: 嗯，
1: 我就跟他商量，
2: 嗯，
1: 哎，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
2: 啊。
1: 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
2: 嗯，
1: 数量也不太多，
2: 嗯，
1: 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
2: 嗯，
1: 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哎，马上就同意了，还不用我付违约金。
2: 嗯，
1: 所以阮老师，你的团购可以给你继续再做了。
2: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
0: 嗯，
2: 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0: 对。
1: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一万组了。
2: 一万组啊，
0: 不少。
2: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
0: 嗯，
2: 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1: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您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
2: 嗯，
1: 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2: 哦哦，好，谢谢吴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嗯，
1: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一万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3: 您，胡经理啊！
2: 是，
3: 就是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
2: 啊，
3: 不一定给咱们留这一万组。
2: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
0: 啊，
2: 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4: 是
2: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
0: 对，
2: 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0: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5: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
2: 哎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
5: 儿。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2: 是
5: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2: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5: 再见，阮老师。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袁老师你好啊。
2: 嗯，你好。
6: 今天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5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2: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6: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看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2: 嗯，
6: 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2: 嗯，
6: 你这款足足有2万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2: 对，
6: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 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元一盒。

0: 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个手机，
2: 就是。
1: 对。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2: 不错的呢。
0: 对对对。嗯、哎。
1: 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2: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里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哎，
1: 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4: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4: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哦，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0000亿呀、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1: 是，
4: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专利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专利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呀、啊、您说是不？啊，对呀、啊、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嗯、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嗯、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
1: 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4: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这个益生菌的那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啊、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6: 嗯，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5: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的，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菌株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呢。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功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5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那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好。嗯，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啊、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啊，
1: 都是你说5000多。
6: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1: 是有点太多了呀。
7: 不走不走，阮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20000亿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专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嗯，
1: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6: 16组。

16组，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时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呢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严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两组这个益生菌呢。
1: 好，两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2: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
1: 啊
2: 但是老伴吧，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是吧？
1: 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就要了啊。那你也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2: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1: 那是，
2: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两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1: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
2: 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夏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帮我订上6组益生菌吧。
1: 啊，这怎么就是8组完了就是接6组啊？这订的真多啊。
4: 是。
1: 帮你订啊。
3: 那是太感谢杨老师了。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囤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要好多了。不仅有20000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订上几组，长期的吃一吃。
1: 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呀，好了，严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阮老师啊。
1: 你好。
5: 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国庆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

0: 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二小姐，你慢点。
4: 这
5: 还有影啊！
4: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5: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4: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4: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7: 爸爸，早点回家。
8: 你在家乖乖的，
6: 开车注意安全。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9: 你好。是我叫的代驾，
1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给他送吧，
1: 大将军跑！
0: 哥哥，没事吧？

0: 给老子再回来报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2: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0: 再说一遍，
2: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
3: 小峰，别让这两天跑了。
4: 好嘞。
3: 龙哥，你带大当家的去前厅会合，这两天交给我们了，抓活的，小事。大当家的。

你今天抓了我，我认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天底下没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山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2: 兄弟，
0: 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人。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
1: 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
1: 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请坐。
3: 哎呀，今天是真高兴啊，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
3: 有点高攀了。
0: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3: 我想跟你一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4: 起来。
1: 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5: 苏海

0: 我彭玉山，我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1: 有福同享，
0: 有难同当，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使不得，使不得！你快醒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0: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2: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债子没有人能不胜任。
0: 哥几个从今往后。
3: 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4: 我想回趟奉天。
3: 回奉天？
4: 嗯，
3: 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4: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 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丰田呢？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3: 那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3: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哎，慢着，
4: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我啥心情啊？
3: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4: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1: 那肯定听你的了。
3: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 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招人。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呢？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 同时除了遮了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4: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地图。
0: 棋盘山，嗯，好地方。棋盘山，群山环抱，
4: 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
0: 离奉天太近了吧？老彭，
4: 这叫灯下黑。
0: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 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把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4: 看来你这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3: 我先带着大牛、二进、杜三儿，还有江峰。
5: 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回头老吴回来，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熟，能帮上你。好。看看，杏树林宫殿の部隊都走完部隊は全部消滅された。そして。
6: そして何？
5: 新大平氏の服は全部脱がされた。バカ！
7: 帝国の恥だ。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5: 誰がやったか知ってるか。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民間部隊の仕業です。その頭の名は義満。義満。行方がわかるか。
7: 今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
5: かか、
7: 新宿林据点を新しく作りますか。
5: あの宮殿は重要だ。各自義勇軍の数は。

0: 郭局长，哎，请坐吧。
1: 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0: 坐。
2: 我怎么敢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嗯。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2: 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黎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2: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知道你回去了，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都荒成什么样了。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我女儿看您来了，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婉婷是不是来看过您了？她要是再来的话，您告诉她，我想她，我在找她。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叶氏第一个。
0: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知道吗？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赶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0: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小子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就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你可多保重。
1: 我知道了。你也是。

0: 哎呀，刘爷，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啊，小二，上菜。好嘞。
1: 您的菜，来吧，来了。哎，
2: 这酒怎么样？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0: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2: 把这壶灌满了。
0: 哎嘿。

0: 刘爷稍等，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抓紧吃饭。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1: 走吧，
2: 走。
0: 哎，刘爷你慢走啊！呸！我日你八辈儿！
2: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0: 一会儿像老板谈谈口风去。
2: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2: 哟，你这么一说。
0: 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3: 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4: 那就是刘沈东。
0: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
5: 去一趟国相东那儿。嗯，那赶紧去，吃完就走。哟，您来了。哎，
6: 刘沈东在哪儿呢？
7: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8: 百青四宝，一块钱。
9: 百青四宝，一块钱。
10: 百青四宝，一块钱。
11: 一罐只要一块钱。
12: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
1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4: 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
13: 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
15: 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
13: 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 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治。

0: 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
0: 四宝一天喝一勺，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可以迅速参与身体微循环。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迟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文山三七，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三七补血第一，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文山三七1斤相当于普通3七的10斤，长白山西洋参含有人参皂苷成分，安徽霍山铁皮石斛主要成分为石斛活性多糖，含有石斛碱、非类化合物、氨基酸、微量元素。四川中江丹参，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0: 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2: 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补品，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5: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6: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7: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8: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0: 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刘神东在哪儿呢？啊，我们大当家的已经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请。
1: 请，我都备好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你说现在这世道多乱，我把人都给您变成黄鱼了。
2: 小胖子，我不得不夸你几句。
1: 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了。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3: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啊，
1: 我求您办那事儿，
3: 放心吧，你求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百元将军说了。
1: 百元将军说：“非常欢迎你跟皇军合作，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
3: 以后啊，您的事儿，皇军的事儿，
1: 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您办成。
3: 行了啊，别伤自己伤功夫。
4: 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成功，成功，成功。好了，您慢走啊。嗯。
5: 卖货！卖货！卖货了！卖货！
4: 龙哥，你说算咱们这事儿能进警察局吗？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他。啊，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嗯，郭局长，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嗯，
1: 局长，
0: 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钱总？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哦，来来来，坐下聊。
2: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3: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运作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怎么？你们现在？
3: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吧，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个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姑爷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4: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这不是小弟？哎呀，
3: 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
4: 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3: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我希望你想开一点。爹，您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
5: 你这是？
3: 季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5: 王涛和杨奇，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我也就放心了。
3: 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发。
5: 爹，谢谢你。

0: 大哥，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
1: 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

0: 这个话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那后来就不了了之。我当时也挺纳闷，后来我这一查才知道，你们知道吗？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振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 而且他跟我们警察说，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啊！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的。城里头，会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会仙楼，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走，你们想自己干？
1: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好。
2: 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得给我和陆角的地儿啊！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0: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设个小摊儿，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1: 好，二金。
0: 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
2: 那太好了，我就不多留了。
1: 先告辞了，也好。来，我送送你们。哎，这东西还真留下，拿走。啊，你可别客气。哎，
0: 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1: 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
0: 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不是您，会是谁呢？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好，
1: 来，我送你们，走走走走。
3: 哎，哥几个，一定得当心啊！放心吧。卡卡。 本当に刘振東たちを使うのですか？どうした？よくないのか？私から見ると、あいつらは目の中は利益しか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から言うと、おそらく養虎為患だ。余計な心配だ。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男だ。
4: 宝田の周りに属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あいつらを利用して奴隷を片付ける。これは異法治法。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の戦争の意味わかるか？わかります。満州国土強権を作る。
3: 我ら大日本帝国をこのアジアそして全世界最強の国となる。
4: これだけじゃない。

0: 看来棋盘山刘沈东西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要大。
1: 哎，胡燕，郭向东不是说赵建勇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吗？
0: 可是现在刘沈东西有日本人当后台，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有日本人的资助，棋盘山易守难攻，仅凭这两点咱们就已经失去先机了。
2: 那怎么办？难道这棋盘山先不打了？
0: 打是得打，但关键得看怎么打。明天你和杜三儿跟我去一趟棋盘山，先摸摸情况。老吴，回县楼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
0: 二金，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儿，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4: 驾驾。
5: 东哥，前面就到李家村了，后面就是棋盘山。
0: 走，进村看看去。
4: 驾驾。

0: 跟上山，大家这夫人去吧。休想你个王八蛋，畜生！
1: 我告诉你啊，你在村里活不下去了。我跟上山，吃香喝辣的，怎么样？
0: 休想！
1: 我
0: 再问你一句，敢不跟我走？
1: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跟你走。

0: 你是哪个山头的？我问问题，从来不问第二遍。想好了说话。
1: 我说，我们是西边镇的。
0: 进村的时候，当家的叫什么？
1: 山寨的四当家二进宫。
0: 一共多少人？
1: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0: 这事儿，我先查查，哪儿都有。
1: 来，

凶手能不能给我出来？出来！哎，被一个一弹掉，别

0: 你就是期盼山的二金刚啊！正是兄弟，哥几个谁呀？
1: 极光。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那今天肯定是什么事误会了啊！兄弟，给黄明的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兄弟效劳的，爹娘心全麻知道。
1: 机会。 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0: 哎呀，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一条生路。
0: 行啊，行啊，那我真画了，你可要活着。

0: 我跟齐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完了，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3: 行，爹。
1: 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那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仗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了。
2: 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那这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齐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4: 是。
2: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1: 那叫什么？挺好看。
2: 他们俩站住！去去去！
5: 什么事儿？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询。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了，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2: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6: 这么多小日本在向阳村组建，要不出什么事儿了？要不咱们绕道去齐潘山？
7: 着什么急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太君能亲自来，这是给了我们兄弟俩天大的面子。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2: 太君，您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啊！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

0: 刺儿了。
1: 好，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2: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3: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5: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5: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3: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5: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 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0: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5: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4: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6: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5: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

0: 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

0: 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

0: 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不放肆找我，我的背
4: 影你找死！
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6: 人在阵地在，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太君，大哥二哥，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哎，回来！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

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有石原太君讲话。

0: 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1: 这俩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棒。
2: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吗？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
3: 呸！什么玩意儿！

这话完了，今天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0: 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
1: 你是没得罪我呀，可是那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0: 没有，
2: 胡说。
3: 这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皇军小分队的长枪。实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0: 大家听好了，
3: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娘。我对不起你啊！
3: 你的老娘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我可以成全你。

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加入了保安队，以前的旧账这一笔勾销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0: 老爷，今天这出戏唱得没彩儿啊！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可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
1: 四帮子地盘也归咱们管了，那敢听好吗？弟兄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2: 好。
1: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
2: 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3: 好啊，
4: 对，就按大哥说什么。
2: 陈总，大将军，不好了，出事了！
1: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给担架抬的是谁呀？
2: 少海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1: 什么？
2: 大哥，这事儿，金刚。
1: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其他的人呢？
2: 也都死了。
1: 看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先把人搭出去埋了。
5: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来碗馄饨，歇歇啊！嗯，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也出什么事儿了？
0: 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看
2: 着
0: 老爷子不坏啊！
2: 馄饨，
0: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2: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
3: 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2: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

1: 他是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不是，
2: 爹，
3: 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1: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2: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的。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呐。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景华是什么关系？
0: 张景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0: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金花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这么多年，老爹。 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管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哎，
2: 说来话长啊。
0: 918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3: 爹，去海龙去吧。
0: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2: 婉婷，等我回来。
3: 休息。
0: 我带着部队去大少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好，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3: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计划还在制定之中，
3: 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0: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3: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0: 好，
4: 宋哥，
0: 哎，不必了，
4: 请。

0: 现在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报告太君，
4: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3: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露头。
4: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3: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4: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

0: 来包香烟。好，姑爷回来了啊！
1: 一毛钱。没事，省事吧？没事。一会儿看见郭向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网开。好，你告诉他，
0: 自己注意安全啊！
2: 来烤鸭啦！
3: 烤鸭，烤鸭啦！
0: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1: 哎，是，
0: 我去买包烟。
1: 给我来一包，
0: 啊，拿包，老牌子。
2: 我们姑爷回来了，晚上你有空去趟老宅。
0: 啊，知道。
2: OK。
0: 啊，不用找了。
2: 谢谢。
0: 算个命啊，算个命。哎，算个命吧。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相公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相公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1: 什么？你在向阳村？
6: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营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5: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3: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

0: 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圣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1: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0: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那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3: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4: 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
0: 江峰，拿地图。奉天、金圣屯、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方，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怎么办？
0: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1: 好，说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0: 老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1: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北沟见。
0: 北沟见。哎，赵军长，
1: 还有什么事吗？
0: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1: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5: 那我告辞了。
0: 请。江峰，那纸和笔

0: 不算，你明天再去一趟老营，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

0: 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

0: 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 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0: 大家一起来吧，
21: 来吧来吧
2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老爷子，告辞。
2: 总哥，
3: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2: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3: 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4: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2: 是的，
3: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尹考虑呀。
2: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棋盘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3: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4: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2: 哎，就这么说。
3: 行，我这就去办。啊，
5: 又能见到海龙哥了。
6: 兄弟啊，可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7: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6: 跟兄弟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哎，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给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给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这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给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叶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下面看，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哼，听着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子，我就是个难友的。
4: 多分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陈州鸡虎子，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气过尿流，
1: 那肯定的，有黄金撑腰的。
2: 大哥，
1: 快点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车队？搅啥呀？
1: 去，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就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会場開花。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い。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1: 是。

0: 坏了，这倒霉的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搬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磕，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0: 哥哥，过瘾吧？
1: 过瘾。下一步，棋盘山的刘沈西、刘沈东，怎么动啊？嗯，
2: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1: 好，那哥哥送你就送到这儿了。各位兄弟保重。

0: 大哥，大哥，嗯，谁谁呀？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给金盛滩郡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再睡一会儿。
0: 睡他妈屁！快，快走，快走，快走！谁这么大胆？
1: 抢了物资还灭了皇军，
0: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是怎么回答呀？
2: 怎么回答呀？
0: 这皇军派兵了，他把物资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1: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0: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1: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他毕竟收了咱们那么多荒鱼啊！我这就去。
4: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
3: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5: 嗯。
3: 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盛昌下点药。

0: 你要是不肯跟我走，我就不跟你走了。
1: 我现在就去。当心点儿。知道。大牛啊。
2: 明白，虎皮肘子不能少。放心吧，哎，我再不忙，我手都生了。走，打手。谁呀？
3: 处长，
2: 人说了吗？
3: 刚听说，咋说这么大事呢？
2: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了想刘氏吧？不，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拿，谁也跑不了。
3: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2: 划清界限。
3: 那你那意思是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 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2: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3: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师傅，你别急啊，我得备车去。
3: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县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姐，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吧？吴三儿，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胡胜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哦。

0: 笑得该死！闪开！
1: 给路！
0: 里面请，里面请。
2: 哎，
0: 进来吧。
2: 大当家的，抬举来了。
0: 给路！

0: 一起吃点吧。哎，上来晚。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1: 什么事儿？
0: 关于金圣坟据点伍兹贝杰一事。伍兹贝杰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你想抗命啊？
0: 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
1: 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亚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2: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0: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
3: 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那儿。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过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
0: 你放心吧。
4: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5: 金圣陀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4: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呢？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5: 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这么可疑的地方，
4: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他妈什么时候了，还给我买关子？
5: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4: 有这事儿？
5: 我你个老关头，在脑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4: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5: 那你说咋整？
4: 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我知道这个人。
5: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
4: 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0: 现在就去。
5: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里边就俩人，孟冲。哎，我问你，是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呀，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你说你也是，到我这儿来还带着枪，怪吓人的。妙罗，我把它收起来了。
1: 收起来呀？
0: 嗯，
1: 收吧。嗯。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酒都凉了，我拿去烫一下。
2: 去吧，去吧。

0: 行，
1: 。
2: 您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3: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4: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啊？
5: 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不知道啊。
5: 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
4: 这我真不知道。
5: 哎，嘴还挺硬。
4: 我真不知道啊。
6: 坐着。
4: 不是，别！
6: 没事，
4: 你有话好说嘛，你是。
7: 我这一刀下去，
4: 这，我说不行了，
5: 我给我撞犊子了，撞！
6: 站住！什么人？
8: 二当家的，是我。
5: 来干什么？
8: 大当家的出事了。
6: 什么事儿？
8: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6: 胡志章了，
8: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6: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也让他给我出事。好。

0: 爹，快啊！
1: 你们北沟这仗

0: 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
1: 假谦虚嘛！
0: 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打？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
1: 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沈西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
0: 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
1: 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好你个小子，
3: 老夫是明白了。海龙，
1: 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4: 问什么玩意儿啊？快问！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5: 爹让他出去办事儿了。
4: 哦，对，办事儿去了。我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 棋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干！

0: 吴社长，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信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

0: 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

0: 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的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2: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仪取证马上上传。
3: 啊，
4: 你在看什么呀？
3: 啊，
4: 哟，没流量啊。
3: 对呀，
4: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5: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二小姐，你慢点儿。
8: 这
9: 还有气儿
8: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安然。
8: 李知信。
9: 啊，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三两。

0: 你和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北北部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明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阴雨天气增多，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赣北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大风天气请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边统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的。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0: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

0: 那怎么搭？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

0: 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

0: 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

0: 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总部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

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而且不共进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1: 志兴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2: 当然能。
1: 京城北平，卢沟四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我这次到天门。
3: 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
4: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3: 对。
4: 我跟你说，这次加入咱们，队长跟着共产党行不行？
3: 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5: 是，行，
3: 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 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 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

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啊，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2: 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3: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3: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再说它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胡经理说了，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啊。
2: 对啊，
1: 就你干这活儿，你干这个活儿，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他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儿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2: 各司其职，
1: 他一下子就把这活儿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0: 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2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2样也知道好啊。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

0: 假的报名嘛。嗯，我觉得你刚才少说了一样，嗯，就是价格。对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0: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嗯，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块，
2: 2530块。
0: 对呀，嗯，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2: 啊？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王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啊、嗯、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紧的意思。嗯，
0: 咱们越说它好、嗯、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嗯嗯嗯、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2: 是啊，
0: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2: 蓝老师，嗯，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0: 对，
2: 昨天说了原定给咱40000组，后来就给咱10000组。
0: 对，
2: 你今天再说说，嗯，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0: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
2: 你看，
1: 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0: 其实胡经理昨天啊很敞亮，
2: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啊啊，我觉得也是。小秋啊，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那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哎哎嘿，
1: 他比我还急呀、啊，
0: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哎呀。
2: 都一样，都一样，早晚都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啊，
1: 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喂，胡经理，是我，阮莹萍。
4: 哎，阮老师啊，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4: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1: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4: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啊，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嗯，哎呀，这也太快了。嗯。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1: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万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4: 嘿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啊，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啊，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了。现在啊，
1: 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4: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我的，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1: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益生菌，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2: 就是，
1: 所以你别说2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2: 但是，
1: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4: 是啊，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呢？
4: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1: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10000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2: 就是。
1: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2: 对。
1: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头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2: 一盒都没有了。

0: 绕了，杨老师，杨老师
1: 啊，
0: 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1: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2: 就是。
0: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1: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酒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 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3: 是，
1: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2: 结果还得罪人了。
1: 对呀、啊。
0: 哎呀，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1: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2: 对对，
0: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你和你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1: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0: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1: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2: 哎呀，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4: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2: 是是是，
4: 这个
2: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1: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4: 这才一天，
1: 才一天，就是李东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他昨天怎么着这45给我的心疼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2: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了。
4: 对，还是好。
2: 你说就那活性，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4: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1: 对，
4: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1: 是啊，
4: 别的都没有啊。
1: 没错啊，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对不对？它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2: 呀。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5: 胡经理来电话了，
2: 快接！
1: 对，接进来，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0: 哎，阮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0: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
1: 啊！
0: 哎呀，这幸亏得是阮老师你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库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哎，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哎，马上就同意了。他不用我付违约金，所以阮老师，您的团购可以继续再做了。
1: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4: 对。
0: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1万组了。
1: 1万组啊，
2: 不少。
1: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0: 阮老师啊，我觉得你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你的功劳。 你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1: 好，谢谢谢谢吴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一万九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4: 您，胡经理啊！
1: 是，
4: 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不一定给咱们留着一万组。
1: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啊，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2: 是，
1: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
2: 对，
1: 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2: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哎
1: 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
3: 儿。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1: 是，
3: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是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的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1: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3: 再见，阮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1: 嗯，您好，
6: 今年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组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1: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6: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盼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1: 嗯，
6: 你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见过活性数量最高的，你看其他的吧，我看过的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1: 嗯，
6: 你这款足足有20000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1: 对，
6: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10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个手机，
2: 就是。
6: 对，
1: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2: 那不错的呢。
6: 对，
1: 哎。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2: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6: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7: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7: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
1: 哦，
7: 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 数量是真的高啊，20000亿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8: 是
7: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钻粒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钻粒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钻粒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啊，您说是不？对呀、啊，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
1: 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7: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9: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9: 这个益生菌的那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啊、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地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4: 嗯，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9: 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的菌株都像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菌株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呢。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功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5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那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9: 好的，很好的，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阮老师好。
1: 哎，
10: 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
2: 啊，不是，
1: 都是你说5000多组。
4: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1: 是啊，这位女士，您订16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10: 不多不多，阮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20000亿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专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1: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11: 16组吧，
1: 16组，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时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呢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跟他们说您报上了，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0: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8: 哎，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两组这个益生菌呢。
1: 好，两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8: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
2: 啊
8: 嗯，但是老伴吧，他爸。他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
1: 嗯，
8: 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
1: 对吧？那不是退不了了，你给我就要了啊。那你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

0: 了，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1: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0: 那是，
1: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两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0: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
1: 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帮我订上6组益生菌吧。啊，
0: 这怎么就是8组完了就是接6组啊？这订的真多啊。
4: 是。
0: 是。帮你订，帮你订啊。
3: 那是太感谢杨老师了。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存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要好多了。不仅有20000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订上几组，长期的吃一吃。
0: 有，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呀，好嘞，严老师，再见。哎，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阮老师啊。
0: 你好。
5: 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0: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国庆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0: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6: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都说女人似水细腻温柔，男人似火豪爽粗犷，而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这一对夫妻梁女士和严先生却恰好相反。梁女士声称丈夫像个孩子，压根儿扛不了事儿，
1: 他就跟个小孩一样的嘛，你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担当啊。
0: 严先生直言妻子像个男人，独断专行，说一不二，
2: 杜扯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说了算，
1: 他不会尊重你，但他一定要你尊重他。
0: 夫妻俩所有的矛盾都是源于妻子夺走了他的当家权，
2: 不管什么东西他说了算，要我去干

0: 麻利。
1: 不料梁女士却声称她一天也不想当家，奈何丈夫烂泥扶不上墙，她只能被迫当家。
0: 我没办法呀，她犯了错就甩锅，一切都是我在跟她搅屁股。
1: 为了争夺当家权，两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肢体冲突。
0: 拿碗砸你，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绳一下过去，绳都昏在了厕所里面，一下一拳就搬得过来了，把我打在地上。
1: 到底是梁女士贪恋当家权不肯撒手，还是严先生确实没能力当家？
2: 长期这样下来，我感觉你妻子的面相现在有点像男人，
3: 你把她活生生的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么过去的30年，夫妻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他们的家庭角色完全错位？最终严先生能否实现当家的心愿？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一心想当家的丈夫，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梁女士，还有一位是严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5: 我说叫他不要做独裁者，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说了算，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是个麻烦制造者，
4: 总是制造麻烦，
5: 是吧？我就不要制造这么多麻烦。
6: 我没有诉求，我的诉求就是离婚。一直主权是在他，我还一直是顾及他的感受的，迎合着他的。他本来就大男子主义很严重，但你严重不要紧啊，你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担当啊。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可以比你吃苦，但你不能比我享福，这一句就足够了。不管你说我强势也好，怎么也好，我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是吧？我不跟你一样狡辩，做了事不承认。
1: 一开场，严先生就给妻子扣上了独裁者和麻烦制造者两顶帽子。他说，正是因为妻子的独裁，让身为男主人的他没有半点话语权。让他最为气恼的是，就连给儿子买房这样的大事，他身为一家之主，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5: 儿子他要买一套房子，他给儿子去看了房子，我也不知道，就是连买的时候要贷款要我签字的吧。他叫那个中介打电话给我，我到那个时候我说根本不知道，问都没问过我多少钱，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4: 就是压根都没有跟你商量过，
5: 没有
4: 就买了。
5: 买了，写的他的名字啊。
4: 你有跟他吵吗？这个事情事后
5: 没吵，我也算了，儿子买房子好高兴啊，我就放了，写他的名字写我的名字无所谓。
6: 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吵得好厉害，我基本上就不跟他沟通嘛，沟通不来嘛。打个比方说，我家里存款现金就比如20万、30万，我儿子买套刚需房的话，我们考虑的范围内大概不能超过80万到100万。他叫我们到这个红谷滩中心去买个200万或者是400万的房子，你说你能承受得了不？
4: 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吗？
6: 他也天天在干活呀。你家里大概进个毛修路多少钱，你应该都有数啊。你这个开得来的条件你自己承受不了的。我儿子说，妈你不要理他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去看吧，又不是你们买房，是我买房，是吧？
4: 后面他觉得你们都没给他面子，我这个父亲你们都没把我当回事儿，就他这种心情啊，
6: 能理解，但我尊重了他的。你比如说我们吵架会吵架，是吧？儿子买房，我是这样跟他说的，是不是我们有空一起过去看一下？然后他这个人情绪化很重的，他感觉是他做不了主了。我不管，你们买了就是。
5: 你没跟我商量吧？
4: 这套房不是儿子买的吗？
6: 对。
4: 最后他说这个名字却写了你的，
6: 因为我儿子现在在复议啊，写不了他的名，然后公积金也用不了，那个首付还是我出的。一起下来的话将近17万。
4: 这套房怎么付款，付了多少，包括贷款多少，这些细节作为你老公他都知道吗？
6: 你说给他听他不听啊。
5: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说， 是到银行去

0: 代了馆过后，也是王三千块钱才吃到的。当时来到泰馆的时候，有一个本金，有一个本息啊。本金就是要多交一点哈，本息就要多还钱。我叫他搞本金呢，他也没有听呢。
1: 所以
0: 你不要管那么多，我就没做声呢。
2: 他本息跟本金相差个2000多，儿子要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啊。儿子就选了个本息房管，他就一直在那里一意孤行，要按本金走。他的意思就是要他做主啊。
0: 给儿子买房子是高兴的，31点了，你帮我通了一下气，人都舒服一点，是不是？连儿子都没有跟我通气，儿子回家唱经，10多天看房子，我都不知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2: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刁，他就故意找你的茬。所以儿子小孩子也不想跟他说话，你知道吗？
3: 严先生认为在儿子买房的事情上，妻子无视他的建议就是独裁。对此梁女士根本不认，她说从看房到付款每个环节丈夫都知情，显然严先生要的远不止于此。除了知情权，她更想要家庭大小事情的决策权。买房如此，买车也是如此。当严先生听说妻子要买车，他便直接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一次，梁女士会听从丈夫的建议吗？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8: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2020年买这个车，在我娘家做客回来，我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我没有这么早回家哈，我想跟我侄子去看个车子。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买个小车了哈？在他的观念里不行。

他说你有钱吗？他说你有买车的钱，你不如还掉房贷。我说房贷也慢慢还了，车子也首付买一个了，是不是？我又不买很好的车子，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生意有个面包车，然后我们到乡下去了，你年年回家开个面包车是吧？人家都是开个小车，我就跟他说我们买个小车吧。然后我都48岁了，以后等我们有钱了哈，买了车我们都开。

0: 我带你去啊，我开车去啊，然后他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接，他到哪里去我就送到哪里去，然后后面吵架嘛，不是吵一次就是经常吵，
1: 就都是因为买车这个事儿。
0: 他就揪着这个啊，他就说他没有潜力啊，主要的原因还就是他感觉他在这个家里没有主权，
1: 没话语权，嗯，
0: 没有这个经济权。他不会尊重你，但他一定要你尊重他。
2: 一开始拒绝他，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条件啊。我生晚一点，等儿子结婚，我们买一个好一点的。他买了就算了了哈，买买得来了，我也不摸，我到现在没有摸过他的车子，我连方向盘都没有摸过。但是我有面的，我也会开。
1: 那是家里买的车，你为什么不
2: 摸？不敢摸啊！你摸了他的东西，这也摸坏了，那也摸坏了，你就是一把剪刀用了他的东西。他说不怪了，他没有叫我开。叫我开肯定我要他叫了，他没有。
1: 你觉得他怎么跟你说，什么样的态度让你去开，你是可以开开心心去开那个车的？
2: 暂时一点哈，他只要叫我带你去，你来开，我叫你，这好久
1: 他没说过这个话。
2: 没有说过。
0: 不是，我问你，你在这里说话是不是素食求食，是吧？
2: 我怎么不是？
0: 那个车买过来两个钥匙，我一个在我包里，一个在家里。我跟你说了，你要开车，这里有个避孕钥匙。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应我的不？你的东西我都不碰你的。
2: 我没有那么说过吧。
0: 然后到后面吵得好厉害的时候，我就说你索性不要开这个车，是这样说了。
2: 到乡下去啥？你答应你要送我了，他今天不高兴，你自己开面的去。比如我到那里就喝酒，我打的士去，本来他就我不用打的的士去是吧？
0: 那已经到了什么时候的事哦？那是去年的事哦。你知道你这几年吵得有多厉害不？你自己都没有自知之明。
3: 严先生最恨的就是妻子的独裁，在他看来，正是妻子性格强势，才剥夺了他当家的权利。听到这里，梁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直言。这个家的当家权其实最早是在丈夫手里。结婚之初，为了帮助丈夫创业，她甚至拿出自己婚前积攒的20000元积蓄，满心期待丈夫能当好这个家。可让她失望的是，短短一年时间，丈夫就把家败了个精光。
0: 我们一直找到一起，家开始几年是他在端，他91年买了个摩托车，在农场打摩的，然后他装的那个小孩，车子也扔掉了，钱也败光了，他端的家里避债了，然后后面他一直他不管家里啊，就我来端这个家咯，就一直就是我扛过来啊。
3: 从丈夫手上接过了当家的重任之后，梁女士才发现，这个家之所以难当，是因为丈夫不仅没能力、没担当，还是个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0: 2010年，他说买个大货车去跟人家拖装，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同意他了，买了个大货车啊。他开那个大货车从我们家里空车去拖货，才找了一段路，他就撞到一个小孩。他就怪我，怪我在家里跟他吵架，这跟我吵架有什么关系？那个大货车你知道他开掉了多少钱不？100多万。
1: 天，
0: 那是2010年。
2: 车子出事是这样的，我那天永远刻在我心里，我儿子开学上高一，他送的儿子报到，报到肯定是带好多东西了，那商用品的肯定是避到了，那天是蒙的我啊。没有货托，就在家里。他中午回来的，他就这样骂我，救我，救得我，我就躲他，才吃的事。如果他不救我，我不会躲啊。
0: 他就不会撞人了、啊。他的意思就是、啊，
2: 我一点数都没有。
1: 撞到人了，也要赔别人的医药费的。
0: 啊。然后赔的还不够啊！你看他闯的祸嘞。人家都起诉我了，离开庭就10几天了，他大概这个10几天他就跑掉啊，他出去打工，然后就让我一个人在法庭上面对人家。我在法庭上那个法官他开口要我赔4万5，那个时候别说4万5啊，我4块5都没有，我只有坐在法庭上不吭声啊。然后他撞的人小孩子也是我们邻亲嘛，街上的， 他就说你多少都要表个态了。我说表态怎么表嘛？我家里没钱是不？我说你写个欠条行不咯？

0: 等我以后有钱我给你了，我现在我没钱你叫我表什么态呢？
1: 前前后后你们赔掉了100多万。
0: 对，
1: 但是这个钱后面是怎么来的呢？
0: 房子贷款呢，就是我那个新疆县的房子抵押把那个钱接过来了，还赔的没够。
1: 其实这件事情对你们家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困难和打击。
0: 对啊，但是他一点都不怜悯你，然后他闯了祸还不要紧呢，一切都是我在跟他搅屁股。他撞了小孩，他天天住在家里，医院里不去，医院里人家叫我交钱都是打我电话，打他电话都是呼叫转接转给我。
2: 没有，我在医院里我们那些皮的就是以后拿钱件是我送过去的，你听他讲。
0: 你拿的钱你来在哪里拿的钱？
2: 你拿的嘛，你拿给我嘛。
0: 我家里哪有钱嘛？
2: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跟你说了，我只管做。
0: 你这种人呢，
2: 急得我都什么都不管家里的。
0: 就凭这点我都不想再跟你继续找下去。你问他晚上3点多钟我一个人在国道上在交警大队回来，他在家里，你问他管过我不？没管过。
2: 太夸张了，我的心理素质没有他的好，我承认。所以我说叫他了，比如我天天在外面，我每天都是晚上2点3点都出去的，你不要天天板这个脸啊逼着我。
0: 哦，那还是我咯。
1: 自己出了车祸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第一反应肯定先是看自己的问题。
2: 肯定，如果是撞到你的肯定是我的责任了，但是他也影响了我了。是，如果那天不是他影响我，我不可能会出去了，是不是？
0: 他做错了事，他犯了错就甩锅。反正我已经现在给你背了31年的锅，如果我还不远离你的话，我就要给你背命。
3: 梁女士认为自己不仅不是丈夫口中的制造麻烦的人，恰恰相反，是她挺身而出，危难时刻替丈夫扛下了所有苦和难。可是对于她所做的一切，丈夫非但不感恩，还一再指责和甩锅，这让梁女士内心十分崩溃。在危机解除之后，严先生也并没有让她省心，而是在持续制造麻烦，久而久之，她被迫活成了一个男人的模样。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

0: 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他要让儿子去复读，然后复读就在西山文武学校复读的哈。2014年复读开学就是38000，那个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他今天带儿子在文武学校看了一下，就跟我说明天报到。我说明天报到，你连借钱的时间都没有给我。他说管我卵事，反正我就是他的银行。
3: 我是带他去看一下的，我说可以报到，他说没有钱。我可是骂了他一句，是他的事，我你管你怎么去搞什么。因为以前呢他什么东西都是他管了的。
2: 是我管的没错啊，但是那几年家里出了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啊。我没办法呀，我把在西山街上买的两个人的金项链啊、手链啊、戒指呀、全部卖掉了呀。全部卖掉了也没够啊，才卖了27000，我还借了呀。
4: 他不会去解决。
2: 不解决呀，我跟他认识起他就在外面一分钱都没借过。
3: 因为他当家了，我怎么知道你们
2: 这怎么叫我当家呢？是吧，你有钱的家不了。
4: 他讲的是当你们这个小家遇到了问题，需要用这么一大笔钱，家里又没有的时候，应该是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解决问题的那个想法和那个行动力，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担当。
3: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不领着你来，不管什么东西他说了算，要我去干嘛呢？如果是我说了算，我肯定就不要他去了。
2: 你这不是在狡辩吗？
4: 如果是你说了算，你会怎么做呢？
3: 我肯定还是要借不到，我就拿金子借。是我也跟他的想法一样的，我又没说他什么东西，以后那个金子我们又买得回来了。
5: 按照严先生的说法，他不是遇事不扛事，是妻子习惯了冲锋陷阵摆平一切。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只能跟在妻子的身后，毫无施展的余地。很多时候他是有心无力。就拿经济大权来说，连这个家到底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
4: 你们家的这个经济现在都是谁在管？
3: 我。
4: 你在管？
2: 他想管。
3: 什么东西都归你管，算是我这一个资金钱就够了。
5: 严先生略带委屈地说，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知情权，可这个简单的诉求却始终无法实现。可在梁女士看来，丈夫之所以在知情权的问题上反复纠缠，其实是受有心人挑唆的。
2: 因为去年到现在，他那个小弟弟一直要怂恿他到乡下去盖别墅，然后我们到后面吵吵吵，然后我感觉这个别墅也不要盖了，我们户口没在乡下，这是一。二，你没有地基，再加上我西山街上的房子都关在那里倒掉了，你还为什么要花个几十万到乡下去又住个别墅呢？他弟弟就是怂恿他呀，比如说，你在家里像个狼人啊，你连家里多少钱都不知道，是吵架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呀。
4: 那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因为他弟弟恨我啊。大概是在西山街上的时候，他那个弟弟刚成家嘛，我那个不是一个身份证可以到我们信用社借30000块钱嘛，他就问他开口，不是我不借，是他不借。他算我，他弟弟跟他说，他晚上就跟我说，跟你借身份证你就说你没有了哈，这个借身份证买车子不是好玩的嘞，一个脚在门里一个脚在门外，他以后出了事还要我们来跟他担。当时我是这样应他的，我说你们都没有父母是吧，你弟弟借个身份证最多贷30000，然后凭我们的实力，你弟弟就算出了事还30000块钱，我凭我的能力我也能跟他还呐。但是他当时是他不肯借啊，然后他在他弟弟面前说我不肯借啊，所以他弟弟恨我呀，他弟弟不敢明的跟我来，他就跟他帮腔啊，他会维护他的家人。
3: 其实这个事我弟弟都没有放在心上，我记都不记得，弟弟就是直接来往了好少了，不敢惹他了。
4: 为什么不敢惹他？
3: 两个人说话不得到一起去了，弟我们夫妻俩没有什么影响。
2: 影响大嘞，
3: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上次我又跟他说了，我们的家庭最好不要去参与，

0: 你在你的心里面，你告诉我，你想不想当这个家，想掌握这个经济？
1: 我不想。今天要一块，或者是要多少天天的做你的牛骨煎呢？干我哪里天天受得了的？还要干活是吧？还要做生意，我哪受得了的？我什么时候都不想。但是一点，人是这样的。我问你，比如今年赚了多少钱，你要跟我说一下是吧？赚到的钱就有兴趣，就有冲劲。
2: 严先生口口声声不想当家，可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全是因他看不惯妻子当家而起。过去30年，即便梁女士为这个家全力以赴的担当和付出，丈夫却还要往她身上扣帽子，甚至推卸责任，无端甩锅，这让梁女士既愤怒又委屈。那么到底严先生该不该当家呢？观察员周静认为，尽管严先生没有当家的能力，却长出了甩锅的本事。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7: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有一句话我送给南方哈，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我觉得你真的很会甩锅。比方说买房这件事吧，你始终说你不知道，其实只能说你是不满意，不能说你不知道。其实你两个人的性格是有点错位的，你的性格里可能女性化的成分更多，但是你妻子她的性格是非常大条的，

0: 你其实在你们这个家里面你可能做得更多，但是主事的是你妻子。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都做我们擅长的事情，你不当这个家是你聪明的选择，但是问题是你心里不服气，真的你是又当又立，你既想要管这个家要大家认你的好，又想在面子上让所有人认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每每遇到问题你都是在逃避。你做事是很欠考虑的，我承认你对儿子很好，包括儿子复读你觉得那个学校很好，但是你不考虑你们家的家底吗？也不考虑那个时间够不够你妻子筹钱，你就只管下命令。什么叫量入为出啊？什么叫有多大头戴多大帽子啊？但是你妻子依然不管他是卖金子也好还是到外面去借也好，最终他把这笔钱凑出来了。所以你妻子是有能力的，你要看到他。训练现场你说你妻子是个麻烦制造者，但是看看你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说老实话了，你妻子是被迫出头的男方，你不担当怎么办呢？这个家要能扛起来啊。所以长期这样下来，我感觉你妻子的面相现在有点像男人，因为他长期他是做重大决定重大事情重大危难的时候都是他在出头。一个弱女子是担不起的，所以你找这个老婆真的是没找错。男方啊，你到底在争什么？你要问清楚自己。如果真的是争你所谓的面子，大可不必。只有你内心斤斤计较，自己不自信，你才会去想要争那个面子。如果你自己都不自信，你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到女方身上，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1: 严先生，在你和梁女士1995年结婚到现在，你做了非常非常多典型的向外甩锅、缺乏担当的行为，遇事不能扛事，对自身的能力有严重的误判。也许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想买个车，趁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赚点钱，补贴家用。但是你买了车以后，面对车祸，面对重大的开支和赔款，你的选择就是逃避。那你要注意啊，你一逃避，那就只有把这些找人借钱、向人还债、抵押财产、四处筹钱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全部压在了梁女士的身上。我相信梁女士她肯定在1995年那个时候，她对婚姻对未来肯定是有美好的向往的，她肯定至少也希望严先生你是能陪她一起面对这些问题的。那很遗憾的是，这两件对你们家来说非常大的事情你其实都没有做到。而且你还有个问题在于你的归因错位，你居然能把你出车祸的理由归纳为是梁女士跟你吵架，你的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法律上和人情上和道德礼仪上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能将梁女士的行为和你的车祸结果联系在一起。出了事你把锅先甩给你最亲近的妻子，同时还要你的妻子扛下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同时你还在不停地以各种理由去逃避。那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的妻子像一个很温柔的人一样，她能处理这些问题吗？恐怕不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梁女士强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你把她活生生地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 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她是天生的要强势， 也不是说

0: 如果一个女人天生就是脾气暴躁，或者天生的冷漠绝情，一个女人她的这种坚硬其实是靠很多的事件积累出来的，没有办法她才会给自己披上一层盔甲来去保护自己。就像我们说到梁雨是从年轻的时候嫁过来，孤注一掷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到后面替丈夫解决那么多的一些危机事件，所以这30年其实她是没有依靠，她也没有退路，因为没有办法，丈夫他可能不能扛事儿，也不能去商量，所以慢慢他就形成了这种坚硬的躯壳。一旦男人缺位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必须要顶上来，所以梁女士就是顶了这个位置。就包括为什么说现在梁女士一直要死死抓住这个钱，是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面，这个钱她不抓住就很可能会再次没有，她经历过了那30年的剧痛，所以她必须要抓住。二位的婚姻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完全就是男方一个人，应该说是男方之前的这种没有担当和这种缺失凑成了女方后面的强势，这种恶性的循环才真正是凑成你们婚姻的一个原因。第一，我想先跟严先生说，尊严它其实不是真来的，它是靠扛射扛来的。如果我们说前30年确实有缺失了，没有关系，咱们现在如果说能够看见我们曾经缺失的那些担当，能够看见我们妻子曾经为这个家做的这种巨大贡献，看见她的这些痛和她的这种难，也承认自己曾经是不负责任的，我相信这里面是有转机的。那么对于梁女士，你的前半生确实很辛苦，处处自己扛，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你承担，所以说你这么多年是处处强势遇事不敢放手。但是呢，咱们现在30多年了，该做的都做了，仔细去想一想，你会去发现，就当你的强势风格出来的时候，丈夫的这种担当，他的这种责任其实也无形中被你磨得差不多了，然后他的这种归属感和你们夫妻之间的温情也被你磨没有了，这些都是你要去看到的。所以这种错位，这种不和谐，才构成了你们两个现在婚姻中重大危机的这个时刻。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很简单，一个学会归位，归到男人的担当的位置，另外一个学会把这个盔甲放下来，把柔软的那一块露出来。
1: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严先生要学会归位，在家庭里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而梁女士也要卸下坚硬的外壳，学会放手，回归从容的生活状态。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严先生看来，妻子的强势不仅影响到了夫妻关系，还严重影响了整个家庭的氛围。严先生笃定地说，就是因为妻子太过强势自我，把儿子的婚事都给搅黄了。
2: 本来是奔着结婚的，结的是啊，一下就搅黄了。
1: 儿子婚事告吹，这件事儿给严先生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件事儿过后，严先生决定整顿家风，重新做回这个家的当家人。而他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治一治妻子身上数不清的坏毛病。
2: 打麻将这一两年打得好大，天天喝闷酒，报了警了。
3: 要我戒烟戒酒戒麻将，不可能。
1: 为了让妻子改掉恶习，严先生使尽了浑身解数，可是到头来他不仅没有改变妻子，反而让自己挨了一顿又一顿的毒打，而施暴者正是他的妻子梁女士。
2: 把那个摄像头拔掉啊，就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省一下过去，省得昏倒在厕所里面，你还装死。
1: 伴随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他们的女儿痛苦之余也觉得束手无策。
4: 我希望他们离婚，不合适的人就趁早分开吧。
1: 那么夫妻俩30年的婚姻当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吗？一心想要重整家风的严先生最终能否实现当家的心愿呢？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一心想当家的丈夫下集。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陈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4: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5: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4: 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0: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

0: 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朱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1: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儿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2: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1: 自信是吧？
2: 哎，底气自信也行。
1: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哎，拿这一块。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沈西兄，悄然而至，人才。哎，坐。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的，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你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我。
1: 哎，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兄。怎么样？
0: 这次胖子现在还好吗？
1: 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
1: 他的真名叫苏海龙。此话当真？

0: 你怎么知道？先救出我大哥。兄弟，你们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2: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但是无妨。来。 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2: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1: 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

0: 怎么说呀？
1: 海鸥是个重情义的人，他还是忘不了婉婷姑娘。
2: 那柳眉同意吗？
0: 行。
1: 孩子，只有像海鸥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才可以托付终身呢。
3: 陆佐阁下，
4: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3: 报告太君，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5: 张家老宅？哎，
6: 部队包围他，
7: 哼，警察部队一起去。哎，
6: 刘嫂，
3: 太君，
8: 你们刘氏兄弟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

0: 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1: 去张家老宅干啥呀？
0: 金什么头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新路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说好了，别回来了。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来，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由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的。
0: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呗。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1: 啥事儿？您说。
0: 把刘沈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1: 明白，您请好。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了。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是吧？哎，你干什么去？跟着等着。
0: 为啥不能去？啊？
1: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儿等消息。
2: 待着干，别动啊！
3: 哎，走，快点，
2: 要快！
4: 你给我。

0: 不吃了。
1: 嗯，不吃了。
0: 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0: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行。
2: 咱真上去跟他们玩啊？
3: 这宫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4: 陈部长，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3: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4: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3: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4: 对吧？让他。

0: 为什么不扔那么远的地下？这样咱们也能保命。
1: 快去下面等吧，
0: 红霞，你们还得去。待会儿这帮土匪一定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要撤退。

0: 这样子，你弄我上去，你上去是我，万一有人在那，我们上边找主席过不去。
1: 这是我不能站的，
0: 这样，局长，您在这守着，我在前面去，顺着这守就好。
1: 好，
0: 局长，
1: 哎好。
0: 哎，
1: 小野来军，太君，
0: 我带几个弟兄从后面过去。
1: 有血，
0: 枪响。

0: 最起码还有个机会，
1: 大家可都有老一套，这活本来就是皇军的活，
0: 好，可别沾门面，跟着我点啊。

0: 哎，别着火！哎，别着火！
1: 少佐殿，敵後者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
2: 全力攻撃せよ。一人も逃すな。覚えとけ。逃げ。

0: 太君，往这边跑了！太君，太君，太君！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没事，看我的！
0: 哎，处长，咱真去追啊！别忘了，咱得找刘沈东去。
1: 对对对，这……哎，帮我一声，张老三，快回去！
2: 快快快，
1: 快，
2: 快
1: 叫老三！
2: 处长。

0: 这不像他这儿，不应该呀，这我干嘛呢？啊，这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署长，万一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看看，啊，你麻溜着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1: 这聊啥呢？进去！
0: 哎。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螃蟹。得了一对象。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
1: 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0: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嗯，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供。
2: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
3: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谁呀？哎。
2: 深夜至此，不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哦，马上。
0: 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
2: 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2: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0: 那就好。哎，刘沈曦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
0: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

0: 我们这儿有危险，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儿，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你别紧张，
1: 我去吧。啊，去吧，走。

0: 我们这儿有个紧急会议，明天您就得去。
1: 一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0: 啥事儿？
1: 一会儿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接您。
0: 哦，好，马上。
1: 对，
0: 那好，我锁个门。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程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沈野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仙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2: 当时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我没去过什么地方。回答我的问题。
0: 我真如实回答的。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吧？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2: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0: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我一直在警署啊。
3: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2: 好像是胡署长。
0: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活着的，
0: 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3: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那左边。
3: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两根针，那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
0: 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已经是半个死人，让你们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2: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

0: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
1: 长官，我错了，我全招。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
0: 都是那个刘世兄递给我的，刘仁东是我杀的。刘世兄，
1: 你送你那么多金条？
2: 为什么还要杀他？
0: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
1: 不不不，这不符合逻辑。
2: 我可不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
1: 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2: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用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1: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0: 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伙的，我真的不认识的，您冤枉我大爷。
2: 吴署长，你已经浪费了给你的机会，没想到这么会演戏。
3: 太君，太君，你别走啊！我除了跟他拿了点钱的话，我真的不认识他，太君。
4: 我可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啊！
3: 太君，坐下。
0: 太君。
5: しないと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
6: 非常手段だ。
5: 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7: 回来。
8: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7: 大牛没跟上。
9: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7: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8: 胡正昌也被抓了。
10: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9: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8: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11: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8: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7: 万一小日本把两个人都杀了怎么办？
12: 咱们得想想办法。
7: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11: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7: 姑爷，
8: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11: 好主意，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刘沈东，
13: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11: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12: 这个主意太棒了，
10: 一举两得。
8: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国民。

0: 进来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

0: 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我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都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1: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操！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0: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了。
1: 啊？真的呀？
0: 挺过的。
1: 啊！
0: 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
1: 哎，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

0: 日本人要玩真的，
1: 一点也不奇怪。会不会是小日本雇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0: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胡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长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2: 我去通知。
0: 来不及了，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啊！
3: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0: 别了。 让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干什么的？
1: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啊，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0: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1: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0: 怎么进场？
1: カラララ法令茶を面会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よろしく。

0: お願いします。
1: 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0: なるほど、迷惑をかけました。刚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探监，东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
2: 副署长，副署长，
3: 马克思，
2: 我小江啊，
3: 出去，
2: 我来看你了。
3: 马克思来了，
2: 副署长，我小江啊，副署长，我是江峰，我来看你了，副署长。谁呀？你帮帮我，把我救出去！兄弟是谁呀？副署长，你自己多保重啊！我们给你带点吃的东西，你自己保重。你的大恩大德我都不会忘记的。哎，副署长，快来帮帮我，救救我！
4: 怎么样？
5: 都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振昌的关押位置。
4: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走。
5: 这里就是关押胡振昌的牢房位置。从外面到胡振昌的位置，一共要经过两处铁门，每处都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把守。监狱四周的岗楼上都有瞭望哨兵，下面还有四人的巡逻小队。保守估计，少说也得有二十几号日本兵。
6: 看来很有难度。
7: 这次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8: 这个度啊，得掌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营救的目标就是胡正昌，也不能太冒险。
4: 看来只能从这支四人的巡逻小队入手。今天晚上的行动按照以前说过的计划进行。
9: あいつらの状況はどうだ。
10: 一人は冤罪冤罪で、もう一人は黙ったままです。
9: 他の状況はないのか。
10: いいえ、ありません。そうだ、今日は警察官面会しに来た。
9: 面会？誰に？
10: 胡正昌。
9: 面白いだね。待ち伏せの用意は？
10: 殿の指示通りです。
9: 覚えて、情報漏らすな。あいつら手を出す前に、お前らは動くなよ。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正ちゃん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也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呀？
1: 不会错的。
2: 控制了你们的人性，我整年都没说，你千万别来救我！
0: 你别想，你们要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我家里王和伟行不行了？我不走，我不走。
3: 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

0: 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署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胡正昌，我郭某人真是佩服你啊！
1: 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不回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大牛，帮帮他。
2: 哎哎哎！

0: 那边有埋伏，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了下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2: 这是您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我等你回来，我去接应他们。
2: 嗯。

まさか胡正昌だ。メレセ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行き取れ。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
1: 格杀勿论！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署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0: 笑话。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一定是老吴把电力系统给炸坏了。江峰，
1: 报告，多谢。
2: 发电机啊，扩散的。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
4: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
7: 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8: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的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
11: 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
16: 也犹豫犯嘀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9: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
9: 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网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延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
4: 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验。
1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4: 各位长辈，我代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并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

0: 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

0: 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米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在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15: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6: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6: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
14: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1: 让废弃的快递盒。

0: 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7: 人，你找死！
8: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9: 人在阵地在，
10: 有地铁
11: 天地。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郭嫂，你受苦了。我也是。我都查清楚了，胡正昌就是苏海龙和义勇军在奉天的内应。我已经将他就地击毙了。你是清白的。
1: 不是，是这样。怪不得这个人平日里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整天想着什么坏主意。
0: 阁下，您真是英明啊！您这就等于除了一个祸害啊！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真的没事。
1: 郭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你就先回去好好养伤。随后我让他们送些补品给你。
0: 您太客气了，那大可不必。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1: 等等。
0: 我想让你接手胡正昌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

1: 当然愿意啊！这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
2: 很好，
1: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2: 去吧。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将放耳机，快检查一下。
2: 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3: 谢谢。
2: 不担心，别疼，好几天药，
1: 给他调整一下。
2: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的不错啊。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4: 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5: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2: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5: 向东兄弟，赶紧趁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事业体上准好。啊，
2: 不，谢谢。
5: 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宗主啊？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儿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铲除了胡正常之后。
2: 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0: 啊，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5: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0: 警察明，原丰田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
6: 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 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施原长官的栽培，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6: 郭署长。 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7: 请施恩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副首长，你值得拥有。

0: 贺处长，这刑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伤了？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的是迟早的事情。
1: 别拍了，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
2: 不听话去，
3: 郭署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
2: 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
3: 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2: 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弄那，弄那，往上，哎，那个，哎，眉毛，这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下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子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3: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
2: 少拍马屁。
4: 快去！哎，
5: 是。啊，
4: 报告，
5: 进来，
4: 慢点。
5: 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4: 怎么样？东西齐吗？
5: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庆的家里。
4: 这小鬼什么反应？
5: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4: 我就说小鬼在才吗？待着等着，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等着他置换一下药品呢。是，走吧，路上小心。
5: 您放心。
4: 哎，啊，也有不少吧。
5: 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4: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5: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4: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5: 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4: 哎，这都是后话了。 我不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
5: 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4: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5: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
4: 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
5: 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6: 好，
5: 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6: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5: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6: 哎呀，这家伙行啊，这当官了，这。
5: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 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4: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5: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信。
4: 好，一言为定。

0: 毛坯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这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的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刘光水划了，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笑>
3: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笑>
0: 来。 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走吧，保重，保重。哎，保重啊！
4: 规矩，爹还没吃呢。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嗯，
5: 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4: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哟，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
5: 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4: 讨厌！
5: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4: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5: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4: 这个，
5: 爹。
4: 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怎么
5: 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上你的嘴了。
4: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5: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4: 我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5: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4: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5: 尝尝，
4: 尝尝，长得怎么样？怎么样？嗯，不错。我特意学的。
5: 爹，听见了吗？特意学的。爹，我想去看看二进他们，我想他了。
4: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

0: 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趟。哟哟哟，还带酒呢？是看二进去了吗？你说，
1: 别吃，别吃，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2: 哎呀，你也来吧。嗯，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
3: 胳膊肘又开始往外拐了。这一吃饭情况有可能。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了。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
4: 趁热打铁，
3: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那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5: 怕啥呢？干的就是他小日本了。
3: 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4: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3: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5: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
0: 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放心，
3: 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0: 顾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 你看我干啥呀？我看
3: 你的眼神对劲不？
0: 不对劲。
3: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0: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3: 吃饭，吃饭。

0: 好。
1: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3: 怎么不好吃？
4: 他都做不出来。
3: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父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哎，
1: 我吃素啊。
0: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尝尝。
2: 怎么样，好吃吗？
3: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0: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
4: 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5: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0: 爷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

0: 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

这么大一盘不到十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

0: 大哥，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你快看，山上有人。
1: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死，跟他们肯定有关系。走，给我上去问。
4: 大哥，我看咱回还回去，多叫几个弟兄，才把握。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去叫。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了，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4: 走。

0: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1: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对对对对，
0: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袈裟的呢。
2: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鹅沟上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1: 不废话，走，不到山下去。
2: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1: 怎么可能？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虫だ。救おえ、生きとれ。この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生きとれ。くっそ。
1: おえ、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手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啊。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的。
2: 走这个。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2: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出山呀，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2: 行了，不带你知道了，出发用意。
3: 嗨，连累的，出发用意。
4: 嗨，
0: 什么？可以走了。
1: 走。
5: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驹，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啊。咱那边山头，石头卡了，
6: 卡玩意。
5: 哎，这是我们一看就是好马之人啊。
2: 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7: 哎，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8: 哦，老三，
7: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9: 来，三儿，亮亮本事去。
7: 好，小子，给这兄弟两匹马。
9: 好嘞，
7: 来，
6: 来吧，兄弟，
7: 给。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哎，你这个丫头，
2: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啊。
3: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好马，龙哥，露一手。
1: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请。

0: 玉，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1: 老爷子，请。
2: 以为我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哼！
3: 报了，报了！别慌里慌张的，肩颈腰的说。
2: 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
3: 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2: 山里来了一帮。
3: 甲烂宗瓦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仪器在画图，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无声不响就被干掉了。他们往哪儿去了？
2: 听他们的意思，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狼沟和二道坎。
3: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2: 是。
1: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4: 大概20个。
1: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田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让他去吧，给你带他的一手，也许能帮上忙。
1: 走。
4: 走。

0: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是。
1: 前面就是喇嘛沟了。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即可。
2: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1: 这帮日本兵可不一样啊，用枪可不好使。
3: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4: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1: 这一下不行了吗？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就喊。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气妖气，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好说好说，来点吧。不不
1: 不，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神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呢？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听我命令，江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城破坏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上方的日军。卢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这是什么呀？

0: 太他娘的精密了！江峰，江峰，过来看看。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姑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2: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线都没有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大牛，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天色不早了，快！爹，来来来，里边请。
1: 哎呀，哎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怎么样啊？嗯，
0: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1: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这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1: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行行行行，天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1: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0: 没问题。我们露两手呗。
1: 有肘子吗？
0: 有，
1: 啥都有。
0: 红烧肘子。
1: 哎，
0: 等着，
2: 好好尝尝。
0: 赵局长，
1: 嗯，
0: 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0: 对。
1: 那还有啥商量的？
0: 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这不合适吧？这样？
1: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
0: 来，大哥，我敬你。来。
1: 这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相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1: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呀！好，哊，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你。
0: 大礼？嗯，
1: 还是送给我的。
0: 对，
1: 什么大礼啊？
0: 今天保密，以后再报。
2: 哟呵，来来来，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1: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来，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3: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嚯，好家伙，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
1: 看，好东西啊！
0: 马克沁的，还有这个，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哎呀，哎呀，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 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2: 赵局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1: 有这些枪支弹药，比什么都管用。
0: 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
1: 满意。
0: 满意啊！你别着急，还有呢，还有。打开看看。啊！哎呀，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啊，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
1: 手榴弹、土地雷，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哥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太好了，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我们就差跟小日本会一下。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0: 好，管理兵。
4: 吹好集结部队，是。
5: 走，咱们去棋盘山。
1: 走，
4: 走。
5: 赵局长，您请。
6: 走，
4: 请。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

0: 来了。
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

0: 来了。
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啊，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 记着再吃，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

0: 头续写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太君错了？
0: 咱说，
1: 太君的，太君来了。
2: 太君说，让咱们等。
0: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0: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1: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杜三儿，藏啥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我们姑爷回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兄弟啊，想你啊！你再把我放在这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了。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啊。
3: 赵军长，久仰大名了，幸会。李帆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里边请吧。
4: 好，请。
3: 集合。
1: 哎呀，
3: 呵，真不错呀。啊，我看看。行啊，海螺，啊，马克西。
4: 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我
3: 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1: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笑>
3: 这刘晨其实有麻烦了，
5: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3: 啊，
1: 应该的。
3: 进屋吧。
1: 行，好，走。
5: 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呐，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那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6: 什么玩意儿？俩字儿。
7: 就你是数，拿，这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高哥，爷，偵察部队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
8: 苏海龙と赵建勇の部隊だ。ウランの方を調べたが、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はい。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
9: 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8: 切，不过就是几个小土匪嘛，这有啥大不了的？
9: 咱又开始了？
8: 那怎么的呢？
9: 听你家姑爷的，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8: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9: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晨曦，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0: 赵军长。
9: 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嗯，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5: 姑爷，啥招到手？给个话。
8: 明天凌晨。
5: 啊，三儿，跟我们到去。
11: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8: 二金，
0: 咋了，姑爷？
8: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0: 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
1: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呢。好使。放心。
2: 哎，小子，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
3: 牛哥，你不是跟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什么那么多土疙瘩？
4: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没人不咋地，打开东西可让你馋够呛。
0: 老牛，你是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啊，
3: 这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给我打开，尝尝。
0: 香，
3: 管够吗？随便吃，有的吃。
5: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好，吃吃一声啊，好不好？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3: 有有有有。
6: 你们这帮小子跟我妹子留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7: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6: 爹，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7: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流神溪的退路。
6: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林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8: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啊。
6: 作战计划？
7: 是苏海龙把咱们降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哼，孩子，别多心。
7: 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6: 爹，
7: 去吧去吧。
6: 行。
7: 再见上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了。哎呀，
5: 老婆，
7: 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 不值一提，
5: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爹，我去了啊。
3: 哎，老婆，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笑>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道坎子了，这地势还真是挺险要的。险不险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呢。丫多大风啊！你他妈扇了你手，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的吧，这头道坎子。
2: 就交给兄弟我来过了，不是我的吗？姑爷，嗯，给个话。
3: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4: 看我是不是吹啊！我就看你。哥，啊，六六六六六六六！
2: 去了呗，去了呗，去了。快！哎，五个！你刚才比什么？啊？没了，就这意思。
5: 下一个，乖啊，问你一下，说啥？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在，在。
2: 小点声。刘沈西今天过生日，
5: 就在山寨里边办大席，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2: 大牛。 咱们把他们的机枪艇给断了。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军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子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啊，
2: 关键是没打过瘾呢，你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

0: 这个大当家的呢，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右边和火雷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
1: 命令部队，两侧迂回爆炸。 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七八山之后，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2: 是，
0: 出发。
3: 哎，那个人，跟我走。

0: 听我命令，一炷香供奉，所有人撤离军火，赵军长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江峰、胡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抓紧时间多装点。
1: 来，
2: 虎子，
1: 啊，
2: 拿一挺歪把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2: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挺住，挺住，兄弟！这辈子跟着你值了。大哥，怕妞他们三个三结义，真等着我呢。大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

0: 惊喜
1: 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

0: 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这个多少钱？
3: 8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0: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你找死！
9: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0: 人在阵地在，
11: 有敌机，
12: 严逼。
1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关注两个地方，景德镇乐平市和新余市雨水区。一个管住盯着小区物业，一个管吃盯着校园餐桌，两地是怎么把群众的心上事儿当成自己的上心事儿来办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桂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旁边的

0: 塑料桶彻底下岗。
1: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汽水啊。我有三个，现在就不需要了。
0: 过去让周桂清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三天两头停摆，
1: 三五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人要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0: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转化成了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三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2: 紧盯物业服务自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扎共管格局。
0: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做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1: 那就不是我们业委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0: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九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九台电梯，七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两台预计今年年内换成。
3: 感到非常满意，管理更加透明规范，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0: 问题一个个解决，整治专班又把目光转向群众反映其中的质价不符问题。九松一号院小区2022年交付，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1.98元，比马路对面的小区高出一截，服务却没跟上，居民意见不小。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市住建局请来审计人员，对人员工资、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成本逐项核算，扣除住户未缴物业费的部分后，物业利润仍有9%。依据审计结果约谈物业公司，
4: 他就答应了啊，降，以打折的形式降，降了3毛钱一个平方，就降到对面一样。
0: 价格降了，但小区物业的服务不仅没降，还有提升。
5: 最近看到很大的变化，小区东门拓宽了，绿化补上了，充电棚也建了，更方便了。
0: 问题解决了，怎么长久保持？乐平想了个新办法，通过小区夜话，不设主席台，不念稿子，把会开到楼下，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半截跟踪反馈。
6: 直接现场的话，你包括像我们业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有关部门，
7: 推动主管部门推行物业服务试公开、物业费专户监管试点等制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可感可及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完善了一批物业管理制度。1至8月，推动物业服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达100%，规范公共收益金额3.3亿元，全省物业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37.2%。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哪里，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新余市雨水区通过集中整治，推动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购，让学生吃出家的味道。中午12点，新余市雨水区梁山中学的食堂饭菜飘香，只要8块钱，师生们就能吃到莴笋炒牛肉、土豆烧排骨、清炒花菜，外加蘑菇鸡蛋汤。
8: 我们每周的菜都非常的丰富，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牛肉炒芹菜之类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9: 我们非常感谢校园餐自理，让我们的孩子吃得非常健康美味。
0: 梁山中学距离城区车程有40分钟，校园餐治理前，中餐只有一荤一素，菜品也不新鲜。而现在每天早上6:30，

0: 校园餐食材专运车就会准时带着学校提前下单的各类菜品、主食和调味料上门，接受现场核验。
1: 好，订单都在这里，还有素源码。我们学校贯彻双人双检以及多人联检，有自愿的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参与检查。我们首先先问他们拿订货单，其次我们要拿各个菜品的检验报告，我们要扫码素源码是否是当天的，是否这个品质合格。
2: 通过这个集采解放了我们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食品的安全、菜品的口味上面。
0: 生源分散，路途遥远，单校配送成本高是乡村学校校园餐的老大难问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地纪委也发现了这类问题。
3: 过去各个学校是采取的是自主采购，还有就是自主对接食材的供应商的这块的这个模式，造成了这块的自由空间大，那么风险连着风险就比较高，食材的这个溯源呢不规范，我们监督也存在这个盲点。
0: 问题就是整改方向。沂水区纪委监委、区教体局经过两个月的调研谋划，去年十月，沂水区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分工作法出炉，
4: 叫东西南北中五个片，6万人五个片区，每个片区1.2万学生，一个片4个企业中标，一个企业一个学期只能做一个月。
0: 通过公开招标，沂水区择优确定了11家中标企业。每个片区配备4家备选企业，每家企业最多负责不超过2个片区，实行每月轮换配送机制。学期末，学校对配送企业的食材品质、配送时效、服务质量考核打分，评价结果作为合同续签、准入退出的核心依据。竞争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格实惠。
5: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乘以95%，这是第一重折，然后再加上企业的中标价，这就是折上折，就变成了我们的供货价格，以这个作为结算依据。
0: 据统计，沂水区140多所学校每学期节约经费近200万元，食材占比至少达到70%的硬杠杠，还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实惠。
2: 我们每个月要保证70%以上的食材占比，如果到了20来号，食材的占比没有达到70%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调整这个食材的品种，加一些牛腩呐、基尾虾啦、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东西，
6: 加点硬菜，
2: 硬菜对，来我们提高这个伙食标准，把这个食材占比提上去。
0: 为了加强监督，沂水区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管理。参与上委会的家长享有菜单拟定参与权、实地监督检查权、服务质量评议权。
2: 我们的每一条意见校方都很重视、很关注，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0: 目前全省中小学校食堂自营率达97.7%，7503所学校参与集采统购大宗食材供应模式，每年节约采购成本3.06亿元。全省校园食堂膳食经费专户全面落地，接入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转、食材溯源全程可查、全程可控，校园餐满意率稳定在90%以上。
7: 物业问题千头万绪，校园餐关乎孩子成长，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就是集中整治的大事儿。制度堵住漏洞，服务跟上需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藏在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变化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及综合评监会议上强调，持之以恒抓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尹鸿主持省第1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省第16次党代会顺利召开。陈永琪出席。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新干线，看这里的小小拉杆箱是如何破茧成蝶香飘海外的。
1: 我省加快加工装备技术攻关，以机械化赋能油茶产业，降本增效。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暨综合评监会议今天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持之以恒抓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任珠峰主持，黄喜忠、盛秋平出席。
2: 会上，尹鸿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代表颁奖。尹鸿指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深化风险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更加完善，安全风险整治成效明显，应急处置救援能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持续增强。全省安全生产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鸿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清醒看到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尹鸿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强化矿山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严把危化品安全关，持续深化烟花爆竹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化公共安全领域专项整治，加强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管理，要严密防控新业态风险，紧盯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新型消费等，健全风险定期研判和会商定责机制，要增强监管执法的震慑力，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失信和高风险企业利剑高悬。尹鸿强调，要深化全链条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突出预防为主，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强化科技赋能，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体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要狠抓固本强基，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安全生产有效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要注重群防群治，常态开展应急演练。尹鸿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强大合力，要全面夯实党政领导责任，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安全监管能力，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强常态化督促检查。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国庆和重大会议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强化风险管控，加强值班值守，抓好森林防灭火、防灾减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任珠峰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袁勤华宣读省政府表彰决定，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发言，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出席。
0: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小组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尹洪指出，省第16次党代会将于今年11月在南昌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全力以赴完成省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尹洪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会务保障，细化会务工作流程，做好会场和驻地筹备，开展全流程预演，确保大会组织严密，程序规范，运转顺畅。要高质量起草好省党代会报告，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部署要求，把牢政治方向，大兴调查研究，科学谋划发展，凝聚各方共识。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工作，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从严从实抓好纪律监督，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全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展示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力宣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尹洪要求领导小组成员和各工作小组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强化协同配合，改进工作作风，高质高效完成好各项筹备任务。徐忠出席。
2: 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线新干，全国每5支拉杆箱就有1支出自这里。可谁能想到，如今远销世界各地的新干箱包，几年前还困在贴牌代工、低价内卷的泥潭里。小小拉杆箱是怎样破茧成蝶、香飘海外的？来看记者的调研。
3: 这么多旅行箱，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我选的这款就非常的特别，它有骑行功能。续航10公里，而且呢，承重有230斤，转弯、前行都非常的丝滑。
4: 能当代步车的智能箱包，抗冲击能力是普通产品4倍的超轻拉杆箱。走进江西宏图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一款款自带黑科技的原创箱包陆续下线，产品附加值上去了，订单也追着来了。
5: 订单的话，大概是3个月左右吧。
4: 爆款背后是一场逆袭。早年新干箱包靠箱衔返箱创业，一点点做大，走的全是贴牌代工的路子。2015年，主营电子产品的宏图公司回乡建厂，本想凭行业经验和海外积累的市场跨界箱包闯一闯，可忙活了10个多月拿到的外贸大单，产品一交付，质量问题接连冒头，订单全部作废，企业还得赔钱。
3: 当时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5: 因为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亏损了300万、
3: 嗯、
5: 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嗯、毕竟那时候是初创期嘛。
4: 宏图摔的这一跤，正是当年整个新干箱包行业的缩影。没有原创，没有标准，没有品牌，大家能拼的只剩一个低价。
6: 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不转型是没有出路的。
4: 这一跤把宏图摔醒了， 只有打造自己

0: 己的品牌，把品质攥在自己手里，才能活下去，走长远。打那以后，企业专程跑到广东、浙江箱包产业重镇，请来资深设计师、结构工程师，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每年砸下重金打磨潮流新品。
1: 多维度创新，蓝图虽然加大了，我们就是想占有更多的高端市场。
0: 企业有决心，政府来护航，新干创新推出箱包集体商标加企业自有商标母子品牌模式，说白了就是全线箱包共用一块新干箱包的金字招牌，统一一道质量门槛，各家企业再打响自己的牌子。当地重点培育宏图、华星等龙头企业，引入设计检测资源，打造转型样板。借政策东风，宏图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手握40多项国家专利。2024年，一年就推出了200多款原创箱包，外观、结构、功能全部自主设计。政企合力之下，当地整个行业从打价格战转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
2: 儒家上门做引导，讲政策，算收益账。
0: 创新优势还得变成生产优势。接下来，当地准备推动箱包产业数字化升级，可一些企业不敢转，怕花钱，怎么办？新干及时推出技改补贴，先用后补，设备融资租赁，企业先把设备用起来，钱的事儿政府帮着想办法。同时，依托省级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打造金融、集采、检测、技术赋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3: 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对接高效，搭建平台，开展链式创新，同时分层分类的话做好帮扶。
0: 宏图率先投入500万元，上线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18道工序自动流转，23分钟下线一只高精度箱包，还能智能质检，全链路数据溯源。如今，全线归上箱包企业纷纷迈向高端制造。中小微企业也分步推进智能化改造，连上游配件企业也被倒逼着同步提质扩容。
4: 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10000平米的厂房，增加3条生产线，给我们企业可以提升30%的产能。
0: 那可以多供应多少箱包企业的这个配件呢？
4: 可以供应我们40%的中高端箱包企业，我们就是要助力新干箱包做强做大。
0: 产品造得好，还得卖得远。当地常态化举办箱包节，通过江海联运、铁海联运补贴，给企业物流成本减负，同步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试点，为外贸订单保驾护航。
5: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推广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创新模式，把本地产业链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订单。
0: 如今，新干箱包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54%，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2.92%，实现量质齐升，强势突围。
6: 聚焦强龙头、强配套、强品牌关键抓手，放大新干箱包集体商标效应，建强箱包产业服务中心和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实现产业富民，强县两翼齐飞。
7: 我省加快加工装备技术攻关，以机械化赋能油茶产业，降本增效。
8: 近日，一套全新油茶初加工成套装备一亮相，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油茶加工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前来观摩。新鲜油茶果被送上传送带，可一次性完成柔性破壳、振动筛分、二次柔性挤压、负压封旋等工序，快速实现果壳与茶籽干净分离。
9: 给我的感觉就是效果很好，等油茶采摘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台。
10: 因为它那个叫硬性剥壳，它就是靠压挤挤压把那皮打开，破籽就比较多，损耗率大，是吧？对于它的效益就降低了。
8: 传统加工采用刚性挤压破壳，茶籽破损率高，籽壳分离不干净，破损茶籽容易霉变，影响茶油品质，籽壳混杂还需要大量人工分拣，拉高生产成本。为破解这一瓶颈，江西农业大学联合装备企业种植户历时6年攻关迭代，研发柔性滚轴双柔性破壳核心技术，在充分破壳同时保全茶籽完整。
11: 破籽率是小于0.8%，干净度是大于99%。
8: 初加工装备的

0: 琥珀只是江西油茶机械化改造的重要一环。油茶生产链条长，除了鲜果加工，山地林间的管库、施肥、采收同样是难点。为全面推广机械化生产，我省一方面组织科研院所开展试树试机、多机联发装备研发，适配山地油茶林作业场景；另一方面，把无人植保机、小型旋耕机、遥控风送喷肥机、山地轨道运输机等装备纳入农机补贴范围，推动油茶生产全程机械化，有效提升了林间生产效率。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正在北京举行，江西乡村工匠嗅觉活展产品，推动干婆传统技艺走向世界。
1: 在技艺展示区，乡村工匠傅爱香的绣甲剪丝线在下部上游走，丰收图渐渐成型。陶瓷技艺大师詹少林一揉一捏一拉，泥团拉坯成型，碗口圆润，碗壁云宝。两位江西工匠展示出的传统技艺瞬间吸引不少外国观众。
2: 这真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就像用线在画画，线非常细，我甚至都不能用力拿，害怕断。
1: 江西传统美食人气同样火爆，从古法到精酿，低醇果味，扎实酿酒技艺，让观众在品鉴中感受传承创新。永新酱品除酱姜、酱萝卜、陈皮、蜜茄四样基础外，乡村工匠李天勇又开发出酱制品、蜜饯等十多个系列，矩阵越做越全。
3: 通过工匠的培育，不仅仅把我们的那个工艺传承下来，还帮扶到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现在年收入达到5000万以上了。
1: 近年来，我省围绕特色农产品制作、手工艺、技艺两大类，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全省累计认定乡村工匠1052名，建立乡村工匠工作室985个，带动就业32513人。
4: 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乡村工匠的培育计划，通过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平台搭建、政策扶持、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乡村工匠在传承技艺中带动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贺武干婆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新闻发布会，省妇联、省委老干部局、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分别介绍相关情况。大赛主体赛事设置求职、发展、银发三大赛道7个组别，11月举行全省决赛。其中求职赛道各组别第一名选手直接晋级下一年度江西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决赛。
5: 下一步，省妇联将着力健全全生命周期女性生涯教育服务体系，建强公益宣讲师资队伍，切实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服务妇女就业创业的实际成效。
1: 2026第14届环婆赛今天完成彭泽站的比赛后圆满收官。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亚历山大·孔切夫以1小时55分02秒的成绩夺得本站冠军。凭借全程稳定发挥，他同时收获本届环婆赛个人总冠军。
0: 这是全队一起努力的结果。江西的赛道风景很美，沿途观众的加油声也特别热情，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1: 从崇义首站到彭泽收官，本届环婆赛历时10天，吸引80多万名群众现场观赛，1000多万人次通过直播见证车手风采，成为展现江西风采、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击剑项目比赛近日收官，比赛设甲组男女花剑、佩剑等6个组别。赛场上，选手们攻防转换，剑锋相向，每一剑都凝聚着专注与勇气，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近日，一列满载外贸货物的中亚班列从南昌国际陆港发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4天后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南昌国际陆港首列直达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
1: 由省贸促会、省工商联共同主办的“干起出海，链通全球，走进香港经贸对接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活动邀请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专业服务机构与省内企业现场对接，共商经贸。

0: 合作机遇。
1: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严打网络违法犯罪，整治网络乱象，累计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7起，切实维护了全省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冷空气率先登场，为我省消散了近期的暑热。预计从明天开始到十月二号，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全省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的这一部分地区。后天也就是国庆当天，赣北、赣中多云见阴，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在下雨的同时，气温也会有所下降，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六到八度，赣南下降二到五度。同时，偏北风力将会有所增大，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到六到七级。总体来说，国庆假期我省天气凉爽，空气清新，适合大家外出游玩或者是走亲访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气温下降，请注意及时添衣，以防感冒。好，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阵雨，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共庆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桂溪阴转多云，25到34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4度。景德镇阴，24到32度。乐平阴，24到32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6度。德兴多云转晴，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丰城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樟树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高安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阴转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我才几年不见啊，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
4: 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5: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4: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3: 敢想敢干，没看错的。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4: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6: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7: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8: 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9: 志信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0: 当然能。
11: 京城北平，卢沟士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
12: 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13: 就是收编而上套啊，你听不明白啊？
14: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13: 对，
11: 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14: 我们推选李志信。
15: 对，
16: 志信，
17: 李志信，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愿意奉陪。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整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

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

0: 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4: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6: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8: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9: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0: 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

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0: 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0: 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

0: 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不报私仇，我会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杀！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对不住啊，老板，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
2: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院长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两年。
1: 我把你连累的。
2: 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个谈不上连累。
3: 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4: 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3: 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那你说你有什么门道啊？
4: 把他们全都放一起。
5: 有人死了，
6: 带走，快点。
7: 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5个了。
1: 这个团波压榨我犯人血呢。
4: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小锤钢钎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
8: 那带回来藏哪儿？
4: 有地方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打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1: 麻烦吗？要是麻烦就算了。
2: 我试试吧。
1: 别给你找麻烦啊。
2: 放心，我吃一堑长一智。
9: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

0: 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1: 麻烦了。

这些天呀，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0: 谢谢兄弟。志贤，兄弟算求你了，看能不能带大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的活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 程度，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0: 真被发当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0: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1: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2: 错不了，国公要再次一起合作抗战了。
0: 好，这下我就有盼头了。
2: 这样一来，你们这些红军的命运因此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说不准还会被释放出狱的。
0: 但是征东那些无辜的兄弟，他们该怎么办呢？
2: 对呀，他们这一直闹着越狱呢，一旦被发现就不好收拾了。
0: 现在这个监狱监管的特别严，他们的越狱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对呀，这越狱一旦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
1: 按着的啊，咱可马上开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大动静，你是怕人听见怎么着？
4: 动静比我还大，你小点声。这都看着那么怕啥？
0: 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
0: 我要给团长、给组织写信，
5: 不要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2: 就算你真的写好信了，我怎么给你送出去啊？这里查这些信件往来可严呢，写信的根本不可能送出去。
0: 你的信也送不出去吗？
2: 我的信他们查得更严，生怕我向潘松汇报他们黑幕。
6: 白书记，有人探监。
7: 哎，来了来了，马上过去。
2: 那时候什么把他烫了进来？不信你就姓王。
0: 你刚才说谁？
8: 感谢监狱长为我们提供这个方便。
9: 哎呀，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说你要过来，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的表哥了。
8: 太好了，谢谢。
9: 你表哥在这儿啊，我可是给了他最好的待遇，这比在外面过得都要舒服跟自由。你要不信的话，你一会儿可以问你表哥
8: 啊。啊，没有没有，我们信的。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示感激，请您笑纳。
9: 哎呦，邓小姐，您这个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啊。我还希望邓小姐和白淑萱在潘他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呢。
8: 哎，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
9: 那就好，那就好，
10: 多谢邓小姐。
9: 进来，表哥来了。
8: 表哥，
11: 向群。
9: 行，那你们二位啊，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8: 哎哎，
9: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8: 哦，好的。
9: 那我走了。
7: 谢谢监狱长。
4: 谢谢来看我。
8: 行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12: 我跟你说正事，那个李志信，他在这儿。
8: 李志信。他怎么会在这儿？
4: 他在镇上被俘，就关在这儿了。
13: 你说我俩这个孽缘，
8: 他现在在哪儿？我能不能见见他？
4: 万家刚肯定不会让你见他。哦，对了，
12: 你要真想帮志信，你就帮他办件大事儿。
8: 什么事儿？
12: 这个知心写的信你给他送出去。
8: 好，转交给谁？
12: 他说是写给组织的。
8: 我知道了。
14: 你们怎么看这次国共合作？
15: 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兄弟系于强而外御其侮，这本是题中之意。
16: 我同意潘参谋的看法，可如此岂不是给共产党喘息的机会？怕是养虎为患。
14: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
15: 如果能赶在新四军之前 把他们争取过来，予以收编，并肩作战，当然最好。
16: 共军根本不配与我国军并肩作战。我认为，就地枪决，以绝后患。
15: 梁参谋所谓的后患是指什么呢？
16: 新四军会借着国共合作的机会壮大，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15: 可对于保卫武汉来说，它却是一件有益的大好事。
16: 如果新四军听从延安的指挥，在我们背后插一刀，那么武汉岂不是腹背受敌？
15: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16: 国军几百万之巨，不差新四军一支队。
15: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16: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15: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16: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
15: 防患于未然不在此时此刻。
16: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15: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8: 这茶不错啊。
10: 看来你也喜欢喝茶了哈。
8: 受你影响。
10: 哎，对了，你表哥在那里怎么样？
8: 一切安好，他在里面受到很多关照，多亏了你帮忙。
2: 对不住你，我的能力不足以救出你表哥。
8: 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而且他在里面有人照顾，我知道他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哎，对了，现在国共合作了，下一步会不会释放政治犯啊？以后还有没有共军这个词儿了？
2: 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总是好事，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一下子能变成一家人吗？
2: 起码不再打内战了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兄弟俩，各自有自己的家，可是携手合作，都是炎黄子孙，也算是一家人。在武汉就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专门机构，叫新四军武汉筹备处。两个党的人都合在一起办公了，你说这算不算是一家人？
8: 新四军武汉筹备处？
2: 嗯，
8: 在哪儿啊？

0: 好啊，小狼崽子，果然没有看错你。
1: 通讯员，
2: 到。交组织。
3: 是。
0: 钟伟，
4: 哎，老何，
0: 向军来了。
4: 贺团长，
0: 听说有知心的消息了。
4: 知心
0: 怎么样？
4: 哎呀。小狼崽子还活着，好，好，好，活着好，活着好，这小子不当兵了。
5: 我起来，寇团长，快点，起来，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快点，都
6: 快点，
5: 走，
6: 搜搜，赶紧搜，
5: 是。

0: 报告，搜到了，这是谁的东西？说，都不说是吧？全部给我拉出去枪毙！我的。
1: 东西是我藏的，
2: 还立之行，再回刑讯室。别带走，
3: 是。
2: 走。
4: 怎么回事？
5: 我还想问你呢。
2: 说吧，谁给你的锤子和凿子？牢房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伙？ 狠狠地打。

0: 是，不是我，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呢。
1: 老拉，也不是我，我可以向魏公发誓，绝对不是我。
2: 头儿，听过去。
3: 孟姐，我们接着打，
2: 不开口就打到你头上。我要的是你，是我这鞭子里能玩的东西。

0: 报告监狱长，上峰急电。
1: 收编共军？
2: 去办公室。
3: 哎，别打了啊，押回牢房。
4: 是。
1: 来来来来，快！哎，慢点慢点。
0: 小心，
5: 志兴哥，
0: 志兴，志兴，
5: 打了你了，
1: 没事儿，别碍事儿。
5: 咱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得让我抓住，抓着我弄死他。
1: 我告了你。
5: 什么？
1: 我说。因为你们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5: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5: 你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5: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但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2: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6: 报告监狱长，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7: 都什么工具啊？
6: 锤子和勺子。
7: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给我严查，
8: 彻底搜查全监狱每一个铺位，每一个人。快去！
6: 是，
8: 抓住越狱的，通通枪毙。
2: 只信一个人，替大家承担了这一切。
5: 兄弟，难为你了，是我对不住你。
1: 千千万万别这么说。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啊、方法呀不太一样。
9: 那才几年不见呀，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
10: 儿。嗯，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11: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10: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12: 挺好，敢想敢干。没看错的，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10: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2: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5: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 程东。各位兄弟，你们不想出去吗？
5: 想，那我们又不是红军啊。
1: 可是红军欢迎你们呀，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13: 志兴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12: 当然能。
1: 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5: 想想，
1: 哥等你。
14: 报告，
15: 请。
4: 副长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4: 哦。
15: 何老师，听说你让潘参谋去天门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
14: 啊，他已经出发了。
15: 这件事儿适合他办，他也愿意办。
14: 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
15: 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打仗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
14: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我所知，陈木青的公子就是这样，和祖王的想法非常一致。
15: 这很正常，委员长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14: 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15: 老师，
14: 好，你去吧。

0: 哎，昨天听人说北平沦陷了，
1: 早就被日本人攻陷了。据说这是日本人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2: 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3: 你这是说谁呢？再废话，干活给我加码。
4: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多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2: 缩头乌龟吧！
4: 乌龟！
2: 哎，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
3: 就是，我们去打日本。
5: 再给我废话试试！
6: 出击！
5: 军阀，出击！诸位，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京城北平，卢沟事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作为中国人。 就该为抗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怀技能，各有各的本领。有的人当过兵、参过军，有过上战场的经验，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 国军，欢迎有志男儿加入。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

0: 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踊跃报名。哎，
1: 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2: 就是
3: 收编，想看我这也搞不明白啊，
0: 怎么的？你说明白了，
1: 大家静一静，
0: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在这儿会公平的、诚恳的。
4: 开诚布公的一一解答。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对。
5: 我们就想加入共产党，行不行？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大家安静，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7: 我们推选李志新。
8: 对。
9: 李志新。
10: 李志新。
11: 李志新。
12: 李志新。
13: 李志新。
14: 李志新。
15: 李志新。
16: 李志新。
17: 李志新。
18: 潘参谋，别来无恙。
19: 芷溪，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啊？让你们给抓进来的呗。不过还好，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说呢？
18: 对。
20: 言归正传，潘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
18: 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就是，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21: 答不上来。
18: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做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
22: 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
18: 好，
22: 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
18: 回来了，快歇一会儿，喝点水。怎么了？感觉兴致不高啊？又是因为那个梁卫呀？不是梁卫，是李志新。
22: 眼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
18: 国民党不想着北上抗日，去为国为民去出力，反而在这儿拉人，还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私自利，果然是先进呐！
23: 太先进了！你们真聪明啊！
18: 我费尽心思创造机会，想让他加入国军，是为了救他，他就是不明白。他是我奶娘的儿子，我俩也算一奶同胞，他误入歧途。
23: 我这个胳膊趁直，我是念旧情，三番五次的去为他好，他不光不领情，还跟我对着干。如果摆在你们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被收编，一条是被枪决，你们怎么选？
18: 凭什么枪决我们？我们犯了哪条法律啊？对不对？
24: 对，
18: 怎
24: 么枪决犯人？
18: 凭什么？
24: 那就是枪决犯人。
18: 你今天没有听到他说的那番话，不光有理有据，而且很有煽动性。 这小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上树、摸鱼、打弹弓的野小子了。能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学习了很多，成长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小子本来就机灵，他如果真能进了国军的话，未尝不是件好事。共产党真的不能小视啊！
24: 把一群乡野村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几次围剿都消灭不了他们。国军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对共产党的对策。祖昂，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
25: 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

0: 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1: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负前线杀敌，有心杀贼，糊涂施展。
2: 二几哥，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
3: 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2: 对呀，大伙儿都了解国民党吗？
3: 了解呀，我。 我不就那儿出来的吗？你给大伙说说。国民党就是黑，就是贪，每个人想的就是怎么当官，当了官以后就想怎么发财，凡是在他们下面的人想办法盘剥你们啊，把你们骗进去，骗进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折磨你们，把你的钱全都坑走。哎，我说着就来气，大哥你说吧。对。
4: 国民党确实是腐败啊！我在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深切的感受。
2: 老洪说的挺好，挺对，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全面。这样，我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在没加入排帮之前，家里头都是大富大贵吗？
5: 不是，
4: 不是，
5: 不是，
4: 不是。
2: 那是因为啥加入了排帮呢？
4: 有口饭吃，就为了活下去，还能有个靠山。
2: 排帮的兄弟多不多？
6: 特别多，
2: 特别多。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整个全中国的穷人，多不多？
6: 多呀，多，太多了。
2: 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
7: 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队伍。
6: 志新哥，红军啥样啊？
2: 我们还真不一样，为啥？因为我们就是穷苦百姓的队伍。我们打仗是因为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打仗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是我们红军的队伍。
3: 好，说得好。
8: 咱们就是再能干，也得吃口饭，对不对？对。有饭钱，哥，哥，哎，拿饭钱。
9: 一个个吃饱撑的，力气没处使，闹得够欢的。
10: 咱这个活可不白干啊，咱就给他当成是锻炼，为了以后咱打个基础啊。
11: 哎，对，大哥，
9: 咱不加入这个国民党，他就不放咱走，你怎么办？
2: 怎么着？
9: 嗯，
2: 坚持。
9: 我们就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
2: 我们就不签这个申请书。到时候我们还就堂堂正正的，我们就走出去了，行不行啊？
9: 行啊，
2: 行不行？
9: 行。
2: 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我要加入红军。
9: 等等，现在不叫红军了，现在叫新四军。
10: 我不管他新的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你了。
9: 我要你们了。
10: 你们信有没有消息？
2: 信已经集中点了，大伙放心，组织上一旦收到信，一定会来救咱们，放心啊。

0: 对不起啊，你这个不管用。新四军的公函我们监狱不认。你有没有国民政府的公函？
1: 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承认的。
0: 可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你还是回去吧。
1: 需要接到哪一级的指令才能？

0: 进去，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等到天黑也没用。
1: 那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一下李志信，说我们来过了？
0: 都说了不行，快回去吧。
1: 这帮人鱼龙混杂，是学生办事不力，事情没有办成。
2: 左啊，尽力就行了。关键在于加入国军这一条，共军的俘虏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留在共军一样可以抗日。
3: 不可，必须脱离共党，加入到国军。蒋委员长军令如山，如果那些共军俘虏还是那么顽固的话，那就执行军令，全部私下枪决。
1: 是蒋委员长签署下达的军令吗？你又质疑什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形势下能下达军令传达吗？电话里不都讲得很清苦了吗？可这些人都是可以为抗战出大力的呀。秦老师允许我，过几天再去一趟天门监狱，再次游说他们加入国军。
2: 那好吧，啊，你可以去，再做最后的努力，让梁威跟着你一起去劝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必须执行军令。
1: 是，谢谢老师，学生告退，去吧。 师母，学生告退。
4: 叛徒啊，最近怎么老是一根筋啊？这么固执的，
5: 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这是左倾还是右倾的态度问题，是对我这个老师尊不尊重的问题。我都把话跟他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极力保护那些共军俘虏，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4: 来，
6: 我来，怎么能劳烦女士到场呢？
4: 我都劳烦你好多回了。
6: 我跟你道一杯茶还不是应该的吗？
4: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再说我们是朋友，不用客气。
6: 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一次找你，又有事相求，而且很急。都说了是朋友，
4: 不用客气。说吧，什么事？
6: 我有一位表哥，
4: 是不是那位白淑轩？
6: 不是，这个表哥姓李。
4: 你表哥挺多的呀，这个真的是亲表哥。说吧，他怎么了？
6: 他是红军。
4: 红军？
6: 他参加红军的过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总之，他是个好人。他现在受伤被俘，也被关在天门监狱了。
4: 也在天门？
6: 啊。 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武汉筹备处想要去天门监狱接表哥归队，可是监狱那边根本就不认，连门都不让进。
4: 有这种事吗？
6: 对啊，我这个表哥人特别好，善良正直，能文能武，英勇善战。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为国家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国共共同抗日，他这种人是急需的人才，早就应该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总有人从中作梗。
4: 现在外敌当前，
7: 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些党派之争、权力的争夺、互相倾轧，种种的顽疾都应该早就摒弃了。可是总有人把这些……你不用说这么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母亲，
7: 回来了，
4: 回来了，母亲，
7: 快洗个手吃饭了。
4: 好。
8: 老陈，儿子回来了，可以开饭了啊！父亲来了。
9: 父亲，
8: 知道了。我听说你今天又跟那个邓小姐去喝咖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
4: 邓小姐是个好姑娘，但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她今天找我，是想让我帮忙营救她的表哥。
8: 她表哥怎么了？
0: 他表哥属于无党派人士，现在却被当成政治犯关在了天门监狱，实属荒谬。父亲，您能否帮帮忙放他出来？
1: 天门监狱关的不是被俘红军，也是清宫人士，你怎么就能保证邓小姐的表哥并无失措呢？

0: 那帮狱卒们却还干着残害国人的事情，儿子觉得不合理，更不应该。
1: 小石啊，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 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还有那个邓小姐，你也少见了。恕儿子不同意父亲的看法。
2: 在儿子看来，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将日本人赶出去？如果为了党派利益就置具体的生命于不顾，那么再大的道理，在儿子看来都是空谈。哎呀，
3: 好了好了，这是家里，又不是会议厅，你们父子俩吃个午饭也要针锋相对嘛。
2: 来，吃饭。
3: 哎，
2: 父亲母亲，我吃饱了。
3: 哎，你还没吃呢。
4: 母亲，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3: 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5: 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
6: 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赶紧姐夫来，再给你吃。
7: 祖旺，吃饭了。
6: 这么丰盛，我这两天。
5: 还要去一趟天门。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萱吗？
6: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岳母您放心，我已经问过了，淑萱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她遭不了什么罪的。
5: 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她，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6: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她带上。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

0: 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

0: 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
7: 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6: 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
8: 你说毙就毙啊？
9: 哎，
7: 不能杀人。
9: 出来！
10: 放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枪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
11: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潘参谋给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10: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11: 不仅仅是红军，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 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二小姐，你慢点。
15: 这
16: 还有影啊！
15: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6: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5: 李知信。嗯、哦，
16: 每回都是被你救，
15: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6: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菊，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5: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1: 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
0: 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1: 好，啊，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
2: 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
3: 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
2: 等你姐夫来再跟你吃。
3: 祖旺，吃饭了。
4: 这么丰盛啊？我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门。
3: 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轩吗？
4: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岳母您放心，我已经问过了，淑轩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他遭不了什么罪的。
3: 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他，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4: 嗯，
3: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他带上。
4: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
3: 哦，嗯，哎呀，怎么了，蓉儿？蓉儿没事吧？
5: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没有。娘，祖旺，今天早上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我怀上了。
3: 真的，姐？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蓉儿，
4: 你看你刚才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那些油烟对你身体不好。
2: 没事，
4: 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让下人去做这些事情。
3: 就是，
2: 你看看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好不容易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吗？我高兴啊。
3: 娘，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哭呀？
5: 是，娘是高兴的。蓉儿这些年肚子都没动静，娘就在想，是不是祖旺上前线杀人杀的太多了，所以娘就一直烧香拜佛，求老天爷保佑。您看这。

0: 这是我们老天显灵了，让蓉儿如愿的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家人要多多积德行善啊。嗯，
1: 好了，娘，这不是高兴的事儿吗？别哭了啊。咱们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2: 好，吃饭。
3: 我给你盛汤。
0: 岳母，向群，这两天。
1: 你们帮我好好照顾一下向荣，我尽快从天门赶回来。
3: 放心吧，祖王，你看蓉儿都有了身孕，要不你跟军队请个假，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去。
3: 什么任务啊？那么重要？
1: 劝降共军俘虏。
3: 怎么劝降？
1: 愿意投降，离开共军，加入国军，写申请书马上释放，国军接收。如果不愿意的话，
3: 不愿意就不释放了呗。
1: 不光是不释放，就地将军。
3: 啊，祖王，那你更不能去了。你看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这打打杀杀的不吉利啊。
1: 人在军中，身不由己啊。
4: 赶紧通知大家，你们必须想好应对之策。我会想办法搬救兵的。
5: 好，明白了啊。但是救兵不一定及时赶到，就算赶到了，也不一定管用。
4: 所以你转告林知县，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先委曲求全，
5: 先保全自己，再从长计议。
4: 好。啊，对，那个给我姐夫带个信儿啊，问好。
3: 好。
4: 那我先挂了啊。好嘞。嗯。
5: 姐，怎么了？这潘参谋又要来了？啊，对，是不是问我喜欢吃点啥，给我带一些？
4: 好，
5: 谢谢啊，谢谢建议长。我走了。
4: 好。
5: 知县，知县，知县，出事了。
4: 咋了？
6: 我们党下了命令，明天是最后的谈判。如果还是坚持不签署投降书，归顺国民党，他们会私下处决这里的红军和政治犯。
4: 那意思就是，咱等不到组织回信了呗？
5: 向军说信已收到了，他去搬救兵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做好准备，随即应变。
4: 啊，对，我只能不注意，把钥匙偷回来了。快放你们出去，赶紧回家。
6: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钥匙？怎么拿到手的？我真的不注意，我顺来的，谁都没发现。你快点！
4: 你甭管他是怎么偷的，先逃出去再说。虽然排工兄弟们都不是红军，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先逃出去再说。
5: 咱们不能走。
4: 为什么？这是个鱼钩。为什么这把钥匙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恰恰在他们收编失败之后，这么巧被他顺道？
6: 请他不就是赶巧吗？
4: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不管这把钥匙的真假，我们凭着这把钥匙走出去，面对的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无数的探照灯。 还有无数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你。我知道大伙不怕死，但是这种死，可不是谈判失败以后英勇就义的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作为一个越狱犯被狱警发现、合理合法的击毙。这种给党组织抹黑的事儿，我不干。 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的给它还回去。
7: 他怎么没把人带出来呀？
6: 是啊，我也奇怪呢。那小子明明把钥匙拿走了呀。

0: 人要没带出来，这事儿干不成啊。
1: 梁威说让咱们有机会把这帮红军政治犯给毙了，咱们做事他拿钱，可这事办不成，这钱怎么拿呀？
0: 可是他们也没有越狱，这钱怎么拿？
1: 哎呀，梁威的意思是让他们死，我们干嘛非要那么麻烦呢？非得说他们越狱，直接拉出去毙了不得了吗？
0: 我说你真是糊涂啊！现在什么形势？
2: 国共合作，这事儿如果真那么容易，梁威他自己为什么不亲手办，让咱们偷偷的替他办？这叫借刀杀人，
0: 你真是。
1: 那我们干脆直接拉出去给毙了，再说他们越狱，这谁知道？
0: 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毙了？
2: 就算是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杀了灭口，
0: 白淑轩那小子你敢动吗？你也看到了，他的后台是潘祖邦，那不是个小人物。
1: 那梁威怪罪下来怎么办？
0: 你就跟梁威说潘祖邦命令咱们要保证这些红军的安全，直到他们军部来接手，就这么跟他说。
3: 我收到了向群冒着危险辗转传递进监狱里的消息，以他的性格，我想此时此刻他一定千方百计地想着办法和上级一道组织营救我们。
4: 志新哥，我觉得吧，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先把字儿签了，出去再说呗。
3: 六子，哥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哥呢，是个共产党员，早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永不叛党。明天如果签了，那我就相当于叛党。所以要杀要剐，由他们，我绝对不签。
5: 小乐，
4: 不是，我就提个意见，
5: 我也不签。

0: 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投降加入国军，归顺政府，这是你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在申请书上签字，马上就释放。
1: 说话呀！咱们现在是公平对话，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说出来。韩参谋，允许我说几句话吗？
0: 说。
1: 谢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我不在这种申请书上签字，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对吧？ 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没问题。那么国共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啊。我这话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3: 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 首先要做到平等自由，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3: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为什么？ 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4: 是。
5: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0: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
1: 既往不咎，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事关大家性命，别再犹豫了。
2: 好，有骨气。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你说毙就毙啊，你算什么东西啊？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0: 我不喜欢你，
2: 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
0: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
3: 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0: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哎，不能杀人！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放水 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 听说你们要枪毙红军战俘，是真的吗？
2: 请问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吗？
3: 天门监狱是如何向上级汇报此事的？还是说这一期有通报的行为，根本就是上线下校呢？
1: 贵党通讯社发表的合作宣言，你们是否了解？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谁放他们进来的？
6: 是陈步京长官下达通知，他说不能干涉新闻采访自由。
7: 大家请看，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文，
8: 立即释放天门监狱的政治犯、红军战俘和进步人士。
9: 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带走这些人。你们玉芳必须立刻、马上放人。
10: 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人了。
11: 不可能，放不了。
1: 安静，各位同学们，新闻界以及监狱中的朋友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着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军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不思抗日，一心内斗，破坏国共合作。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还配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7: 立即放人！
10: 你自己把这件事情处理了。
0: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9: 各位同学，大家安静。我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监狱长。啊！放人吧。哦。
12: 危难关头，有胆有谋的向群，不仅再一次营救了我，还让我找到了盼望已久的队伍，重新回归了组织。更重要的是，监狱的难友们，有21人跟随我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和队伍一样，也渐渐成长了。
1: 你伤还疼吗？刚处理了吗？
12: 处理了。放心吧，有白大夫呢。白一针可不是白叫的，好多了。其实，在监狱这段时间啊，真是全靠他了。没有他，好多事都完不成。
1: 表哥也跟我说，你现在不一样了，成熟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身上还总带着伤。
12: 还有一点没变，每回都是被你救。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

0: 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1: 越来越客气了。
0: 真话。
2: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
0: 政委。
1: 政委。
0: 伤还疼吗？哦，没那么疼了。
2: 淑萱，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
3: 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4: 好，我等您消息。嗯，
1: 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4: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哦，
1: 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0: 向群，嗯，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看缘分吧，你多保重。
0: 好，你多保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芷欣，
5: 走。
2: 你也准备一下，我们很快就出发。
0: 去哪儿？
2: 组织上安排你
6: 去干部培训班学习。
0: 感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2: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0: 谢谢组织。
7: 大哥，
2: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0: 是，
7: 小爱。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
0: 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7: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
0: 祝愿你早一天找着那个更好的自己。我听说你得先回一趟排班啊。
7: 先回去一趟，跟老爷子报备一下。也多亏了你，兄弟们才能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感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这一枪齐备了。
0: 我们是兄弟，兄弟就不许讲见外的话了啊。江湖路远，盼着跟你再重逢的那天，行吗？
7: 行。
4: 行
7: 行
5: 行吧，老胡。
4: 行。国民党不思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枪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丢人，太丢人了。
8: 老师，这次任务由我带队，责任主要在我。
9: 报告，有件事情我必须掌握。
4: 说。
9: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潘参谋给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4: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9: 不仅仅是红军，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
8: 老师，他的确是我奶娘的儿子，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加入共产党，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过来往。当日我也在极力劝阻，让他弃暗投明，何来的串通一说？
10: 潘参谋，那我们去天门监狱的消息，共军、记者、学生是怎么知道的？谁泄的密啊？潘参谋在天门监狱刻意保护李志信，已经很明显了。天门监狱很多人都看到了。
4: 好了，

0: 你堂堂的一个国军中校，跟共军的低级军官串通，这事儿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我更不相信。不过这次你办的事情，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现在不怀疑你跟共军串通。
1: 我怀疑你的办事能力，确
0: 实是应该在实战中磨练磨练了。
1: 学生愧对于老师的栽培。
0: 这样吧，现在全军整编，我给你一个团，你去做团长，在实战中好好的磨练磨练。
1: 老师，您的意思是？
0: 怎么，质疑我的决定？
1: 学生不敢。
2: 那就从明天起，去302团当团长吧。是。我听小新说了，别往心里去啊，别光顾喝酒，吃点菜。小荣，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辛苦了，我就是累了，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受够了为了一个官位耍尽心机，这一切我都受够了。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
2: 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的痛快。
1: 祖望，你的能力和品行，我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背后永远支持你的。我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
2: 你一定要在家里安心养胎，就别出去应酬了。我知道。其实我想跟娘回清水镇住上一阵子。回清
1: 水镇？
2: 嗯。武汉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更适合你们呀。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泰的圈的氛围啊，也不比你们同时间的斗争强多少。他们不仅互相攀比。 而且还互相打压。要说站队，那比你们军人站得可精准多了。我觉得那些长官太太的耳边风，要比你们军队的规章制度有效得多。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却不知道谁晋升或是降职，也许只取决于一张麻将牌打得对错。
1: 取决于一瓶法国香水，或是一句能够讨人欢心的话。我知道太太圈复杂，水深，但没想到是这么深。
2: 你是不知道啊，我刚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被他们拎过来拎过去的耍。
1: 人家高兴的时候，就为我一根胡萝卜；不高兴的时候，就拿大棒子吓唬你。那个时候，我只能逆来顺受，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
2: 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态不好，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
3: 真正的关心过你，也没有用心感受过你对我的好。你今天能说出这句话，还算你有些良心。
4: 笑容今天告诉我，说你把潘祖望调离总部，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
3: 可是向荣现在有孕在身，他担忧祖望的安危，整夜都睡不好觉，今天在我面前掉了不少的眼泪呢。
0: 这正常。
3: 这让我不免想到，当年跟随你到前线打仗，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要不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环境下，咱们的庆儿也不至于胎死腹中。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向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我了吗？
0: 夫人，严重了，严重了。你是不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潘祖昂调到前线受苦太不仁慈了？
3: 对。
0: 但你不知道潘祖昂这次的过失，那只有把他调离出去，让他到部队去带兵实战，而且是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才能弥补的。祖昂本人呢，他也是希望离开总部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去带兵打仗。军人吧，没有上过战场，那叫什么军人呢？黄埔军校培养的，那都是未来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4: 以后咱不去什么太太圈了，咱不受这个气。
5: 哎，那可不行，那你就小看你夫人了。我天天在这个染缸里泡着，我还不能长点本事啊？
4: 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意思就是潘祖旺的太太不比任何人矮一截。我邓向荣你们可以欺负，可是潘太太你们欺负不得。我要学会生存，我要学会反击，而且要一击毙命。与其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你，不如让他们怕你。
4: 向荣，你今天不跟我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太太圈遭受的这一切。
5: 嗨，
4: 和夫人比起来，我潘祖旺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
5: 委屈都是暂时的，过去就好了。这段日子我跟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4: 那你就回老家安心的养胎，等我打完了仗，我亲自去清水镇接你们。
5: 那我们在清水镇等你。

0: 经过监狱那么一闹，你姐夫被降职了，不知道你姐姐的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1: 我看他们其实还好，我姐夫已经上前线了，我姐姐最近要回老家待产，一切正常。谢谢关心了。
0: 那就好。
1: 哎，喝茶。
0: 说起来，在今天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下午茶。
1: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哪是一顿下午茶就可以表示我的感谢的呀。说起来我都惭愧，我早就该请你了。
0: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孩请客，很有纪念意义。
2: 下次我请你，三天之内怎么样？选你方便的时间。
1: 恐怕不行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请你出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做一个告别。我要离开武汉了。
0: 离开多久？
1: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哦，好男儿志在四方，邓小姐巾帼不让须眉，同样可以遨游四方，大展身手。
1: 姐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重要，需要到外地去，走得匆忙，原谅我不告而别，请转告母亲，让她多保重，姐夫在外面也要多保重，姐，原谅妹妹，小衣服和小鞋子以后出生的宝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能穿，以后孩子懂事了，可以说是小姨给的。我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妹妹，想娶你。
3: 这位是吧？
4: 对。
3: 同志，您好。
5: 您好，
3: 我是新四军驻武汉筹备处来的，我叫李志信。
5: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3: 这不是上级推荐我来学习班学习吗？我来报道来了。
5: 关心战友，我是这里的干事，我姓马。哎，
3: 马同志，您好，您好，
5: 您好。哎，请出示您的介绍信。
3: 介绍信是吗？就您看一眼。这样吧。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嗨，也不瞒您，来前有一个小孩掉水塘里头，我去救，上来一看，这信整个就泡成这样了，就……
5: 这可不行，没有介绍信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
3: 哟，那我这个怎么办呀？
5: 我们呀，只能先让上级汇报，你得等待入党时间，到时候可能需要一起来的同志给你出个证明。
3: 那要这么着，我会不会耽误课呀？
5: 我给你写个证明，你呀可以先去旁听，然后抽空再去当总务处，再去宿舍科和膳食科解决吃住，然后啊再领套军服，最后安心等待，我们啊会尽快处理的。
3: 太谢谢您了，马同志，谢谢。
6: 瞄准，射击，捻枪，放枪，前进队友，队友转，起步，走。

0: 同志你好，啊你好，同志，我能玩一下这个弹弓吗？可以，谢谢啊。你要这样，先把弓拉满，等拉满之后再瞄准，再松手。
1: 就是先瞄准，再松手，打中了，真棒！好准头，
2: 首长好。
1: 同志，这弹弓玩的不错呀。
2: 报告首长，小时候玩过，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1: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2: 报告首长。
3: 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2: 马马虎虎。实话实说。
1: 是。百步之内，弹无虚发。
3: 好枪法。
1: 首长，
3: 多大了？哪来的？
2: 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
1: 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2: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

0: 李志信到。哎，首长，你认识吗？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1: 我都听说了，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0: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1: 贺先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首长，请讲。
0: 毕业以后，
1: 你跟着我。首长，这个，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啊，
0: 哎。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
0: 入党了没有？报告首长，入了，入党两年了。
2: 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配。
0: 是。
2: 不服？
0: 不敢。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 孙先生说过。
3: 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4: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
5: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你这是心想你们老大，真是你！哎呦，我真是你！要你累死我了！咋还不认识了？嘿，你说你这个哭啥意哟？你可真行！我接不着你，我不在那儿了吗？哎呀，你哭啥？我被你给感染了，我哭啥？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着见见你，还行，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是路找回来。
1: 狼崽子得回来找头了，是。没吃饭，对不对？
2: 没有啊。你还得喝口酒，对不对？
1: 喝。你不能走，对不对？
2: 不走。
1: 你在这等我啊，等着我啊。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 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也喜欢被你救。
4: 他就说现在的这个

我们这次进入队伍，很多是当年没有走过长征，然后留下来继续革命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那不也一样革命吗？不过我相信。

0: 拦着。啊！现在你出息成这样，我在这里，我跟你说，我得后悔。
1: 哎呀，别说了，我还得谢谢你呢。你那个给我，这，点对不起，他让那枪丢战场。
0: 哎呀，行了行了，枪丢了就丢了，人在就好。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啊。那可是李大炮担保上了这个学习班，而且还是高级班，你得给我好好学。这李大炮的脾气不好，你要不好好学习，他真收拾你，知道吗？
1: 不是好不好好学习的事儿，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你恨我不？
0: 我恨你干啥呀？这胳膊呀？行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那天你一刀下去又狠又准，哎，我贺新生早就没命了。

0: 团长
1: 啊，
0: 问你件事。
1: 嗯，
0: 你晕过？
1: 滚蛋！谁喝酒不晕？
0: 不是喝酒那个晕，你晕过吗？
1: 我被炸晕过。
2: 不是你，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1: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2: 就是。
1: 你没事吧你？
2: 你啥呀？你老喝，说啥呢？咱这啊？
0: 闻，你闻，
2: 闻啥？闻谁呀？闻人呢？老喝
1: 啥人呀？
2: 女人呢？就是你，
0: 闻你闻就。
2: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1: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0: 哎，不对呀、啊，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3: 是吗？
0: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3: 喜欢了。
0: 谁呀？
2: 那这。
3: 那不还是你？
2: 虽然我们老贺家在当地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我是三代难传啊，过二宝生了个儿子，全家人把他当祖宗似的供着。但我这个老婆呀，啊，不能宠，宠完以后她脾气大呀。就像有一年我爹过寿，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我们家二宝就过来了，爹爹，我。给我爷做寿桃去，
3: 你小子，
2: 我说行啊，我爹跟你做去，
3: 好事。
2: 我俩就跑到这个厨房，我说拿面，拿面，我说倒水，儿子，这倒水，哎呦，水多了，下面又有点面多了，又倒水，又倒面，又倒水。这时候你嫂子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不坏粮食吗？就抄起那竹竿子就开始揍我们俩，一边追一边打呀，哎呦，给我打的那个疼啊！我们家二宝在前面跑，哎呀，爹，你快救救我！我说，爹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救你呢？哎呦，就从厨房打到前院了，全是人呢，这些人笑的呀，我娘也在那笑，我爹也在那笑，我一瞅我爹就三颗门牙了，在那笑。哎呀，哎，哎呀，哎呀，
4: 一晚上，
0: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土匪给杀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回心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一个，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我他妈杀，我杀了10个。后来路过了几个红军战士，把我给救上来了。其中有个首长就说：“哎呀，年轻人啊，为啥死啊？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给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你错了，你只有活着，才能给你的家人。”

0: 你的家人在天上，他们才能安心。我说祥仁，你说的对呀，我得活着，我只有活着，我才能给这全村三十七口的报仇。我从一个小士兵开始，我干到独立团团长，直到那一天，你那一刀砍下去。 实话，我真害怕。我知道了，我那时候真怕死了。我怕我要是走了的话，这独立团千石来后的战友怎么办？我是他们的主心骨，我不在乎，这帮战友谁在？我不能死，我得活着。
1: 邓向群同志，
2: 哎，你好，
1: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搬到单间去住。
2: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1: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2: 哦，好。
1: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道。
2: 政治部？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
1: 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3: 陈村长命令，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防区驻地。
4: 快，跟上！
5: 之前你有任务，你也没法喝酒。今天呀，咱哥俩得喝个够啊！不是袁大哥，你可知道我这酒量，今儿我就全力以赴了。来吧，
4: 你早喝个酒还跟打仗似的。来，
5: 来，
4: 喝酒，喝酒，来，喝酒，来。俊英哥，你怎么了？这酒可烈，你没事吧？
6: 赶紧吃点东西。
4: 兄弟，这可是我自己酿的酒，5斤粮食1斤酒，你就吐了？
6: 啥？
4: 5斤粮食1斤酒啊！这要不是袁大哥说你来了，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6: 来来来来来，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来，再来一碗。哎，黄大哥，等一下等一下。袁大哥，
4: 嗯，
6: 要不这个酒，你就别喝了。
4: 太烈了。
6: 给他换个酒，
4: 来来来，
6: 不是不是不是，不用的。我的意思是别酿了。
4: 咋的？我酿的酒还能给你喝坏了？
6: 我听春来说，你们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吃那些草根啊、果子呀啥的。要这5斤粮食放在那时候，能救不少人呢。
4: 我们确实艰苦啊，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老百姓也对我们不错。
6: 粮食够，袁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您说，老百姓为啥支持咱？那是因为咱解放了他们，让人家过上了好日子，人家感恩咱们，才把这些粮食都给了咱们。但是无论咋说，你这些粮食，那也毕竟是老百姓自己从牙缝里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给的。
7: 李志俊，我自己酿酒就是糟蹋粮食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啥意思？
6: 春雷，
4: 嗯，
6: 我今天是不是话多了？
4: 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知心大哥吗？
6: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油嘴滑舌了你？
4: 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啊？
6: 况大哥，他那人就那样，炮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有时候袁大哥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啊，他打起仗来真没得说，我真佩服他那股狠劲儿，我就没见他怕过。他以前总说当年丢了东北太窝囊，以后绝不对小鬼子客气。每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7: 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
8: 酒后换新人，浪费粮食，好胡扯！这就是给他的下马威。
9: 哎，刘星，别喝了，喝的不少了啊！
8: 别管我，
9: 长官好。
8: 你是哨兵岗吗？报告长官，是的。
9: 哨兵岗应该有2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8: 长官，本来应该是我们2个人，但是那个老李他闹肚子，所以请假了。
9: 请假了？跟谁请的假？
8: 是我们排长。
9: 知不知道哨兵岗必须得是2个人？
1: 如果有一个人请假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
2: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长官放心，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站好这班岗。
1: 如果敌人来偷袭的话，就你一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2: 报告长官，请您放心，如果真的有人来偷袭，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我们的弹药库。长官，请您止步，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排长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长官您非要进去的话，那就只有叫我们排长来陪同您了。
3: 你是不是找死啊？这是咱们团长，
4: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长官。
1: 小星，去把排长叫来。

0: 回响。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吗？
7: 嗯，
6: 好好看。
7: 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8: 孝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7: 可以。
8: 谢谢。
6: 这是什么？
7: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6: 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
8: 你不要不好意思。依姐妹跟你分析，能编这竹子，就代表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稳妥。
9: 是谁？是谁？是谁？
10: 真没想到啊。这两年你是遭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
11: 我这儿没觉得苦，我没找着不对呀、啊、这个我这儿苦。
10: 我理解。那个袁大哥有信儿没有？我找了他很久，但是没找着。
12: 其实在咱们这个部队里，像你跟你袁大哥这样走散了的同志遍布各个区域。
6: 你来找向群的吧。
13: 哎，同志你好，他在吗？
6: 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13: 调查？
6: 嗯。
14: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7: 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14: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7: 您为什么这么说？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3: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你找死！
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6: 人在阵地在，
7: 有地铁，
8: 严兵。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1: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义父的姐姐，同父异母的哥哥，为133万遗产对簿公堂。
1: 都记住了，送你回来了。
0: 弟弟去世的遗产继承，公证却要证明我妈是我妈。
2: 你没活就这么活着呢？
0: 墓碑刻名聊天叫姐，纪实文学证人证言，能否拼出母女关系？
3: 所有的陈述必须保证是如实陈述。
0: 户籍遗失，亲子鉴定无法进行，司法如何为亲情托底？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继承之战，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一起遗产继承的官司。原被告都姓张，但是他们一个跟逝者是同母异父，一个跟逝者是同父异母，这是不是听着有点绕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更是错综复杂，火花四溅。我们一块儿到庭审现场去看看。
1: 我记住了，葬礼我来了。
3: 张，葬礼原告有来吗？如实陈述。
5: 没来。
1: 你爸爸葬礼没来？
5: 没来。
4: 这个身穿白衣的老太太就是原告张梅兰，坐在对面的当然就是被告张年了。张梅兰和张年谈到了继父的葬

0: 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重组家庭。在说明案情之前，我们得先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大家庭的亲缘关系。张梅兰表示，那是相当复杂。
1: 我在浙江文林出生的，我爸爸就不要我妈妈了。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到上海帮人去了，到保姆去了，走了，做家人了。四岁生了个弟弟。
0: 张梅兰的母亲陈玉娥再嫁过后呢，生了弟弟张坤，而张梅兰的母亲的这个再婚丈夫叫张一国，他也有上一段婚姻，还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张年和张天辰。所以呢，张坤出生之后跟张年是同父异母，也叫张年哥哥。2010年呢，母亲陈玉娥去世了。2011年，父亲张一国也去世了。2020年，哥哥张天辰去世了，膝下没有子女。所以呀，同辈的兄弟姐妹就只剩下张坤以及张梅兰、张年了。但是呢，2024年的时候呢，噩耗再度降临。定居在山东的张梅兰突然接到电话。电话是住在上海的张年打来的，张年告诉张梅兰，弟弟张坤去世了，他也是未婚未育，连个后代都没留下。张坤的去世让张梅兰特别伤感，这个重组家庭的兄弟姐妹就只剩下张梅兰和张年两个人了。但是两个人唏嘘感叹过后啊，也要面对个问题，据说这也是张年找到张梅兰的原因，那就是弟弟张坤的遗产分配。张坤还留下了一笔133万元的遗产。
1: 那微信
0: 呢？
1: 他说：“姐姐，你来吧，那个钱怎么分？上那工人处工人去。”
0: 这在张梅兰看来也是符合程序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弟弟张坤没了父母，没有配偶和子女，所以呢，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他的遗产就该这个身为姐姐的张梅兰和身为哥哥的张年来继承了，他们也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哎，可是在做公证的时候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去了以后，公证处说你那户籍，你没户籍怎么公证啊？
0: 原来按照规定，张梅兰需要证明自个儿跟张坤的法定继承关系，也就是说他得证明自个儿跟张坤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其中最关键的要点就是证明张坤的母亲陈玉娥也是张梅兰的母亲。可是张梅兰出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她跟母亲最早都生活在浙江温岭老家，可是那份户籍档案呢，已经丢失了。
1: 还说20年代、50年代、70年代都没有了，80年代都没有。
0: 所以啊，当地的公安局只能出具一份查无户籍信息的情况说明。张梅兰一时半会儿还真是证明不了我妈是我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让张梅兰异常愤慨的一幕出现了。张年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啊，他的态度也变了，他不再提做公证的事儿了。
1: 他想独吞，他说要证明，我怎么推不得咋子？我是为了争口气，气的我他都不认识。
0: 张梅兰气得都带哭腔了，面对张年的态度，他只能发起诉讼了。他要求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跟张年共同平分弟弟张坤的遗产，而且呢，他着重提到自个儿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证明这段亲缘关系。2025年6月，这案件第一次开庭了。张梅兰首先介绍了一点背景。母亲改嫁过后就一直定居在上海，而她因为工作和婚嫁长期生活在山东，尽管分隔两地，但是她和母亲以及上海的亲友们一直来往不断，这些事儿张年全都知情。所以庭审开始之后，张梅兰也是着重展示了这些内容。首先是张梅兰和张年的聊天记录，张年一直称呼张梅兰为姐姐，还在张坤病危的时候呢留言，姐姐如果身体行的话，看看张坤最后一次了。张梅兰觉得张年都叫自个儿姐姐了，还不足以证明亲缘关系吗？但是张年认为姐姐这称呼嘛，只是出于礼貌。
2: 他这个称呼啊，属于社交礼仪性的一个称谓，不具备法定亲属关系的一个证明效力。原告是否是亲生女儿，被告不清楚。别人说这个是叫姐姐，然后他也这样叫。
0: 张年的反驳似乎有道理，但是呢，张梅兰下边出示的证据就相当重磅了。那是一块墓碑，这是张梅兰母亲陈玉娥跟张一国合葬的这个墓碑，上面写清楚了，他们一共有4位子女，这其中就有张梅兰的名字。 可是张年对墓碑的态度是他不知情也不认可。
2: 墓碑的这个制作他是没参与的，他也是不知情的。
3: 这个张是不是你爸爸？
2: 我们也跟当事人去核实过这个事情，因为他后面他父亲葬墓的时候啊，因为看到这个碑之后呢，他也不可能去把这个碑去把它退掉重刻，你知道吧？墓碑呢，它是属于民间的一个纪念形式，其记载的内容啊，不具备法律的一个权威性，对，不属于法定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0: 可是张年也不能光反驳张梅兰的证据啊，他也得有证据来证明张梅兰跟陈玉娥不是母女关系。那张年还真就拿出了一份东西，就是陈玉娥在上海的户籍档案。
2: 通过查询陈的户籍档案，查明陈在与张结婚前，户籍上显示其并无其他亲属。陈张结婚后，1967年才迁入张。户口，此时户籍档案显示呢，亲属是由张和张，因此原告与陈并无亲属关系。
0: 张年手握户籍档案展示自己的亲缘关系，那是板上钉钉的。可是张梅兰呢，没有任何的法定依据，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要想认定身份关系，就得出示户籍登记或者是出生医学证明。可要是户籍资料遗失了，该怎么办呢？本来嘛，还是有办法，那就是基因鉴定。可是这个案件里头，原被告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也做不了基因鉴定啊。
4: 如果说人在世或者是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话，可以通过 DNA 鉴定等形式可以认定了。但本案中原告和被告本身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因为他们俩之间为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话就是被继承人，然后被继承人生前又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女，所以说也不存在通过一个 DNA 鉴定的形式来认定这样一个身份关系。
0: 所以说啊，张梅兰面临的问题这就很棘手了。尽管他展示了不少的间接证据，可是直接证据这一块他还真是没有。户籍档案消失在历史当中了，基因鉴定无法实现，他该怎么证明自个儿跟已经去世的张坤是一母所生呢？在这种针锋相对又略显无奈的氛围当中，第一次开庭结束了，张梅兰这脸色很不好看。
1: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他说呢不认识我，明明微信号是用，为什么不认识我？我妈妈彩铃家，我住到上海去彩铃家的，我们这个住在一个屋里睡觉的。他说不认识我，你说为了这点钱，你说我气得很。
5: 比较少见的情况，这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所以说这一点其实对我们不是很有利的。
0: 张梅兰的情况，就连代理律师都觉得很棘手。所以呢，当第二次庭审开始过后啊，他们的心情也不太好。因为张年一方嘛，还是在乘胜追击。
6: 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照顾他们，所以把遗产给了他们，自然就是送到后事他们去办。
0: 庭审现场，主审法官再次询问张年对于墓碑和聊天记录的看法，他的态度还是没变。
7: 那你为什么在聊天记录中称原告为主家？
6: 他在1990年，他到上海到我们家里来说一次，
7: 那是
6: 他跟我说他是我姐姐，我在姐姐家的生活很正常的，亲戚朋友叫他你姐姐很正常的，对吧？
0: 张年的回答很巧妙，张梅兰自称姐姐，我也就随口一叫。但是他接下来要说的才是重点，他补充了一些重要的证据，就是张梅兰自己的档案，其中包括张梅兰在山东的户口登记、职工登记、退休登记表等等。
6: 就是2000年的时候，他有一张事业单位退休登记表，当初他记载了他的直系亲属、配偶还有他儿子，但并未提及陈。是于2010年去世，生前未被记载，所以被告认为陈并非张的直系亲属，否则不可能连母亲在世的母亲都有记载。
0: 张年表示，就连张梅兰自个儿都没有把自己跟陈玉娥的母女关系登记进去，这怎么能说我妈是我妈呢？但是张梅兰也解释了，他读书少，文化程度低，这些档案信息都是家人代写的。可他明明以女儿的身份做了很多事儿，比如母亲生病的时候他还去照顾过呢。
1: 我妈妈有病的时候我伺候她
7: 了。有证据吗？
1: 哪有没证据？
7: 老太太生病都住院，她有来照顾
1: 吗？来的吗？
6: 我不记得。
1: 哎，
6: 因为全部是我跟我弟弟弟陪同我妈妈的，在第9人住院。
7: 你给现金是吧？啊，你这说我怎么去查？
1: 别怕。

0: 张明兰也着急起来了，他表示我还以女儿的身份送别了继父呢，还以女儿的身份给继父购买了寿衣，那也是张年的生父啊。啊，于是呢，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出现了，张年坚决否认，张明兰嘛气的是眼泪汪汪。
1: 你下海公司才说张大你有没有看到原告？
2: 我真的理解他没有，
1: 我就现在问你，张你回答我的问题，他看见你们俩没有？
0: 法官一再强调大家在法庭上必须如实陈述，可是在这些关键事实上双方的回答始终不一样，当天的庭审也就不得不终止了。
1: 所有的陈述必须保证是如实陈述，这些很关键的事实
0: 张明兰非常悲愤，她也再次重申自个儿不想要钱，就想给这段亲缘关系证明，但是这偏偏就是整场官司里最难办的地方。张年拿出的全是各种档案和登记材料，张明兰出示了又都是一些间接证据，法官会怎么考量呢？其实庭审终止过后，法官一直在研究一本书，那也是张明兰提交的新证据，是一本纪实文学。在这本书里的法官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张明兰状告张年，要求以共同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弟弟庄坤留下来的遗产，可是张明兰跟张坤是同母异父，张年跟张坤呢是同父异母。当他们打起一场官司的时候啊，这难题就来了。张年坚持要求张明兰证明我妈是我妈，可是张明兰跟母亲的原始户籍档案已经遗失了，能够做亲子鉴定的人嘛也全都不在了。张明兰表示几十年来她跟张年来往不断，姐弟相称，他们甚至连父母的墓碑上都是以子女的身份刻在一块儿。但是张年也出示了各类档案和资料，不论是母亲在上海的户籍资料还是张明兰自个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母女关系的相关登记。张明兰始终缺乏直接证据，要怎么判定亲缘关系呢？第二次庭审终止之后呢，法官翻读了一本书，那是张明兰在法庭上提供的长篇纪实文学。
1: 他说写明了张是前舅妈的女儿，说白了是不会去审核他们的一个真实的亲属关系，所以他怎么写这个东西真实性不明。
0: 张年一方并不认可这本书的真实性，但是法官决定仔细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的主人公其实是张明兰的姑姑，正是这姑姑把张明兰带到了山东。
7: 张明兰就是从志愿军退伍以后转业回地方去山东的事情，然后顺手把原告也带到山东，这些事情那都其实都是在书中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记录的。
0: 张明兰的姑姑为什么要把她带到山东呢？其实就是因为张明兰的父母感情破裂，书里呢刚好记录下了这段家事。
7: 核心的其实就是我刚才看了189页这个，我五弟媳见到他就心死，决意要走，也把3岁的女儿留下。
0: 这篇纪实文学记录了张明兰跟生母陈玉娥的母女关系，张明兰跟姑姑之间呢有全家福照片，亲缘信息也登记在册，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对上了。除此之外，法官认为那块墓碑啊也是重要证据。
7: 其实墓碑是咱们中国人传统习俗中比较重要，一般来说你孝子贤孙肯定是要在墓碑上，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来看呢，是被继承人他所立的一个墓碑，至少从被继承人的角度来说他是认可这个姐姐的存在的。
0: 确实张年说这块墓碑呢是已经去世的张坤立的，那张坤的意愿就很明显了，他是认可姐姐的身份，这才把姐姐刻在墓碑上。这是一张家庭合影，张坤和张明兰前后挨着，离得很近。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张坤曾经千里迢迢去山东，到张明兰家里做客，大家呢就留下了这张照片。
7: 那这个来说，也是一般来说只有比较近的一个亲属之间才会有这样一个关系。
0: 再说张年了，他跟张明兰的关系，对于那份直呼姐姐的聊天记录。

0: 陆法官也予以采信。
1: 被告也是至少任何管他叫一个姐姐的身份的，也证明实际上原告和他们家之间是长期的，是有一个往来的关系的。
0: 有了物证，接下来就要说说人证了。在随后的庭审当中，一些重要的人证也登场了。张明兰请来了两位证人，其中一位是张年的哥哥张天臣的妻子，也就是张年的大嫂蔡女士。
2: 蔡女士，请介绍。我看到了整个的身份证，说
0: 我是。另一位证人是陈玉娥亲妹妹的儿子吴先生，他也作证张梅兰是陈玉娥的女儿。可是张年这头呢，也请了继母陈玉娥的两位邻居作证，他们表示平时只知道陈玉娥有儿子，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女儿，也没见过。对于这两方的这个证人证言，法官最终采信了原告张梅兰一方的。
1: 因为他人是在山东当地，他来上海看母亲一年次数是有限，所以说邻居不知道有这个女儿呢，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然后再比较一下，就是原被告所请证人的身份，家里的近亲属肯定是要比邻居更具有可信性。
0: 所以啊，综合以上证据，法官最终确认原告张梅兰跟陈玉娥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张梅兰依法获得了这笔133万多的遗产的继承权。确定了法定继承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张梅兰就大获全胜了呢？其实还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和张年的这个分配比例。张梅兰长期在山东，但是张年一直在上海和父母弟弟生活在一起，所以张年觉得自己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该要多分遗产。
3: 因为他是没有结过婚的嘛，然后他作为哥哥呢，还是关照多一点的。
0: 但是张梅兰呢，也请到了一位证人。这证人表示，张坤是突然去世的，不存在需要照顾的情况。
4: 他是猝死，
5: 没有像比如说有些人已经昏迷了几个月，没有这种情况。
4: 然后突然死了。
0: 综合各项证据，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张坤在遗产扣除丧葬费之后，由原被告平均继承。被告张年呢，应该在判决生效10日内支付原告张梅兰647500元。如今张梅兰已经拿到了64万多元的继承款，在没有户籍证明的情况下，这起案件用十几份间接证据拼凑出了母女关系，这在法律上啊叫高度概然性。证明我妈是我妈听上去挺荒唐，但是它呢也体现出了法律的严谨。当难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找其他证据，司法呢也会为亲情托底。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 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二长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劲儿
1: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啊。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30年前梁女士和严先生经人介绍走到一起，为帮助丈夫创业，梁女士拿出婚前的全部积蓄，希望严先生能当好这个家。可是谁也没有想到，2年不到严先生就把家败了个精光。
1: 他96年买了个摩托车，然后他装的那个小孩，他当着家里逼债了。
0: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梁女士开始替丈夫挑大梁。让严先生气愤的是，自从妻子当了家，这个家就没有他说话的份。
1: 买房子、买车子、买什么东西，谈成了，买好了，我才知道。还就是他感觉他在这个家里没有主权，
2: 没话语权。
0: 然而，当家掌权的梁女士，她的心里也积攒了太多的委屈。为了当好这个家，她早就被迫活成了一个男人。
1: 那个大货车你知道他开掉了多少钱不？100多万。你问他管过我不？没管过。
0: 梁女士不仅扛下了丈夫车祸后欠下的百万债务，还带着丈夫开了家生鲜家禽专卖店，带领家庭从负债走向富裕。不料对妻子的付出，严先生全盘否定，他甚至直言妻子这个家当得很不合格。在今天的节目中，严先生痛斥妻子搅黄了儿子的婚事。
1: 本来是奔着结婚的，结的是啊，一下就搅黄了。
0: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严先生决定夺回当家权，重整家风。而他首先要改造的是妻子的三大恶习。
1: 打麻将这1-2年打得好大，天天喝闷酒。
3: 要我戒烟、戒酒、戒麻将，不可能。
0: 虽然严先生使出浑身解数，梁女士却没有改变半分，反倒是严先生自己遭了殃。
1: 把那个摄像头拔掉啊，就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绳一下过去，绳都封在了车室里面，你还装死。
0: 为何严先生一通整顿下来，非但没能夺回当家权，反而让自己备受折磨？最终这个家能够达到夫妻俩都想要的理想状态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一心想当家的丈夫，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1: 疫情的时候，他就接他妈妈，在乡下养掉了，本来是非常时期，他打电话给他这个哥哥那个哥哥。打这个电话不敢接，那个电话不敢接，就是我们可以接，我们不是命啊。结果到这里度了3-4天，天天喝酒，跟妈妈找架子，就送早了。送早了以后，不是开放了，那个女朋友马上就回家了，把这个事啊讲的他爸爸听，他爸爸就发一本那个微信发到我儿子，你好懦弱。怎么我儿子还在部队里面，怎么管的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反正就是讲得好难听，赶我儿子在那边顶婚了，搞得花的那个钱都抛掉了，没要了。
2: 你的意思是他疫情期间接了他妈妈来，导致了最后你儿子和女朋友掰了，
1: 掰了10来万块钱掰了。你要考虑一点影响呢，你有一个新的儿媳妇在这里，这个东西影响好大的。
3: 这也是应该是我儿子的命运吧。那个女孩子性格就跟她一样的呀，情绪不稳定。她在我家里，我儿子在部地里面，两个人相隔1000多公里路，她都可以找我儿子吵架，就说我家里人打电话事多，我家里的情况复杂，亲戚复杂。然后到最后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你知道主要原因在哪里不？那个女孩子2年在这里，我帮你装修房子。买家电的时候我就这样说，顺便把这个空调一起买了了哈。那女孩子就说不需要买，买的也浪费。我说为什么浪费呀？她说我们都是偶尔住一下的在这里。我说不会吧，她说到我们那边去定居的，我们房子已经看了28万。这是那个女孩子跟我说的，然后我就要去跟我儿子证实这件事啊。然后我儿子他不作声，不作声肯定就是默认了不？我就跟我儿子说，我生个儿子不可能跟别人做嫁衣哦。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去做上门女婿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妈嘞。最后我儿子他也没说啥，然后就那个女孩子就跟我打个视频嘛。 他就说，阿姨，这个分期要往后推一推。我说这个事我管不了的。他说你的意思就是不管喽？我说我不是不管了，你们两个人要结婚，我这个婚礼还照样举行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啦。说着话，然后就没下文了呀。好像过了个三四个月吧，我儿子又找我聊天嘛，他就说嘛，我还是想找小猪聊一下，毕竟还是有感情放不下。我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妈妈都支持你。然后在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2: 但是他觉得是你搅黄的。
3: 哎，他要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呀。
1: 我跟你说哈，他是100%是在这边结婚的，因为儿子等以后第五工作都是在这边的。本来是奔着结婚的，结的时候他叫到他妈妈来就黄了，人家就改变主意了。钱都无所谓，但是搞得这样真的是不好。本来我们要请酒的，一下就搅黄了。虽然是不同意，你不能是这样做了，是不是？
0: 在严先生看来，儿子好端端的一桩婚事，就是因为妻子太过强势而最终告吹，落了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妻子的独断专行不仅仅影响了夫妻关系，如今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儿子，这让严先生烦扰不已。为了让妻子有所收敛，他决定再次当家，拿回家中的话语权。而他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治一治妻子的牌瘾。
1: 打麻将这一两年打得好大，你打得六几点七八点都没事。
2: 他打到几点？
1: 两三点天亮。你打小一点，你要是回来家里有热饭吃，我们那天天这个跑到家里没人。那天他看到我看到了，他跑掉了，报了警了。那个老板是这样说的，他要打人噻，我你还打人呢，你卧床赌博。我是看到我老婆了，在那里打麻将，不是看到我老婆了。我今天搞得你好看，他一号牌子室打的电话给我，我把这张是吸下来了，是吧？我算了了，是不是？
2: 闹得这么大，然后回来以后呢？
1: 他就不到店里去住宿，一个人呢，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天，他去打麻将，都是没人跟他打，怕我报警了。他就第二天就跑到店里来，他就打我了。
3: 因为我小时候就爱打麻将，抽烟喝酒都是小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知道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我戒烟戒酒戒麻将，但我跟他是这样说，不可能。7月13号那天晚上是玩到了11点多吧，他打了个视频，我就接了嘛。他就这样说的，你在哪里跟哪个男人在睡觉，赶快给老子数出来。然后我就不跟他吵了，我就回家，我就在家里睡了2天，不是他说的跑掉哦，这是第一次哈。然后8月20号，因为我睡到了4点多钟出去吧，到了5点半那个样子，有几个好玩的人来了，我们就打了一梭，打到了将近快到7点半，快要结束了，他跑得去了，用手机在拍照报案。然后我也不跟他吵，我也不为难人家麻将馆的老板，我就扔掉麻将，我也就骑个车子回家。然后他还在吵，第二天我也去了店里做事，吃了中饭，然后我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做，我就没有去玩麻将了。他说我还在玩麻将，我手机上还有他的语音，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赶快给老子死回来嘞！如果你还在那个麻将馆里面打的话，那你就是不想活，怎么怎么恐吓我。还有就是我没有做的事他也要强行我一定要承认。他跟我的哥哥跟我的朋友都说我跟野男人在外面吃饭，我还一包一包的烟买给那个男人
1: 吃。你就是拿了，
3: 那你听了，
1: 你还没拿了，你下次去了，如果你到我那里去扎我啊，你下次不得他生，不准我去。
3: 你叫他叫那个人出来嘛，他又叫不出来，相当难听骂的。他说你要是这样还不跟那个男人分手的话，我就要拿刀去杀掉他，再杀掉你。那哪里来的男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1: 讲得不好听的话，如果是我活不成，大家不用选了。
3: 你看他现在还是这样说的嘞。
0: 为了不让妻子打麻将，严先生3天2头跑去麻将馆抓人，甚至对着妻子恶语相向。夫妻俩的冲突是一波接着一波，怎么也停止不了。 梁女士的心里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无论严先生再怎么管束和辱骂，梁女士根本不想理会。为了让妻子彻底改变，她开始进一步整顿家风。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家风整顿给她带来的居然是妻子强硬的拳头。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下了很大的雨，就电。

0: 你没有声音，他也是那个暴脾气要骂人的，他就说你死回去，死回家去，下那么大的雨，我又没有雨伞，又没有雨衣，我死哪里去啊，是吧？后面雨小了，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上午都没人了，中午就喝了点酒，我说下午我就不到店里去了，我也免得去跟他吵架了。打麻将大概就打了个半个小时之间那个样子，他就打了个视频，然后我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说你快来跟我打一下，然后我跑到店里去，压根就没人，就是我西山街上他一个熟人的外甥女拿了个鸡在加工，然后我马上扔下包跟他破了一下，我看到店里就没人，我就拿这个包，他说你到哪里去，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那里还有一双麻将，我就接掉那双麻将回来。他说你敢去，老子今天埋给你去。我说你敢，我就这样说了一句，一下一钱就搬得过来了，把我打在地上。我说如果那天我要是这个桃摔下去摘死了呢，然后就从那处他打我，我的心也就彻底死了。但是后面他还在找你吵架。
1: 你那一次是否对他动了手？
2: 不是动手，我不敢打他，真的是宽了一下，他多多我打一拳呢、啊、我手上的劲好大的，我不敢打。为什么我不敢打呢？打的有什么事还是我们？真的是没有。
1: 你只是认可当时失手的推了他，
2: 踢了以后那段架了，我真的是输得好惨。他就拿一根棍子打我，面上这里啊全部烂掉了，就糟的了。再次早上一个路人看到了，你这样不行的，这样一点形象都不要，打你老公才动了手的。
1: 这么多年以来被打的多的都是你？
2: 肯定他打的我的多了。把那个摄像头拔掉啊，拿碗砸你，拿手捞你，拿扫把黑你，就拿一根棍子坐这边的绳一下过去，绳子昏在了厕所里面，过了大概七八十来分钟，我那个头脑有点清醒的时候，你还装死。到家里而已，随便，你到外面你不能这样去做啊，你不能捞到我这里烂掉，这里可以说100%拆的伤到，晚上翻身痛，这里你看翻到我整的那个池子里面破掉了，这里烂了。如果是我动了手，估计人就要命，所以我不敢动手。为什么我一直压在心里呢？
3: 对于妻子抽烟喝酒打牌的种种嗜好，严先生就是看不惯，他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手段，还是拿妻子一点办法没有。即便冲突最后发展成暴力对抗，严先生也没改变妻子半分，反倒被妻子打得伤痕累累。整顿家风的行动失败后，严先生主动提出了离婚，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便是谈离婚，妻子也比他想象的更加决绝。
0: 去年12月份他说离婚，然后离婚材料打好了，他不去交材料，见到那个老人他就哭啊，他说这个家离了婚了要垮掉啊，怎么怎么，他不去签字。好，我然后我就到我湾里房子里面去住了，我也没在店里做事，然后大概住到了3天还是4天的样子吧，他那个短信发了，你玩够了不？玩够了快回来，我已经很累了，不想说了，然后我也没回答。他打电话我也不接，他的微信我也删掉了，因为我跟你已经说不到一起去了。我说你就是要怎么解决你才来找我，他说你给我20万离婚，我说没有，他说要不你就给我10万，好，10万我答应你。
2: 我叫他拿断根，我刚不拿呀，所以我才记得到呢。
1: 2024年4月到12月记了大概33万4800元，2025年的整年吧，总共赚了46万9200元。2026年1月一直到8月份赚了25万7490元，这个加起来
2: 106万，我算了，你拿50万给我，可以吧？
0: 记你多少？这个总账哈，应该没有那么多。从他记账的时候，我可以报我的开销，哪个方面我都说得出，并且是大开销。20年两个人买龙宝，是94500，还有湾里的物业费大概是5年还是6年的样子吧，是13000多。然后这个家里的店面一年是12000，还有这个水电费一年大概个5000。 是吧？然后2024年我做手术看掉了10000多，然后还有家里吃喝拉撒，还有人情客备，大概加起来用掉了20多万吧。这是2024年，2025年。

0: 我儿子定金是20万，然后我媳妇的妈妈突然生病，到现在连她妈妈走，我现在是将近发到了个6万，
1: 哦，
0: 那里就去了26万多，然后两个人的农保，加上家里的开支，今年是去了30多万，这个24年到25年到26年加上去大概70多万呢。
2: 不认，
0: 他不认啊，
2: 为什么不认呢？哈，现在比如你一家人过日子，用得20万吧，你要把详细的拿。
0: 这还说的不详细吗？
2: 我列的这个，我是一天一天的都有。
3: 严先生一边算着经济账，一边又拖延着不肯离婚。而梁女士在回望了丈夫的种种表现过后，她平静地接受了离婚。今后她不想再像个男人一样摆平麻烦，也不想承受丈夫如小女人般的挑剔和指责了。既然当了半辈子的家都没能换来丈夫一句认可，她也觉得心灰意冷了。那么当梁女士把离婚的想法告诉女儿时，女儿会如何回应呢？
4: 我希望他们离婚，不合适的人就趁早分开吧。
5: 你觉得爸爸身上存在的是什么问题呢？
4: 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大事小事，他都不出头解决，就是因为他没有担当，所以我妈才要出头啊。
3: 显然女儿小燕能够体会母亲的不易，可是这段婚姻真的走到了离婚的地步吗？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苏丹认为，从现实层面考虑，离婚对于夫妻俩来说是两败俱伤。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店呐，做什么事情挣钱啥的都是双方共同协作，那如果一旦分开的话，这个经济基础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们前面做了很多的尝试都挺不容易的，挣钱好像也没挣到，折腾了挺久，后面好不容易才把日子过顺了。在这个基础上想想你们两个人要分开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先生啊有很多时候说话忒怼的人难受，女人跟你过日子有点难呐。首先说当家这件事，因为先生你和我的先生有点相似哈，都是那个不管家里的琐碎的。我跟你讲这个日子啊要当家的人很难的，他不可能说每一项开销都来跟你一一报备，我也不可能跟我先生去报备。但是你知道吗，越是这种细小的支出其实你加起来是挺大的开销。原来我家哈，我先生总说哎呀你这个手怎么这么大，开销怎么这么大，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月就2-3万就出去了。到后来呢，我实在是被埋怨的难受，我就把它一项一项记下来，哎，发现我还有些时候是没记到，还不止开销那么多。所以你知道吗，当家难就当在这种细碎的地方，他没法拼命的记。如果我要是这样去记的话，谁当这个家，头都是麻的。你有一点就是什么呀，你不承认人家的付出。
0: 是啊，
2: 我不是不承认，有时候我记性不好。
9: 就是你别拿一个记性不好把别人的功劳给抹掉，你要改了能不能过。你想想看这个女人为什么跟你说我过不了，我走得那么决绝，她要那么难受，就是因为我这几十年跟你过的日子你都不承认。所以先生你想让这个女人跟你过日子，你首先得承认。
10: 今天谈到女方你喜欢抽烟喝酒打牌，只要她这些爱好没有给家里带来麻烦灾难，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0: 但是有一点，女方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个毛病。丈夫描述你端了一碗酒在那里喝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我觉得你心里是难过的，你是在借酒消愁打牌，你有你的理由，但是你要看清楚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的人，讲句不好听点，口袋里没钱就是活得战战兢兢的那种，他本身就是个胆小的人。所以你这种强势在他这里他就很难接受了，然后的话你一喝醉酒就会打他。女方虽然我觉得你真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前期哈，帮助男方挡住了一些风雨，你确实做得可圈可点，但是你要想一下，男方要一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你丈夫天天黏着你，这个男方是这样的，浑身都烂了，就是一张嘴还是硬的，他就是不肯承认心里有老婆，不肯承认心里舍不得老婆，希望老婆陪在身边，他就是好话不会说，用一些难听的话，你说你心里希望老婆回来，嘴巴里要说狠话，人家怎么回头啊？是不是要给个台阶下呀？你叫人家硬跳不要骨折吗？30多年的感情走下来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女方走到现在，你这时候把这个家抛下，我觉得没有意义。而且男方其实是很离不开你的，你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在我的感官里面哈，你对你丈夫做了这么多，其实你是爱他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会做这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冷静一段时间。
1: 我们严先生呢对生活有追求，严丝合缝的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一心一意只干活过日子，也希望别人如你这般，别人必须踩着你的节奏过你的人生，你是一定要把日子过好的人。所以你赚钱上是很努力的，这是啥问题没有的，花钱上肯定是不太花钱的，但是你身边的人是属于抽烟喝酒打麻将男人式的生活的女人，不应该这样啊，咱过日子呢得当正经人呐，起码不能你三样都好啊。严先生呢，你就属于那种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如果你对家人简单一点踏踏实实的，那你这个男人有魅力了。但是你的这个聪明不仅在家人当中没有解决问题，的确是制造了很多问题。你说你老婆是麻烦的制造者，我觉得你才是。你的这个聪明放到外边，你赚钱上我觉得是可以有的，但你放到家里生命中至亲至爱的人这个圈子里，你还动心眼耍聪明，不得不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这段婚姻要想继续下去，严先生要学会真正认可妻子的付出，化解妻子心中的痛苦。而梁女士在生活中也要少一些强势暴躁，多在乎丈夫的感受。随后在密室里，观察员肖闹铃首先告诫严先生，要想妻子能够回头，首先要看到妻子这些年来的付出和努力。
3: 这么多年你们两个这个发展下来，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女人她是冲在前面的，她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你出事她帮你处理，这也是个事实。
4: 是是是，
3: 说实话就算你要离，你也是先认可她的努力和付出，
4: 你这个生意是离不了的，因为这是夫妻店，
3: 所以你就不能再提，你提一次就伤害一次。一个女人要的是什么？你看见她的努力。
4: 她也吃了苦干的苦，
3: 对，
4: 特别是我儿子受洗的时候，我们下乡拿摩托车打鸭子，那个时候是吃了相当大的苦。为什么？我对她失去了信心，她打人，做女人要有一个做女人的样子，是不是？我长长的鼻子就那么。这一两年都是我自己写的，
3: 他是憋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你先变他才变，
4: 这句话说的我听懂了。
2: 严先生承认妻子为这个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0: 而要真正挽回妻子，观察员肖闹玲认为，严先生必须承担起一个丈夫该承担的责任，改掉逃避和甩锅的毛病。
1: 你几次投资，你其实都是失利的。
2: 去参过啊，看这个小孩子，他就是拿手一扎住了床头边的那个靠壁的，直接扎烂了。我们两个在床上哭啊。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我，他也坚持我去住。
1: 买车这个决策是你下的，对不对？你要承担责任，不是说他中间参与了一下，或者是他也有这种想法，你就老怪他。
2: 是啊。
1: 所以你就会激化矛盾，你把别人的问题放大了十倍，你把你的问题缩小了十倍，那怎么搞呀？
2: 如果是我的错，我承认我的错。
0: 在肖老师的引导下，严先生学会了自我审视，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在密室另一边，梁女士会给严先生一个机会吗？
3: 没有想法，不抱希望。他现在在躺上，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怪我的吗？他从来都找不到原因。
4: 他在你这里，包括他自己说法哈，他是没有得到过尊重的。因为为什么哈，在你的衬托下，他显得很无能。
3: 嗯，这个我承认。
4: 所以说他就会心里不平衡。
3: 嗯，
4: 你知道吗？
3: 你看你老婆多潇洒呀，是吧？骑个车子去了打麻将。哦，你这句话到我家里去就要。最少是要吵一个星期。其实我的苦跟我的可怜全是他带来的。其实哈，我之前是团话，我只是现在是短话。
4: 嗯，
3: 你比如夫妻之间我们在一起哈，你这样用手抱抱他，
4: 嗯，
3: 他会马上把你挪开。
4: 嗯，
3: 你跟他开句玩笑他开不起。你知道我们2010年那个时候家里出状况的时候，我是怎么陪他找过来的不？天天要宽慰他，天天安慰他。
0: 在梁女士的感受里，这些年来她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小鸟依人，丈夫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无助。而梁女士打定主意要离婚的真正原因和她心里的一块伤疤有关。
3: 她最近这两年伤得我很深很深。一，我们50多岁了，她把我的脸把我的尊严在外面践踏。她大声喧哗在外面说我跟哪个男人在哪里睡觉，
4: 就是她当重
3: 是啊，
4: 说这些话对吧？
3: 对啊，
4: 到你给你造成极大伤害。
3: 对啊，
4: 对吧？
3: 这是人格问题啊，所以我要离啊。
4: 其实如果他愿意给你道歉，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好差期吧。
3: 不给他这种人做反而没有诚信。
0: 对于梁女士心里的这个疙瘩，严先生到底作何解释呢？他能够在调解现场化解妻子心里的痛苦吗？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最终决定。
2: 我老婆在他兄弟这边也是这个，
5: 嗯，
2: 在我兄弟这边也是这个，
5: 嗯，
2: 我忽悠了他好多。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在吃苦，我一路过来到现在，我知道我自己想的，但是我们忽悠了老婆。所以说呢，今天我到这里，我郑重地跟我老婆说一声，老婆，对不起，以后不管什么事你说了算。
3: 之前发生的点点滴滴，回想之前的东西，我这个人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他一定要栽赃我在外面有男人，这点就是离婚你也要给我一个说法，我到外面怎么去做人。
2: 我真的是那是气的，我
3: 做了过一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改的话，想这样有个完整的家，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我有条件哈，
2: 可以买
3: 呀，但是我有条件。
2: 嗯，
3: 我的条件就是喝点酒，抽点烟，打打麻将，一切的名声也好，财富也好，都是你们姓严的。以后你不要找我的麻烦，但我也不会伤害你。
2: 可以可以。
0: 在调解末尾，对于给妻子造成的心理伤害，严先生在现场郑重道歉。梁女士也愿意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共同携手往后的人生。真正的一家之主从来不是名义上的掌权者，而是遇事有担当，犯错不甩锅，能扛事儿的家庭守护者。愿严先生今后对妻子少一些抱怨指责，多一些欣赏和肯定，主动担当，敢于作为，用行动温暖妻子的心。 也愿梁女士早日卸下满身锋芒，学会适度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4: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暨综合评先会议今天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持之以恒抓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任珠峰主持，黄喜忠、盛秋平出席。
1: 会上，尹洪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代表颁奖。尹洪指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深化风险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更加完善，安全风险整治成效明显，应急处置救援能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持续增强。全省安全生产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洪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清醒看到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强化矿山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严把危化品安全关，持续深化烟花爆竹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化公共安全领域专项整治，加强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管理，要严密防控新业态风险，紧盯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新型消费等，健全风险定期研判和会商定责机制，要增强监管执法的震慑力，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失信和高风险企业利剑高悬。尹洪强调，要深化全链条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突出预防为主，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强化科技赋能，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体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要狠抓固本强基，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安全生产有效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要注重群防群治，常态开展应急演练。尹洪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强大合力，要全面夯实党政领导责任，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安全监管能力，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强常态化督促检查。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国庆和重大会议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强化风险管控，加强值班值守，抓好森林防灭火、防灾减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任珠峰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袁勤华宣读省政府表彰决定，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发言，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出席。
1: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小组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尹洪指出，省第16次党代会将于今年11月在南昌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全力以赴完成省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尹鸿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会务保障，细化会务工作流程，做好会场和驻地筹备，开展全流程预演，确保大会组织严密，程序规范，运转顺畅。要高质量起草好省党代会报告，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部署要求，把牢政治方向，大兴调查研究，科学谋划发展，凝聚各方共识。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工作，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从严从实抓好纪律监督，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全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展示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力宣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尹鸿要求领导小组成员和各工作小组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强化协同配合，改进工作作风，高质高效完成好各项筹备任务。徐忠出席。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全省鸟类保护、国土绿化、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常态化开展护鸟专项执法，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精准提升森林质量，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森林防火能力，高质效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控，奋力谱写林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线新干，全国每五支拉杆箱就有一支出自这里。可谁能想到，如今远销世界各地的新干箱包，几年前还困在贴牌代工低价内卷的泥潭里。小小拉杆箱是怎样破茧成蝶香飘海外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么多旅行箱，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我选的这款就非常的特别，它有骑行功能，续航10公里，而且呢承重有230斤，转弯前行都非常的丝滑，
3: 能当代步车的智能箱包，抗冲击能力是普通产品4倍的超轻拉杆箱。走进江西宏图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一款款自带黑科技的原创箱包陆续下线，产品附加值上去了，订单也追着来了。
4: 订单的话大概是3个月左右吧。
3: 爆款背后是一场逆袭。早年新干箱包靠箱衔返箱创业，一点点做大，走的全是贴牌代工的路子。2015年，主营电子产品的宏图公司回乡建厂，本想凭行业经验和海外积累的市场跨界箱包闯一闯，可忙活了10个多月拿到的外贸大单，产品一交付，质量问题接连冒头，订单全部作废，企业还得赔钱。
2: 当时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4: 因为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亏损了上百万，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毕竟那时候是初创期嘛。
3: 宏图摔的这一跤正是当年整个新干箱包行业的缩影，没有原创，没有标准，没有品牌，大家能拼的只剩一个低价。
5: 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不转型是没有出路的。
3: 这一跤把宏图摔醒了，只有打造自己的品牌，把品质攥在自己手里，才能活下去，走长远。打那以后，企业专程跑到广东、浙江箱包产业重镇，请来资深设计师、结构工程师，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每年砸下重金打磨潮流新品。
4: 多维度创新，蓝图虽然加大了，我们就是想占有更多的高端市场。
3: 企业有决心，政府来护航，新干创新推出箱包集体商标加企业自有商标母子品牌模式，说白了就是全线箱包共用一块新干箱包的金字招牌，统一一道质量门槛，各家企业再打响自己的牌子。当地重点培育宏图、华星等龙头企业，引入设计检测资源，打造转型样板。借政策东风，宏图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手握40多项国家专利。 2024年一年就推出了200多款原创箱包，外观、结构、功能全部自主设计。政企合力之下，当地整个行业从打价格战转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
2: 儒家上门做引导，讲政策，算收益账。
3: 创新优势还得变成生产优势。接下来，当地准备推动箱包产业数字化升级，可一些企业不敢转，怕花钱，怎么办？新干及时推出技改补贴，先用后补，设备融资租赁，企业先把设备用起来，钱的事儿政府帮着想办法。同时，依托省级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打造金融、集采、检测、技术赋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6: 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对接高校，搭建平台，开展链式创新，同时分层分类的话做好帮扶。
3: 宏图率先投入500万元，上线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18道工序自动流转，23分钟下线一只高精度箱包，还能智能质检，全链路数据溯源。如今，全县归上箱包企业纷纷迈向高端制造。中小微企业也分步推进智能化改造，连上游配件企业也被倒逼着同步提质扩容。
7: 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10000平米的厂房，增加3条生产线，给我们企业可以提升30%的产能。

0: 那可以多供应多少箱包企业的这个配件呢？
1: 可以供应我们40%的中高端箱包企业，我们就是要助力新干箱包做强做大。
2: 产品造得好，还得卖得远。当地常态化举办箱包节，通过江海联运、铁海联运补贴，给企业物流成本减负，同步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试点，为外贸订单保驾护航。
3: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推广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新模式，把本地产业链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订单。
2: 如今，新干箱包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54%，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2.92%，实现量质齐升，强势突围。
4: 聚焦强龙头、强配套、强品牌关键抓手，放大新干箱包集体商标效应，建强箱包产业服务中心和箱包皮具产业大佬，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实现产业富民，强现两翼齐飞。
5: 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正在北京举行，江西乡村工匠嗅觉活展产品，推动干坡传统技艺走向世界。
6: 在技艺展示区，乡村工匠傅爱香的绣甲剪丝线在下部上游走，丰收图渐渐成型。陶瓷技艺大师詹少林一揉一捏一拉，泥团拉坯成型，碗口圆润，碗壁云宝。两位江西工匠展示出的传统技艺瞬间吸引不少外国观众。
7: 这真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就像用线在画画，线非常细，我甚至都不能用力拿，害怕断。
6: 江西传统美食人气同样火爆，从古法到精酿，低醇果味，扎实酿酒技艺，让观众在品鉴中感受传承创新。永新酱品除酱姜、酱萝卜、陈皮、蜜茄四样基础外，乡村工匠李天勇又开发出酱制品、蜜饯等10多个系列，矩阵越做越全。
8: 通过工匠的培育，不仅仅把我们的那个工艺传承下来，还帮扶到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现在年收入达到5000万以上了。
6: 近年来，我省围绕特色农产品制作、手工艺技艺两大类，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全省累计认定乡村工匠1052名，建立乡村工匠工作室985个，带动就业32513人。
9: 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乡村工匠的培育计划，通过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平台搭建、政策扶持、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乡村工匠在传承技艺中带动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6: 2026第14届环坡赛今天完成彭泽站的比赛后圆满收官。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亚历山大孔切夫以1小时55分02秒的成绩夺得本站冠军。凭借全程稳定发挥，他同时收获本届环坡赛个人总冠军。
10: 这是全队一起努力的结果。江西的赛道风景很美，沿途观众的加油声也特别热情，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6: 从崇义首站到彭泽收官，本届环坡赛历时10天，吸引80多万名群众现场观赛，1000多万人次通过直播见证车手风采，成为展现江西风采、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将告别晴热，迎来凉爽，总体适宜出行和开展文旅活动。9月30日到10月4日，受两股南下冷空气影响，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降至24至27摄氏度。其中3日到4日自北向南有小雨，假期后段全省天气转为晴好。

0: 欢迎收看《江西山茶游》。太和县深化林业制度改革，创新推行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畅通山林确权流转融资全渠道，有效盘活林地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惠民富民效益。
1: 初秋时节，太和县各油茶基地枝繁叶茂，油茶树缀满青色茶果，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以往当地众多林业经营主体坐拥优质山林资源，却因资产难以盘活，面临融资难题，产业扩规发展受限。如今依托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经营主体可依规获取信贷授信，有效破解林业产业发展资金瓶颈。太和黄枝茶油公司正是该项改革的受益者，成功获得200万元信贷授信，为油茶种植规模扩容、产业提质发展夯实资金基础。
2: 往年想扩种油茶，手里有山林却贷不到资金，有心无力。今年依靠林业经营收益权证，我们拿到了授信，扩种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1: 为精准破解林业经营融资痛点，激活林业发展活力，太和县出台专项管理办法，创新推出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将非牧制林业经营收益纳入规范化确权登记范围，实现林地经营权可登记、可流转、可质押、可变现，有效唤醒林业轻资产价值。针对县域林地布局零散集约化程度低、产业效益不高的短板，当地搭建专业化林地收储运营平台，打通林地收储运营平台，打通林地收储整合流转完整链条，引导零散林地向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集中，推动林业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转型升级。
3: 建立林业与不动产登记联动机制，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林权流转办理效率大幅提升。目前全县林地经营权流转登记发证11.93万亩，山林资源得到有效盘活。
1: 在高效盘活山林资源、深化林业改革的基础上，太和县同步做大做强，林下特色经济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扶持林下无机养殖、中药材种植等特色业态发展，创新推出无机票等绿色金融产品，全方位助力林下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县已构建起油茶、毛竹、中药材、林下养殖多元协同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现有生态油茶种植面积18.6万亩，年产值超8亿元。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带动全县2000多户林农稳定增收致富。
4: 通过政府跟我们确权以后，我们这个山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每年可以有8-9万块钱的纯收入，使我们能够在家门口打工赚到钱。
0: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根据世界心脏联盟统计，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头号健康杀手。我国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达3.3亿，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高居居民死亡原因首位。但很多人直到突发心脏急症才意识到心脏健康的重要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如何关爱心脏这个话题。
5: 不少人认为年轻坚持运动心脏就更安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熬夜、久坐、压力大等因素，再加上超高强度的运动，正让不少年轻人的心脏承受过重负担。剧烈运动时，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增大。如果冠状动脉内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种冲击可能导致斑块破裂，引发血栓形成，堵塞血管。另外，剧烈运动时，心脏耗氧量急剧增加，对于冠状动脉已经狭窄的人来说，血流无法相应增加，就会引发心肌缺血。那么，如何判断运动是否过量呢？
6: 有一个临床应用最多的一个公式，就是220减去的年龄，就是你的极限心率。一般超过这个心率之后，可能风险就比较高了。其实我们最推荐的可能还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量啊，大概呢就是极限心率的60%到70%之间，这个一个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达到一个锻炼心血管的一个目的。
0: 心脏疾病发作常常悄无声息，很多预警信号十分隐蔽，容易被忽视。那么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5: 上腹部不适，心窝位置反复胀痛，恶心反酸，和饮食无关，吃胃药不缓解，活动后反而加重，容易被误当胃炎。下颌、肩背酸痛，双侧下颌发紧，牙痛，脖子僵硬，或左肩臂酸痛，按摩热敷无效，劳累或情绪激动时更明显，感觉极度疲劳，没干重活却连说话做家务都费劲，休息一整天也难以恢复，这种疲劳可能持续数日甚至数周。呼吸急促，伴有冷汗，轻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可能还伴有头晕出冷汗。出现疑似心脏病症状，我们该怎么办？立即停止活动，原地休息，不要自行走动，立刻拨打120，不要自己开车，路上颠簸和紧张情绪可能加重病情，切勿自行用药。
0: 有些人体检时查出血管斑块就非常害怕，担心引发严重的问题。专家表示，血管斑块不必恐慌，但也绝不能忽视。
5: 体检报告关键看两点，血管狭窄程度和斑块性质。狭窄不到50%，超声提示斑块稳定，以观察和生活方式管理为主。狭窄超过50%，或提示低回声、混合回声等不稳定特征，就要高度重视，由医生评估是否进行药物治疗。
6: 说话这个不清楚了，或者活动肢体活动麻木啊，或者活动不方便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可能是一个斑块破裂啊，引起血栓，或者一个这个斑块破裂之后，一些小的血栓掉到那个脑血管远端，引起了一个小的梗塞，一定要引起重视，尽早到医院去就医。
5: 血管斑块一旦形成，要记住以下几点：没有特效药能清除斑块，任何宣称能让斑块彻底消失的产品都不可信。支架或颈动脉手术不是一劳永逸，术后仍需坚持服药，改善生活习惯，否则支架可能再次堵塞，其他部位还可能长新斑块。身体出现这些信号，千万别等。如果一侧面部或肢体突然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讲话含糊，单眼突然看不清，突发走路不稳，即使几分钟后消失，也要及时就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国庆假期将至，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过多等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外，还提供便民出行的服务，在线上就能一键预约办理。
5: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
7: 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
5: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7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两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此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5: 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日前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该孔院由云南民族大学与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合作共建，是孟加拉国第四所孔子学院，也是首家落户该国东南部地区的孔子学院。美国交通部28号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新标准规定，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每加仑50.4英里的标准。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日延长至2027年4月1日。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称俄方对此类行为不会没有回应。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0: 王阿明，
1: 你看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正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硬。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1: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
0: 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别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那几个兵过来一下。
3: 干什么啊？拿着工具，把门给我打开。
4: 火车门啊！
3: 少废话，快点！
4: 好好好，开开开！
3: 快快快！
5: 信命蛋子！
3: 快点快点！
6: 干嘛呀？给你干活呢！
2: 注意点！
3: 快点！哎，干活吧！
4: 来干，来来来
3: 干！

0: 必须要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打咱们二三四师一个措手不及。
1: 照你这么说，二三四师就交代在这儿了，那睡啥睡呀？哎呀，
0: 咋整啊？哎，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要出去给他火车炸。
2: 哎，真打仗可不能这样，这里都是弹药，你要炸了，我们这些俘虏。
0: 全都死！
1: 那我整个搞，我铁轨给它刨了，
0: 能修？
1: 能修？
0: 那我拖拉手榴弹炸了还能修啊？
1: 能抢修，
0: 炸了还能抢修？这机整炸成麻子，三四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更何况一条铁轨，部队干的就是这个。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看呀，这八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线。 让列车出轨，这可抢修不了。行啊，
1: 那这么干呗。我看这样，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给
0: B 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想下馆子，又不想掏钱，是吧？

0: 哥，以前在营里，我喜欢点胖点的菜。每次爆炸声传来，看着火光，我总能想起你。
1: 赵晨，走！
0: 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我特别想知道，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此刻，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炸了铁轨，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0: 报告师长，导演部通报，招募火车站新兵到市，火车慰安计划正常发出，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
1: 师长，救援员来电。
2: 哎，
3: 我那边了。
2: 你放心，南镇没有重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输。
4: 输不输再说吧，这次演习让两个新兵蛋子给搅了，脸上挂不住。
2: 不能这么说，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啊，你别小看人。
4: 我的人跟我说，这两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要不我派两个人把这两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
2: 我不看。

0: 我越能早看见他们，你说的有理啊！你以为我更会说呀？我给你送去的礼物，你收到了吧？
1: 站住！
0: 哎！轻点！
2: 徐汉友，
0: 哎，处长，
2: 礼物，
0: 谁送的？
1: 我们市长啊。
3: 首长，这么近的距离，您肯定跑不掉了吧？战友们，演习结束了，放人吧！
4: 老兵同志，请放人。

0: 哥，第一次被人举起来，欢呼着，胜利的感觉真好。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女人，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坚信，那天晚上在欢庆的人群里，我看到了她。
1: 师长，我觉得这几个小子还是有点跑的。你看，他们只是在铁轨旁边炸了一个大坑，启动了火车，但是并没有开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想表达，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并且启动火车制造出轨事故。
2: 陈大山，你这叫护短儿，新兵胆儿就这么大，以后进行训练管理，不定出多大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谁动的手，这样的兵进了部队，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严肃处理，不行退兵。
3: 新兵能退，720团没法退，兵得从内部治。
1: 报告师长，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尤其是转隶以后，老是拖师里的后腿。俗话讲，主将无能，累积三军。我做检讨。
3: 先说理由，再摆困难，最后做检讨。陈大山，自我批评的老三样，你练得不错嘛？啊？你的检讨我记账上，说条件。
1: 师长，我准备从源头抓起，给我5名带兵干部。
4: 几名？
1: 5名。
4: 这次四化轮训的干部，一张嘴你要掉一大半。
1: 师长，香火要用重锤。
3: 2个。我把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啊，做你720团的脚底板。抓训练，抓思想，抓作风，抓养成，从新兵开始抓起。两茬血换下来，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
1: 是，720团保证向700团学习，练好腿不卖腿。哦不，练好腿不卖腿。
3: 部队只要不打仗，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简单清楚。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善于隐蔽与伪装。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带好一支部队，就像打一次战役，不能有半点轻松。
4: 师长，这次演习险中求胜，我们赢了。
3: 赢了？靠2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真的是胜利吗？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我将寝食难安。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比失败更危险。
5: 我告诉你们，这次咱们234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主要是因为2个同志，一个呢叫秦汉勇，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这是个干部；另外一个叫夏凌，我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战士。
6: 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
5: 而且破格提干了。破格提干了，我的战友们，你们好好想想啊，怎么跟人学一学。
7: 他干什么了？
5: 这个夏凌潜入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伏兵，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

0: 把他们师给救了，
1: 什么信号弹？
2: 啊，什么红色信号弹？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
0: 多新鲜呐！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你要操多打几发，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
1: 就一个信号弹，
0: 红色的。
1: 啊，
0: 我，哎呀，那我咋的？
1: 那我咋的？
0: 吹什么呀？你又还得过日子了，你打的，你打的，真我打的。
1: 你别不信，我就拿毕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不是鬼也看见了。哎，大明白，
3: 我不在。

0: 呀！这儿到了，哎，篷布到了。
1: 啊，对，上杆，真的弹布了。
2: 太奇葩了。
3: 你脚上能赖谁？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这件事情已经让参谋长盯上了。病是你姐的，情况你说。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你给我提个建议。
2: 团长，我就是一军务股长。
3: 你别给我装的啊！假谦虚，有什么讲的吗？
2: 是。团长，今年这茬新兵里边有好几个，那是相当活跃的，路上就打起来了。还有樟木火车站演习，当着干部的面呢，想哪干哪。当然了，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这后脊梁直冒冷汗呢。
4: 你也知道怕，
3: 像这样的新兵大概有几个？
2: 80多个。
4: 哎呦我的娘了，这么多啊。
2: 所以团长，咱团要想翻身，我建议啊，把这批捣乱的咱给他集中起来，这样呢便于管理，放在一块儿攻坚克难，出不出成绩没关系，关键这样好管理啊。你要是分到各单位去，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摁了葫芦起了瓢，将来顾此失彼啊。
3: 是个办法。哎，换个积极的角度想，也可以把条件好的新兵选出来，变成一个连啊，当成标兵连培养。
2: 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3: 什么抛弃啊？抛弃谁啊？货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先进带后进，我们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定了，就按这个思路走。
2: 是。
3: 等新兵下连以后，
5: 表现好的贬入一连，捣蛋的贬到三连去。
2: 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再观察观察，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呢？
4: 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
3: 参谋长的原话讲，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行就退兵。你讲我们能怎么办？
4: 按参谋长的意思办，你去处理吧。
2: 是。
6: 报。
1: 报告团长，我是来。
4: 你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你来请求处分的吗？来听老师的病求情的吗？
2: 我们说了半天了。
1: 报告团长，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铁轨的事情，我的确知情，应该承担责任。
4: 你觉得你的肩膀宽，能替我挑这个担子？好，你来。这个椅子你来坐，我叫团长，你来当。想想，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你们没有离队，也没有指挥他们去。

1: 我们大铁奎，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是我七二零团的军务股长，一个是从市里数学过来的基层主管，我要处理了你们，那以后谁跟我七二零团来擦屁股啊？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2: 但是团长，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
3: 是啊，
1: 公道。
3: 陆平潘，你这个学生官，你也说你也傻了吧？军人只讲纪律，讲牺牲。

0: 你个傻样子干什么？
1: 不够。
0: 哦，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哦，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领仪式。
1: 这不是胡闹吗？
0: 哎呦我的娘嘞！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长帽徽了？这是哪个傻子？
2: 市长亲自指示的。
0: 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市长的指示。啊。市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要领会，表彰大会要办好，要保障万无一失。

0: 首长好，首长好，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最终。
1: 你俩坐吧。

0: 坐吧。坐。
1: 侦察连战士，董富贵，王光雷。
0: 高亮。
2: 到。
0: 你要是坐不住，你就站着吧。
2: 我能坐住。宋部长，你有什么事儿非要现在说？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那连里找不着人，多着急啊！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
0: 你的心态倒是不错，很乐观吧？可惜方向反了。找你们来，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记得就好。咱们分三步说啊。第一，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聚众斗殴，有这事儿吧？态度很好，那理起来就快了啊。第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你们组织新兵哗变，擅自离队，这事儿也有。
2: 这事儿没有，我们哪什么哗变，我们那是组织大伙营救战友。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有，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0: 好，第三，你们俩盗窃手榴弹，损坏国家设施，差一点炸毁铁轨，千真万确吧？
2: 这不对，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所以才去炸铁路。而且我没炸坏铁路，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
0: 我说你别搞错了啊，二三四师打赢仗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明白吗？
3: 首长，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说，就这么三件：打架、闹事儿、擅自离队、盗取武器、破坏铁轨未遂。啊，
2: 师长，你这说太严重了，根本没那么……
0: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事情，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幸亏发现的早，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上报团党委同意，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
3: 退兵？
2: 处长，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啊。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把情况说清楚，把退兵的理由说清楚。至于档案里怎么写，我再斟酌斟酌。行了，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连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直接到军务股来报道。
4: 不行，我不接受，凭什么退我？我做错什么来为你退？我就不走。
0: 不义，这是野战部队，不是你们部队大院，大院子弟也不能犯浑。
2: 孙建志啊，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二三四师的师主力，对吧？新兵都知道，都参与了。现在演习结束了啊，出问题了，想起找我们背锅了。
4: 高亮，不要扯其他人，
2: 我说错了吗？
0: 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也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做了详实的调查，得到了详实的证据。原则上没法改变，
2: 退就退， 你真当我来当这兵吗？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数你事儿最多。退吧，我也走了，求我都不回来。
0: 快点！
3: 宋部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吗？
0: 没可能了，这是团领导定的调子。

0: 除非找一个人。
1: 谁？
2: 我看江南庄了吗？
3: 没看见。
4: 注意。
2: 南征，别缝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2: 高粱和顾一瑶被退兵了。
5: 南征，你慢点儿。
6: 干嘛呢？
3: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
6: 不行，上级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女兵进男兵牌坊。
3: 我找他们有事儿，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2: 你就通融一下嘛，我找他们真有事儿。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7: 你干嘛呢？报告班长，
0: 女战友有困难，帮助一下嘛。
8: 两位女战友，有什么
0: 事儿吗？
3: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一野，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
0: 好啊。
8: 啊啊，顾一野不在，
9: 高粱有点事儿忙着呢。

0: 女战友，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以后也方便我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
1: 怎么样，咱们走吧。
2: 我叫江卫星，红色电波镇长部，天外小鸡东方红里，东方红的那个卫星，江卫星。
3: 哎，老夏，刚才什么情况？
0: 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我告诉她了。
3: 长得漂亮吗？
0: 来，
4: 班长，班长，班长，
5: 班长好。
0: 来，顾一眼啊？
3: 不知道呀，早上就没见了。啊。
0: 咱们向北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大家尽量打扫干净，好吧？
6: 是
7: 是。

0: 你知道吗？俺那当兵这事儿，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那俺怎能那天，那你知不知道？全俺村人都出来了，都出来送了，敲锣打鼓的，可热闹了。那阵势，娶媳妇儿都比不了，还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跟俺说：“阮九满堂，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部队给退回来，我打断你的腿，让俺爹去干鬼去！让爹干鬼去！老哥，对不起。
1: 是俺们村全村人的希望。
2: 哎，老张，
3: 哎，
2: 这两个兵被退，影响到你提干了吧？

0: 你不是说你要跟他们翻脸吗？团长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吗？你不是没说服他吗？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
1: 好，你伟大，你有种，你义薄云天，我不同情他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吗？
0: 那么强的表现欲呢？
2: 进来。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高良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
0: 张飞，新兵是你接来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 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很好。看到没有？优秀的班长的态度。但是，这次演习期间，高良和顾一野所有的行动都是我同意的。
2: 不，你就直说吧，你想怎么样？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
0: 把他们退兵的话，把我也一起退了吧。不是，张飞啊，你过分了，有我在这儿呢，用不着你来抢功啊。张飞同志，咱俩呢是同年兵，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但是。 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出那么多新兵来，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今天怎么了？你想干什么？就为这两个新兵，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把你退了，你退得起吗？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3: 宋冉，陆正远，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真心的。
0: 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我问过我的战友，这次演习当中，夏林打的是臭弹，那发信号弹是高良打的。这件事情，700团的李少斌连长可以作证。你确定？
3: 请出示证件。我没有证件，我找师长。你有什么事跟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没有，那你不能进，请退后。我是720团的新兵，我找师长。
4: 一鸣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师部，请服从纪律。
3: 我没有侵犯哨兵，你告诉我，纪律要我怎么做？
4: 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
3: 见到师长，我才会说。
5: 你们心里是真没数，还敢来找师长？你们走不走？你不走，我走啊！
6: 师长，
5: 我是越想越后悔呀，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跑到师部替两个新兵说话，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
0: 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大伙儿都知道你这人傻，我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不是，你说清楚了，
2: 学生官怎么了？啊，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
0: 最后一次了啊，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最后一次。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特别欣赏你。哎呀，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也挺有意思的。就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
2: 哎，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
0: 看得出来，挺喜欢这个兵是吧？
3: 说实话，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就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
2: 顾一爷，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退他属于合理，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
0: 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我只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

0: 慢和偏见。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
1: 老哥，你对贾瑞好，对俺好，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可是俺真的不能被推平。老高，你跟顾一野不一样，俺跟你也不一样。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吴爷，
1: 吴爷，
0: 没事吧？好，你要干什么？
1: 我找市长去。
2: 市长不在，那我等他去。
1: 你这么做没有意义。
2: 那我要怎么做才有意义？
0: 好了，
2: 你刚才的表演我们都看到了，
1: 市长不会喜欢的。
2: 表演。刚才那不是表演，我满怀抱负地参了军，我连高考我都放弃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我自练了步兵技术，还有体能，自学了军事历史、战术知识。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你们凭什么要推我的兵？
0: 然后呢？
2: 然后。
3: 我知道这些话，现在说不是时候，但这些话卡在我嗓子眼里。就算是一场戏，也要让我见到师长，把台词说完吧。你现在已经谢幕了，台词。以前他们都说我是书生，我看你才是那书呆子。
4: 你的父亲告诉过你，军事演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吗？
5: 在炮兵侦察的课堂上，他说过一句话。 我们为此时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它们书写出来，这就是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普通院校学习知识，而军事院校要把学来的知识用血与火来实践。知识，你也许比别人懂得多一些，但是在烈火、鲜血、钢铁和硬质的实践课堂上，你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优势。
0: 这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一次人生的考验。
5: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4: 或许有人是因为热爱军队来到这里，但他们一定不能靠最初的热情走到底。

0: 你喜欢当兵当然很好，但是穿上这身军装，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点，现在离开，未必不是个好时候。
1: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新兵，叫顾一野？
3: 没有，同志，这里不能进。
4: 这位同志，
3: 顾一野没事，你先回去吧。
4: 外出请假了吗？到处乱跑，抓紧时间归队啊！
1: 是。

0: 老罗，老罗，老罗，老罗，你看啊，你这马上就要回到地方了，你可得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当上那个万元户。
1: 老罗，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留在部队里边。嗯，
0: 你娶个女兵就死了，你就不会可以当军属了吗？
1: 对不对？这不是个办法吗？
2: 你别装了啊，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你就是喜欢那个。
0: 那都是革命友谊，对不对？啊，真的吗？
3: 别扯了，我跟你说，那都是革命友谊，对吧？
4: 现在我这兵也不当了，这一段革命友谊也告一段落了。
0: 老牛啊，
3: 哎，
0: 这是衣服呀，
3: 不是，我也用不上了。哎。
0: 哎，这身军装给你留个纪念，穿上一身国防绿，但是没能戴上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挺遗憾的。
3: 谢啥呢？不知道谢谢我。
0: 有点味儿，太假了，太棒了，常来玩。来，等着你啊，
5: 老高，
0: 老高，老高，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1: 亲爱的战友，你们挥别亲友，离开家乡来到部队，是一场奉献；而我孤零零地来到部队，则是一场投奔。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你们中间最没有退路的那一个。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
2: 哥，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

0: 哎呦，新兵连上逃兵，啊，抽筋了，哪有穿着这身衣服游泳的？那能游得动吗？我下午在这钓鱼，看你磨磨唧唧的，在这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好吗？你害得我盯着你看了好几个小时。
1: 我这鱼都没法钓了。你是老兵吧？打过仗没有？哎，
2: 算是摸过敌人的鼻子尖吧？啊，和那些打过仗的老前辈是没法比的。哎，
1: 那你算是半个明白人啊！
2: 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演习的事儿啊。一天没吃东西，饿了吧？
3: 包里有两个鸡蛋，吃了吧。一眼，上次在火车站送你那个女孩子是你对象啊？
2: 不是，
3: 不是。我当时看她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定特别喜欢你。其实啊，当兵也不是当和尚，不至于。
2: 我知道，但是我当兵的决心太硬，不能辜负了人家。哎，你可真行啊，够狠。 不过呀，话说回来啊，和这个当兵的谈恋爱啊，确实不容易。有几个女孩子能比得上我们家秀？
3: 阿秀，不是阿秀啊，是我对象。我们俩好了两年了，
2: 不怕你笑话啊，就见过三次面。回去啊，我给你看看照片，长得可好看呢、啊。
3: 本来打算这次啊，把你们这摊兵带走，我就请假结婚。现在什么心情都没。
1: 班长，我们被退兵啊，不会影响你评选优秀班长的啊。哎，你说我应不应该炸他们B军火车皮？我觉得吧，你可别觉得了。
4: 大兵，
1: 要不是我炸了B军的火车皮，那二三四师的屁股早就炸开花了。还有啊，要不是我打那颗信号弹，二三四师直接就撂在樟木了，对吧？ 我就他两回，他现在给我开了，所以你觉得委屈？倒是不委屈，挺可惜的。我觉得当兵挺好的，我要是留在部队，我还能干很多大事儿。我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儿，在部队养猪的吧？啊？我说这些啊，你听不懂也正常。没事，赶紧收摊回去吧，不用陪我聊了。
0: 我不是寻死啊，别担心。不寻死，你在河里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哎呀，
1: 我就是没地方去，这臭小子，不能回家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吗？哎，老兵，你当初是为什么当的兵啊？
0: 我，说我得想想，不说我，说你。
1: 我呀，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一个孤儿，从小也没有家。 可能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了。哎，我哥可厉害啊！我哥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牺牲了。嗯，哦，啥？不相信啊？来来来，当时给的纪念品，看。
0: 献给最可爱的人。
1: 可行啊，认识字了啊。
0: 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
1: 我老想我哥。后来我哥走了之后，我就变得。

0: 特别怕孤单。我在村里先老拉着别的小朋友玩，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特别怕黄昏，因为太阳一下山，其他小孩都回家了，就剩我自己了。后来我去矿上干了两年，但是整天钻在矿井里，一年一年见不着太阳，没意思，不干了。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哥一样报效祖国去，我就参军了。你知道在部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是部队的这种活法。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大家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以后我就不用再孤单了。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在部队认真干，好好干。就如我开了，
1: 这就委屈了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以前一样呗。
0: 老兵啊，你不知道，没有家的人尝过了有家的滋味之后，哪怕这个家对他不是那么好，他也再也不想回到以前了。哎，我在部队认识个哥们儿，整天就爱吹牛摆派，自己感觉可美了，其实傻子一个。哎呦，一天天聊点什么飞机、坦克、大炮的。哎呦喂，的男干部夸他，女兵迷他。其实啊，这是一种瘾，对吧？世界上好多的瘾，有烟瘾，有酒瘾，我就不一样，我就有一个热闹瘾，我就喜欢部队这个热闹劲儿。老头儿，你啥瘾呢？钓鱼啊？
1: 我性子急，容易犯高血压，医生告诉我钓鱼治治脾气。不过刚才听你一说，我觉得还是你抓病抓得准，我是吃泡药的瘾，这钓鱼没法治。秦明蛋子，你喷了半天了啊，也听我说几句。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但是我钓了20多年了，就是靠它来磨耐性。想过瘾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你觉得部队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你待在这儿才会觉得别处没有的开心和自在。
0: 那我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1: 起来，来。
0: 老头儿，给我装啥神秘呢？付出啥代价你跟我说一说，是心肝肺啊，还是脑花下水啊，还是胳膊大腿啊？
1: 全部，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全部，这是天下最贵的瘾头，

0: 张班长好。
1: 哎，上好。
2: 哎，上好。今天你值岗啊？
0: 是。
2: 走。
3: 哎，班长，腿怎么回事啊？
0: 你个新兵蛋子，这都不知道。天上的雷，地下的鬼，都不如张班长的老寒腿，老毛病了。
1: 小邵，你看你说他干嘛呀？
3: 哎，班长，怎么早说呀？
2: 来，这样，你坐上来，
3: 我推着你走啊。
2: 我没事儿，都到了。
3: 哎，班长，
4: 好，进来。
5: 师长，
6: 信号弹是你打的吗？
5: 报告，不是，我打的那颗是臭弹。
6: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呢？
5: 我在演习总报告里写了。
7: 师长，我也写了，可能他们没注意。
6: 战场上的事，论事不论心。这个奖励你也不该拿。
5: 是，我接受组织的处理。
6: 这样吧，上次比武，师弟欠你一个提干的机会，我给你铲个糊涂账，用这次提干的名额给你补上。
5: 谢谢师长，但是我心里有愧啊。
6: 这个愧你不应该跟我说。倒应该向那个打出信号弹的新兵去说。
5: 是，我马上去找他。
6: 现在不是时候。这小子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现在跟他说，我怕他的脑子接受不了。
5: 师长，要不要跟他暴力过？
6: 胡扯！战场上的事儿，论心不论事儿。他打出信号弹的时候，知道个屁。笑什么？
5: 师长，你刚讲论事不论心，这又讲论心不论事，都快论晕头了。
6: 没打过仗的人不明白，战场上的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也很多，但是军功章很少，怎么发，这是个学问。
5: 是，我加强学习。
6: 那个新兵，给他一个公道。
5: 立正。
8: 立正，听不见吗？
2: 哎呀，你就别站着了，你快坐会儿吧。来，
8: 吴爷高粱，团部紧急通知，你们俩不做退兵处理，留下，改通报批评。
2: 啊？
5: 这老人，这什么意思啊？
8: 我还没说完。姑爷必须留下，高粱，征求本人意见，如无意在部队继续服役，可退兵。
3: 指导员，纸条谁写的呀？
8: 不该问的不问。你们谁有火？
9: 没有心火，火
5: 哎，这火，哎，别火，
10: 这跟我来就行了。
11: 哎，老高，
12: 哎，
11: 老高，
12: 老高，
11: 你，哎呀，哎。

0: 从明天开始啊，你们的新连长就到位了。给你们这些新兵啊提个醒，有一个算一个。把入伍前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好好训练，服从管理，帮助后进的七二零团翻身。好好干，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好，下面为你们介绍新八班副赵洪六同志。
2: 到。

0: 赵洪亮同志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报告大家，啊不，那个报告陆指导员和大家，我叫赵洪六，但是我不是空军家属，我的父亲是陆军，因为他特别想考轰炸机驾驶员，但是没有考上，所以说他就特别希望我能考上。我，
1: 结果你也没考上。
0: 是，那个招飞考试我没过，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我的父亲生前就在 A 军二三四师。

0: 赵文龙同志，带着大家好好干，你的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来，同志们，给你们的赵班副鼓掌。
1: 赵主任，
2: 那我们新来的连长到底是谁啊？
3: 报告！哎，太阳警。

0: 别说，倒杯水。
1: 哎，哎，
0: 团长。
2: 还有啊，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1: 不会是让我带新兵吧？
2: 哎呦我的娘嘞！你果然是从麒麟军团野老虎连出来的啊！野老虎的名头响，你秦汉勇的名头更响，所以团里也对你很重视，把你当成带兵的人才，帮助麒二连团从新兵抓起，从源头抓起，创造一批新鲜的血液，怎么样？有没有心潮澎湃的感觉？
1: 团长，
3: 啊，
1: 不是我骄傲，以我的名头和能力，更适合带标兵连。
2: 白给你讲那么多好话了，听不懂吗？还标兵连，想得美！标兵连已经有人带了。
4: 报告，
3: 进来。你怎么来了？
1: 那个团长，是我让他来的。
5: 团长，我对团里的决定保留个人意见，直说吧。上级调我来麒二连团，我是有情绪的。我看不上你们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军旅生涯更是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想在拳头部队施展我个人才华。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的理想也就没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走人。这是我的转院报告。
1: 站住！陆平凡，你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当着团长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次是从新兵当中挑选素质最高的，编成一连，团长点名让你来带，想让你带出一支标兵连，怎么了？对不起你，脑子让门挤了，你狂什么狂？

0: 陆平凡，我不怪你看不起720团，我也不会动用我的权利强制你留下。你狂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学生馆狂得有道理。新兵训练的时间不长啊，在你有限的生命里不差这几个月吧。啊，你要是有能耐把这个连给我带来，连死上都夸你，我马上批准你专业走人。
1: 团长，我明白市里把我们俩调给团里造血的意思，但是我想和您说句心里话，要想把720团从山谷里拉出来，仅靠一两个标兵连是不够的。
0: 你要是敢应战，就别跟我谈条件，服从命令。
2: 团长，
0: 还有你，
3: 你也可以骂我，但是没有用。你是师长身边出来的人，属于嫡系，你更没有条件跟我谈。
0: 团里已经决定了，你就是新兵少年的连长。

我们会善待你们。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108000里。现在你们头上戴的五角星和脖子上的领章，那都是赊账先带着的，正不分解动作。全体都有了，严！只有你们合格了，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才有资格带他。在这之前。

我会狠狠地踢你们，小心你们的屁股。

0: 你们都是爬过来的吗？都给老子起来，接着跑！不跑近22分钟，都给他妈给老子滚蛋！部队不养你们这些废物！起来，起来，接着跑，跑！都他妈给老子跑！快点，快点！
1: 这批女兵啊，是师直的定向兵，原计划呢是由师教导队来训练。教导队的场地和营房不是让大帅给冲了吗？现在只能由720团代训了。
2: 实力把女兵排放到我们这里，这是要考验我们720团的管理能力啊！你这里一定要从严把关，啊！
0: 团长，你放心吧。 我把女兵啊安排在那个菜园子旁边，空出来那个物资仓库了。那儿啊离南明远，隔着菜地呢，而且是个单独的小院，就是仓库没有食堂，可能要和新兵三连一起大火开灶了。
1: 哎呦我的娘嘞，给他们垒个大灶，能费你多大事？
0: 老兵不是刚走了一茬吗？ 很多连队都没炊事员了，没人给他们做饭。
1: 通知秦大勇和赵红印，把人给我定死了，千万不能出问题。
0: 是。

0: 要神命了，太痛了！知足吧，我们也饿了。刚才领导就是头啊，估计才刚开始打。行了，随着我心中做这块太个家庭，安全事，我们去吧。
1: 三连都有，起立！
0: 听口令，三连全体，低姿匍匐。 目标：障碍场，酒班打头，抓！走，动作快点！
2: 快吃，别看了！
0: 动作快点！你们是乌龟王八吗？动作都快点！
2: 尽管我和高粱故意也近在咫尺，可是谁也不敢打招呼。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习惯与服从。在这里，个性被叠成了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强调的是整齐划一、严肃活泼、顽强意志。
3: 战友，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
4: 你还想加罚是吧？
5: 内务条令又没学过吗？熄灯号还没吹呢，都躺床上了。
6: 走。哎呦，我这腿！啊，
7: 刘文仓呢？
6: 哎，下午训练早走了。
7: 连长发他去裁员的里边，跳大粪，说以后训练只要最后一名，都得去跳大粪，这叫发愤图强。
8: 我这个当班长的都不知道。
9: 你比我还清楚啊！
10: 因为我下午倒数第二名，要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我玩了命的跑那么一下，哎呀，最后一名就是我了。
9: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聊了啊！洗漱洗漱洗漱，
10: 还发愤图强呢？哎，光发愤了，图什么强了？啊？
11: 哎哎哎，又想干嘛呀？
10: 不是，这个秦大炮他就是损人在这儿。我跟你说，哪天。

0: 齐大炮要是欺负我头上，
1: 我拎着大粪桶我就到连部去，我给他好好涂涂墙。
2: 行了吧，又想退兵啊？
0: 不是，姑爷，你不是知道多吗？你告诉我啊，新兵有没有这么往死练的？他有道理吗？他正常吗？他不正常。
2: 新兵训练应该以熟悉环境和塑造性格为主，不适合死练，容易受伤，也容易造成逆反心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练，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主观急于出成绩。
1: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秦大炮，先把一手烂牌打好。
3: 第二种可能呢？
2: 时间不够了。
1: 什么时间不够了？
2: 来，往那儿看。

0: 兔崽子，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1: 哎，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行行行，
2: 吃香蕉了，
3: 没事，
1: 趁着班长出去站岗不在，多吃点啊，都饿了吧？
4: 你这不会是老乡种的吧？
1: 也就。
5: 我是染红了嘴，我是那爸爸阴鬼的阴鬼。
2: 干啥玩意儿？吓死！
0: 放在啥事这么高兴？我很高兴吗？
1: 我跟你说，碰啥事儿了啊？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俺的条件。
2: 快，把表记安带一下。
0: 我不听。
1: 我不听。这是什么
2: 呀？我跟你讲，
0: 我就给你一个讲，你别跟别人说。
2: 你快点说，啥事？
0: 我当你是兄弟啊！
2: 你快说。
0: 你别给我讲了，我听说
2: 你让我睡觉，快点我睡，别给我讲了，我给你讲。
6: 忙活垃圾了是吧？我的还挺好吃应该。啊，
7: 行，小心点，别砸着了。
6: 哎呦，
7: 好。
6: 行，
8: 好吃啊。
6: 还有啊，多买点蔬菜。
9: 对，兄弟们。红六也没来，咱们这个红六带点回去，不能把他给落下。
10: 老高也没来，给他也带点回去。
11: 说起来我还觉得奇怪，说这个赵红六宁满仓不来，我也能理解。那高粱怎么也不来？他要是知道这有香蕉，连树都能被他给吃了。是。
2: 老高，厉害啊！骗他们去采野香蕉。咱俩来看看，
12: 你这组织们，哎，你不要满脑子这个腐朽思想。我是看女兵初来乍到，一定需要帮忙的，这以后都是邻居。
13: 哎，
14: 你们看，
13: 你们好呀，女兵同志。

0: 你会不会数数？哎
1: 呀，你们俩在这儿呢，我们来吧。
2: 你们几个怎么都过来了？
3: 有福同享嘛，那找到好吃的不得跟女战友分一点啊？啊，是吧？
2: 女战友们，吃点烟果子。
4: 叫你呢，高粱花子。
2: 山南征同志，你好。
4: 我问你，姑爷呢？哥。问你花呢？你在那嘀咕啥呢？
3: 老高，人家就是没看上你，把你大当一送信的。
2: 去，别去。山南征同志，我跟你说。我们故意啊，看不上你这样泼辣的女兵。老公，
5: 江南征同志，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你就是要喜欢的话，那就喜欢一下吧，反正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4: 你别搞烟花的，
0: 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们活干完了吗？还有你们，赶快下去，不然我去找你们连长了。
2: 这个太多了。
6: 今天班务会的第一项内容，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被排理确定为标兵班。
7: 报告，
6: 讲，
8: 班长。我们怎么就算标兵班？
6: 所谓标兵班，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全排看齐的模范。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既然是标兵班，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男女兵混训最重要的就是男兵和女兵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和训练。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在这里，我要宣布一项纪律：在新兵训练期间，本班女兵严禁和男兵发生工作以外的来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部队，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明白了吗？
9: 明白。
6: 江南征。
4: 明白。
8: 高亮站在墙头的大喊点醒了我，与顾一野一起送情报拯救二三四师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听闻他要被退兵时的刻骨牵挂，仿佛是场梦的开始。我闻到了风过野草自由的味道。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喂。
1: 喂，周总吗？
0: 是。
1: 我是公司财务啊，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
1: 公司的账上现在没有钱了。
0: 不是，怎么会这样？你赶紧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接电话呀，姐，出什么事儿了？心怡啊，我的东西先放在你这儿，我先不回去，我有点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你放心，东西先放你这儿啊。

0: 哎，服务员，住这儿的客人呢？退房了。退房了？对。你好，麻烦你，我问一下。
1: 1905
0: 的客人，
1: 请问叫什么？
0: 康伟健。
1: 稍等，我您找的客人一个小时前已经退房了。
0: 退房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太清楚。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人在哪儿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退房了？是不是想溜啊？
1: 我溜什么呀？我有重要的事要办呢。哎，马上过来的。
0: 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你赶紧过来啊！
0: 好。

0: 怎么了？深圳怎么出事了？你还给我装！啊！早上深圳的财务来电话，说几十亿公司账上的资金全都没了。我是法定代表人，所有的投资方都在找我算账。你是让我非法诈骗是吗？把我往火坑里推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你说什么？
1: 他们这帮人动手了，连我也不通知，这帮人也太黑了。
0: 怎么回事？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骗局。
1: 老板，我跟你一样，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被劝进去的。他们这帮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资本高手啊，我的本钱被套进去了，拿不出来。他们跟我说，只要再套一个人进去。
0: 不仅我的本钱能拿出来，我还能大赚一笔的。结果没想到，他们连我一块儿做了。好，你把我套进去了是吗？好啊，我现在就逮住你，我抓住你，我告诉公安，让他们调查，顺藤摸瓜，一定能找到这帮王八蛋。我现在就报警，我现在就打幺幺零。你干什么你？
2: 你敢报警，咱们俩一块完蛋！
3: 哥哥，你快来呀！你妈妈要自杀，我实在劝不住她呀！

0: 快！我妈呢？啊？你妈在那边呢。
1: 哪儿呢？
0: 那个楼上呢？你看，还远着呢，在那个楼上呢。
1: 啊，那我们开车去吧。
0: 好，
1: 赶紧上车。

0: 别动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坐这儿，你坐下，让你乱跑。
1: 这么脏，我才不坐呢！
0: 你还挺能挑的，你还坐下。

0: 没办法呀，我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没有了，我的钱也没有了，你拿的金家这些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我让你配合我跟老金要点钱，你根本就不干呢，这都是你自找的。
1: 是我傻，是我的错，我被你们骗，我信了你们这帮骗子狼心狗肺的东西，但这些事情不关我女儿的事儿，跟她没关系啊。
2: 啊，怎么跟你女儿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老金眼里边一钱不值，我一个子儿都要不出来。但他不一样啊，你相不相信，我现在给老金打电话，我跟他要多少钱他就得给我多少钱。
1: 哼，你可真够有意思的，老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我在他眼里是一文不值，但是你敢敲诈他，他会报警的。
2: 报警？
1: 是。
2: 我告诉你啊，他要敢报警，我就敢豁出去，咱们三个人同归于尽。
1: 你
2: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捣乱啊，你要敢捣乱，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别捣乱，你有本事冲我来。
2: 小丫头挺厉害啊，啊，这是你手机啊？啊，我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你爸来赎你。
1: 我拿文件给你看一下。
0: 喂，老金吧？
4: 你是谁呀？
0: 我去过你们店里边。
4: 去过我店？不是，你到底是谁呀？
0: 听着啊。
3: 喂，爸。
4: 格格，格格。
1: 格格，别哭，格格。
5: 听见了吧？不是你想干什么吗？
0: 我跟你要点东西。
4: 你想要多少钱？
0: 那就要看你宝贝女儿在你心里边值多少钱了。
4: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说你为
0: 什么？别给我打什么感情牌啊！我只跟你要3000万，看到钱我就放人。
4: 好好好，行，钱我给你，但是你不能害我女儿，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0: 你别报警啊！
4: 不，我不报警。
5: 我怎么把钱送给你？
0: 我会再跟你联络的。
1: 格格他怎么了？哎呀，你快告诉我，格格他怎么了？
4: 他被绑架了。
1: 绑架了？哎，你去哪儿啊？哎，
4: 妙雪，
6: 你找我？
4: 赶紧给我准备3000万。
6: 出什么事了？这钱不能汇，马上报警。
4: 他们会杀了他的。
1: 你冷静一点，不会的。
6: 怎么了？
1: 必须报警。
6: 出什么事了？康伟健，
0: 你喊什么喊？你再喊，把嘴给你封上啊！
1: 你看看格格怎么了？我告诉你，他要有什么意外的话，老金是不会给你钱的。
0: 哎，醒，别装了，饿的吧？没什么大不了的，饿一顿两顿没关系。
1: 不行，他不能挨饿，他有低血糖，真的会有意外的。
0: 行了，不用你叫，你够麻烦的。行，去给你买点吃的。

0: 你干什么？
1: 把你绑起来！
0: 哎呦，不用绑我了，放心好了，格格在这儿呢，我哪儿也不去。
1: 行，不绑你，我看你也跑不了多远。我跟你说，你别喊啊，不过你喊也没用，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什么人。
0: 你快点去吧。
1: 行了，我开格格车去误不了事儿。
0: 这够麻烦的。
2: 哥哥，你没事吧，孩子？啊，妈妈帮你解开。哎，不行。接电话，先稳住他。他提什么问题都答应他。
3: 我告诉你，姓金的，你再拖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4: 我正在跟银行申请提款。
5: 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还没搞定？
3: 你数额这么大，那银行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呀。
4: 办事这么拖沓，就说明你根本不在乎女儿，是吧？
3: 哦，对不起，那钱我怎么给你呢？
4: 一会儿告诉你。

0: 你行吗？
1: 你听我说，
2: 走开！
1: 康伟健，他已经很虚弱了。我帮你找老金要钱，真的。
2: 周小琴，你为什么要逼我呀？
1: 我没有逼你啊，真的，不是就要钱吗？我去找老金。
2: 死两个也是死。
1: 我去找老金。
2: 反正你已经没用了，
1: 我
2: 先弄死你。
3: 他晕了，我们赶紧走，快走。
0: 妈，要不我们报警吧？
1: 好，我来打电话。你行吗？
0: 不可以。
1: 喂，110吗？怎么样，格格，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1: 格格，你刚才太棒了，你救了妈妈。
0: 妈，你也一样救了我。
4: 师傅，师傅，格格回来了，师傅。
0: 师傅，姐夫。
4: 师傅，
0: 格格回来了。
4: 格格回来了。
0: 姐夫，
1: 下车吧，格格，你爸等着你呢。
0: 你呢？
1: 我没事，下车。
5: 你好，你周小琴吗？
6: 是的。
5: 接到你的报警电话，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0: 这是银汇通
1: 啊，对，这是我们行长。
0: 哦，我想找一位姓殷的专家鉴定古字画。
2: 哦，先生，我们行长就姓殷，

0: 我叫印度山，先生找我有事吗？
1: 哎呦，专家就在眼前，我却不认识啊，失礼失礼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怪，来这边坐。
2: 来，请坐，请坐，坐。
0: 先生贵姓？
1: 我姓陈。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我是东北人，一直生活在英国，5年前刚回国定的居。2002年啊，在英国的一次拍卖会上，我买了3幅字画。我是做服装生意的，我对古玩字画一概不懂。
0: 哦，您当年花了多少钱？
1: 当年花了有200万英镑。
0: 哎呦，那可是天价呀！按当年的汇率算，将近3000万人民币了。您既然说不懂，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价钱呢？哎，
1: 就是为了缓解一下父亲的思乡之情啊。我老父亲早年出国，到了晚年天天思念祖国，我就给他买了几幅字画啊，让他到烦闷的时候啊，就看看字画，排解一下思念之情。之后呢，我们全家呀都回国了。几个月前，老父亲过世了。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啊，又看到了这3幅字画。
0: 那您找我的意思是
1: 鉴定，鉴定一下。啊，不过请放心啊，您是专家，啊，请您，我们是要付费的。这20000块钱，请专家收下。
0: 可是我这个还没做鉴定呢，您看这个，
1: 这是定金，鉴定之后啊，还有重谢。
0: 好，那字画呢？啊，
1: 怕有闪失，我没带在身上。
0: 啊，那你东西不在这儿，我怎么鉴定？
1: 这是我的名片，下面啊，是我的家住址。我想请专家呢，明天下午2点到寒舍一叙。
0: 到您家？
1: 啊，对对对，还望务必光临呐。
0: 好吧，好吧。
1: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哎，明天下午我在家恭候您。我还要到金顺祥去一趟。
0: 啊，没等会儿，您是去找老金吗？
1: 对，一个姓金的专家。
0: 依我看，您就甭去了。
1: 那是文物局的一个朋友帮我推荐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一客不烦二主。再有呢，这老金他也就是个杂家。
1: 杂家？杂家怎么讲了？
0: 杂家嘛，就是说见这个古玩杂项，竹木牙角啊，还有一些瓷器啊，这些器物什么的。反正没谁去找他鉴定字画，尤其是古字画。没有。
1: 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没必要找他了，那就告辞了。
0: 不客气啊，哎，您慢走啊。
1: 别哭，别哭。
3: 胖子，二宝才说吧，我怎么觉得他不像那么有钱的人？
0: 你人不可貌相。再者说，我看他说话呀，挺朴实，挺厚道的，啊，行了，你二到这儿一看就知道了，嗯，
3: 行，
0: 把钱收起来。哎，
4: 这是银锭。
5: 银锭啊！哎呦，我当什么宝贝呢？这回老家找人挖。掘地3尺，折腾好几天，啊！我满心以为是什么稀罕的宝贝，原来就是2块发霉发黑的破银子呀！
4: 您不觉得是宝贝？
5: 这破银子能是什么宝贝啊？就算是新的，啊，千足银，不是也才10几块钱一克吗？那能值几个钱？还不够我来回车费呢！
4: 嘿，看来您是真不懂啊！
5: 啊，是，我是不懂。哎，对了，哎，师傅，您给我腰了吗？我这分量有多少克呀？
6: 我刚才帮您称了一下，您这2块银锭是3005克，现在的银价千足银是每克16块多，如果按千足银来算，您这2块银锭是48000块左右。
5: 48000？

0: 哎，师傅，
1: 嗯，
0: 我这能给4.8万吗？
1: 4.8万？
0: 4.3万吧，4.3万也成。要不咱这么着，凑个整，您给4万也得。哎，您什么意思？就我这个，连4万也不值吗？
1: 要是银子，还真就不值。
0: 我知道，它不是千足银。这个您看着给，您能给多少？
1: 你呀，啊，老急性子人呢，啊。
0: 是，我跟您说呀，急不急的，我爷爷跟家躺着呢。
1: 哦，
0: 我把这东西卖了呢，我回去也给他有个交代。
1: 您呢，只知道这是银锭，可是您不知道这是什么银锭。
0: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大了。同样的啊，都是50两的银锭，价格能相差上百倍。
0: 差这么多呀？
2: 那当然，主要是看他们的文物价值。啊，您的这两个银锭呢？啊，明朝永乐6年，银制局定的银锭。
0: 那值钱吗？
1: 那得这么说啊，因为埋在地底下，要说保存呢不太好。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品相不太好。
0: 那我这个，
1: 但是价值很高。
0: 哦，那价值又高，品相不太好，您能给多少钱呢？
1: 我们收，啊，给您12万。
0: 是，12万？您此话当真？
3: 那还有假呀，先生，您这个是文物，不能按银价来计算。
0: 你们金顺祥真的是太诚信了，我谢谢您
1: 啊！不，
0: 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谢谢您，师傅，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
1: 啊！不，您太客气，您太客气。

0: 杨行长，怎么样啊？好啊，好，开演了，今儿真是开演了，尤其是最后一章，堪称经典呀！啊，对呀，我门外啊有几位朋友，那么我们不妨过去聊聊。哦，也好，也好，来，这边请。
1: 杨行长，这边二位那边请。谢谢。啊，这边好。<笑>
2: 各位专家，我们董事长有话要讲。
1: 各位，今天是私人邀请，也是私人聚会，大家不必拘束。谢谢各位光临。 也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的三幅字画呢，是真是假，大家呢不必客气，尽管直言。

0: 哎呦，这画不错呀！
1: 嗯，
0: 啊，
1: 对，看这个，
0: 这是真美，不算钱，
1: 细心。

0: 哎，可以，哎呀，哦，这是十位的书法呀，
1: 大气啊，
2: 草书
3: 字不错，字
4: 真爽，
5: 很有立体感。

0: 哎呀，我说你这两万字画啊，肯定是真的。这价格啊，请讲。您这两幅字画，如果上拍卖会，估价在2000万上下。
1: 这两幅字画不低于2000万。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这两幅字画就不用上拍卖会了。我拿2200万，我博物馆收了。
2: 我拿2300万，
3: 我拿2400万，
0: 我拿2500万。我说各位，这价格不低啊，你们还要争啊？啊？
1: 好了，我也不费事了，这两幅字画就归您了。
0: 哎呦，陈先生，谢谢。成样，成样啊！
2: 喂，诸位，陈先生，不是还有一幅的吗？
1: 嗯。

0: 陈先生，我出1000万，您把这幅字也让到我吧。我出1500万，我出1800万，我出2000万，我出2500万，2500万。各位差不多了啊，可以了。凭什么不应征啊？我们也想要这行书帖。啊，这样吧，这两幅你买了，我要这个。
1: 咱们都是权中之人，是不是？啊，都是同行，相煎何急呀！以后有机会，是不是？这2500万已经不是个小数字了。
0: 行行行，好吗？怎么样，各位？
1: 那么，各位还有再加价的吗？没有。得，这幅字就归您殷行长了。
0: 成交，谢谢。
2: 银行长，那请您先交一下定金，交了定金，这幅字我们就为您保存了。2天之内您不拿钱取字，那我就有权卖给别人了。
0: 不是，2天这时间太短促了，就是银行筹措这么多资金，他得几天呢？您这有点……
3: 银行长，您说几天？
0: 3天，那不行，3天这时间太长了。这已经很短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银行长，董事长，银行长说的也有道理，那就3天。好，
4: 说定了，说定了，谢谢。

0: 哎，姐夫，你怎么突然决定要买啊？嘿嘿，
1: 咱们今天收的这个呀，那可是蔡大师的行书贴。
0: 怪不得，我看这人都红了眼，都想争啊。嘿嘿，
1: 那是啊。不过今儿来的这些啊，什么专家呀、领导啊，都不是单位的一把手，这真要来了说了算的，哎，就没我什么事儿喽。
0: 怪不得我看你一下就冲上去了。
1: 等这把文艺大手啊，我先拿给老金看，我气气他。他就是拿两尊金佛跟我换，我都不搭个他，我气死他。
2: 怎么样？哎哎，说话呀！
1: 人家不借，
2: 我给高利呀。
1: 高利人家也不借，而且刘总那女秘书呢，还挖苦我。

0: 这样啊？那光明跟如烟已经断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记恨着呀？再说了，这是生意呀，你借钱你也赚钱，这是干嘛呀？
1: 可人家不想挣咱们这份钱，那有什么办法啊？
0: 哎呀，只给我3天的时间，这不要我命了吗？
1: 姐夫，要我说就算了。
0: 嘿嘿嘿，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我跟你说，我在陈近南那儿放了350万的定金呢。
1: 啊，这么高？
0: 哎呀，这他还嫌少呢。开始的时候要20%，我好说歹说，这才降到10%的。
1: 那照这么说，这行书帖志在必得了。
0: 我要是毁约的话，就得赔那350万呐。
1: 哎呀，姐夫，你这是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
0: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还有两个哭着喊着要买啊，我当时要不要的话，人家立马就拿走了，不容我半点犹豫啊。
1: 可是那银行关系再铁的话，这3天也贷不出来呀。
0: 我就不信我出告利息这钱就借不来。
1: 姐夫，你这是玩火呀。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有拿到行书帖，我才是最后的赢家，否则的话，我不仅要赔那350万，在业内我就成了最大的笑柄，今后在这行里我还怎么混呢？
2: 王哥，
3: 哎，
2: 哎，不好意思，先放这儿，放这儿。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别废话了，你们俩帮我看这罐子到底值多少钱？
2: 小龙，哎，请行长。
4: 行长不在，
2: 光明呢？
4: 也不在。王哥，你不是会看吗？你给两位先生看一下。
2: 啊，行。
3: 捅我干啥？
5: 你捅啥呢？恶不恶心？
3: 谁身上没点泥儿啊？恶心啥呀？
5: 你有泥你也别在这儿搓呀，一会儿咱俩洗澡去。你几个月没洗澡了？
3: 我上个星期还洗了呢。
5: 你闻闻，你都馊了。哎，
3: 行了，讨厌。
2: 先生，你这罐子是
3: 明朝的。
2: 谁告诉您是明朝的？
3: 他们都这么说，这就是明朝的。哎，明朝进还是宋朝进？
5: 朕都不知道，宋朝进的。
2: 哎，先生，
3: 朝远，
2: 别争了，秦朝更早。
3: 啊，秦朝不知道，哎，就宋朝的。
2: 你不能您说哪朝就哪朝啊？
3: 那您说是哪朝的？
2: 要我说呀，这个是民国早期的。
5: 哪个朝代我们不管，你就说这罐值多少钱，值不值10000？
3: 不值。不行，我跟你说，这要不值10000，回去把狗日脑子给拧了。
2: 这罐子还有人命呢。
3: 啥人命？
2: 你不是说回去把这都咔拧下来吗？
3: 哎呦，你就别废话了，你帮我看这罐到底值多少钱。
2: 哎，不，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典当行啊有规定，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不能收，所以啊，请您说出它的来历。
3: 哎，啥叫来历不明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5: 别别别，先生，我来解释，是这样的，我们俩是卖肉的，有一个街坊老来拿肉，赊账还不给钱。
4: 现在还有这种事儿啊？
5: 当然了，这小子吧，他是邻居，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没事他就拉块肉，今儿个拉一块，明个拉一块，我俩一算，欠了有8000多。我们俩找他要账，您猜他怎么说？嗯，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4: 这不是无赖吗？
5: 就是的，我哥都急了，要揍他，被我给拦下了。后来我们俩就找他要钱，他说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罐了，还说什么是明朝的，值10多万。我们俩没信，但是一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罐拿来了。
2: 先生，这罐子啊，我们收了。
5: 收了。

0: 你多少钱？六万。你给钱了，先生，不好意思啊，还不能，您得等等。
1: 凭啥？
0: 你们得把这个罐子的主人带来，让他带上身份证。
2: 不是，这话说的，你们是收官子，你们还收人呢？他欠你们钱，你们可以找他要钱，但是你们无权卖他的罐子。这咋整啊？
3: 走吧，回去吧。来来了，
0: 你拿着，这抻了吧唧的。
2: 你小心点儿。嗯，谢谢啊，
0: 先生，
2: 喂，
0: 您说好。
2: 好，谢谢啊。看你。
4: 哎呀，叶行长啊，我正要找您呢。啊，有事跟窦先生说。
5: 不是，金福的案子明天就开庭了，我来找您谈谈这个案子。
4: 好，跟他说，跟他说。
5: 不是，哎，叶行长，不是，这金福多大的案子呀？啊，他怎么连问都不带问的？
4: 那就说明还有比这事儿更重要的事儿。
5: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4: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哎，赶紧说你的事儿吧。
5: 什么是我的事？这明明就是你们的事儿嘛！哎呦，
6: 哦，对对对，我们的事，我们的事。你好。嘿，
5: 小子，这儿中券，你喝酒了吧你？
6: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呢？ 您这个是要当啊，还是卖啊？嗯，是当还是卖啊？嗯，卖，您看没有？咱这边柜台在这边啊。您看那儿啊，那儿。嗯，大哥，嗯，您这是一啊。
5: 这是，是我应该盖。
6: 啥？应该盖。
5: 哎，那您外头那层黑色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媳妇儿啊，手头脏了吧唧的不好看，拿那铁刷子刷的。刷了？
5: 谁让你们刷了呀？
6: 这为什么脏呀？哎呀，大哥呀，我跟您这么说吧，外头这层黑色的东西啊，叫包浆。
5: 它能证明您这个宝贝的年头长短，您看您这还给它刷了，不就一块黑吗？真有意思，这忽悠！我没忽悠您。哎，大哥，您这要典当啊，还是卖？卖。小强，嗯，过来，你给端端，
6: 我给端端。嗯。
5: 会看吗？这个呀，离清朝不远吧？可以呀、啊。<笑>哎，
6: 清早起，你看，<笑>
5: 不对，上面写着呢，大明宣德年，制。
7: 哎，不是，先生。 因为这个宣德炉啊太有名，所以后人制炉都写的这个款。真正的宣德炉不仅型好，而且材料也好，还有掺金的呢。因为皇帝啊喜欢这物件。您这个呀不是大明宣德的，从这器型看，康熙年仿制的。你们
8: 慢点，
5: 你就说。
8: 给多少钱吧？您这包浆不擦，我给您15万。但是现在成这样了，我只能给您啊3万。
5: 什么？不是没你们这么压价的啊？
7: 没压价呀。
8: 大明宣德年制，怎么到你这儿就成康熙的了呢？ 怎么就康熙的了？哪儿写着？你告诉我哪儿写着的？
6: 大哥，别激动，我跟您说呀，他不能写着是宣德的，他就是宣德的呀。您这个呀，如果真是宣德的，你别说几万块钱了，
0: 几十万，
1: 几百万都是他。关键，您这个不是。
2: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大明宣德免治。
1: 我跟您说呀，他不能写着是宣德的，他就是宣德的呀。您这个呀，如果真是宣德的，你别说几万块钱了，几十万、几百万都是他。关键，您这个不是，
0: 不是，为什么不是呢？
2: 不是，先生，我跟你说啊，这里头学问大了。哎，就我上学那会儿，光学这宣德炉，仨月啊。
1: 你呢？
2: 这个宣德炉啊，造型有特点，从形、从款、从材料，需要学的太多了。我在这儿也没必要给您上这课了。您这个就是康熙年仿制的。
0: 你说不擦，就十五万；就把黑擦了，你就扣十二万，这忒没天理了吧？
2: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您擦这么亮，我都不想收。哎，要不这么着，您到别处看看。
0: 天哪！
1: 哎。这人，
2: 我跟你说啊，嗯，就这破炉，三万我都嫌多，擦这么亮，卖个屁啊！
3: 哇，怎么着？这么大一官司让你给打输了，你还觉得委屈了是吧？我问你，少给你律师费了吗？少给你一分钱了吗？
4: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你们缺乏证据，所以输是必然的。
3: 知道输，你为什么要打？
4: 不是我要打好吗？是你们非逼着我来接这个案子的，
3: 逼你跳井你也跳，
4: 这跟跳井没关系。我说我不接，你们非让我接，是不是？现在可好，我又输给黄豆豆一次。
3: 你跟黄豆豆是你个人的事儿，你跟我们说不着。我告诉你，刘志玲，你这人呐、啊，够可以的啊！打官司你不灵，做人你更失败。请你打官司，真算我走的眼了。

0: 喂。
1: 喂，
2: 心怡。
0: 是林啊。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
2: 也没什么不开心的，就是工作当中遇到点事儿。嗯。
0: 那是不是想让我开导开导你啊？
2: 我想见你。
1: 哎，心怡，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喂。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听着你那背景音乐跟我这边这一样啊？
1: 你在哪儿呢？
0: 回头。
2: 回头。

0: 那你还真是厚着了。怎么样？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没事儿，碰到你，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不是事儿。经过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哟，什么事儿啊？还敢惊动您谢我？就是上次你去我家讨水的事情。嗨。
1: 我这人五行缺水土命，帮你讨水啊，那是我应该的。
0: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没有遇到事情啊，什么都是假的，就生活当中遇到了就会感受到，也就都是真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心里有什么话全都说出来是不是挺傻的？可是有些话我藏在心里面不说出来，是不是也不像我了？
1: 我这个人吧，生活中不太会说话，也许是职业习惯吧，话都说给别人听了，所以呢也会引出很多的误会。有你能这么认可我，真的是我的一件幸事。还有啊，我就是碰见了你，才让我重新开始有了生活的希望。
0: 那在生活观上我们是不是达到一致了？
1: 必须一致。
0: 我该回家了。
1: 那我送你。
0: 好啊。
1: 哎，今天我请客，你不用管。
0: 我习惯 AA 了。
1: 我现在不喜欢了。行。
0: 好的。

0: 刘峰。
1: 哎呀，你可来了，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0: 这不堵车吗？
1: 行，快走吧。
0: 去哪儿啊？
1: 陈近南那儿啊。
0: 那钱呢？
1: 我拿到了。
0: 拿到了。啊，行，姐夫你太棒了。

0: 茶。哎，慢点儿，一会儿带你俩去花园啊。
1: 好。
2: 王总。哎。先生。
0: 哦，来，去吧。
3: 陈先生，
4: 严行长，讲实话，我是很不高兴的。
3: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情况特殊啊，2500万这么一大笔款子，我怎么也得筹措几天。今天所有的款都到了。
4: 你们爽约这些，我已经联系了别人。
3: 陈先生，您这样做不合适吧？
5: 是啊，陈先生，咱们中国人做事情呢，讲究情理。您这么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哦，我们也算见过两面了吧，并且达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交易，应该算是朋友了，是吧？就因为延误了一下，就终止了这个合约，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延误了一点时间，但也不过就是一天吧，那就把这个这么重要的合约就终止了。我想法院也不会支持你的。
4: 叶行长，你不会是？

0: 是要跟我打官司吗？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做这样的准备呀。好，为了你们的坦诚，握手吧。
1: 好，
0: 杨长，查看一下吧。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这幅字就是您的了。谢谢，谢谢。您这砚台啊，是乾隆皇帝非常非常喜爱的一方端砚。
1: 是吗？我怎么不晓得呢？这是乾隆御制，背面呢有诗为证，还有印鉴。哎呀，是乾隆写的。
0: 哎，
1: 那我明白了，那个是家传的。 是我爸爸传给我的，那个什么，那个是我爷爷传给我爸的。那我爷爷啊，是画画的，他出去写生，完了就有个人偷偷的就卖给他。我爷爷花了8块钱买的，那8块钱呢，那在当时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呀。
0: 是是是，
1: 您是打算典当呢还是卖啊？卖，我留着玩意儿没用。
2: 那我老婆说了，你那就是一块烂石头，你把它扔了吧。哎，
1: 我今天来是想碰碰运气。那你要发财了？
3: 您如果卖的话，我给您80万。哎，
2: 先生，80万？
0: 对啊，80万。
1: 那我真的发财了，我那太好了，我得给我老婆一个惊喜，
0: 不，打击。我就告诉他那烂石头扔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被他欺负，这些年我受够了，我，翻身农奴解放了。
1: 您真能给80万？
0: 你
1: 刚不说了吗？80。哎呀，
0: 啊！
1: 别，您可千万别，啊。
0: 那您跟我去办下手续吧。谢谢谢谢谢谢。哟，大哥，来了，有事儿你？
4: 又收什么宝贝了？就这个？还成？啊？
0: 哎，您有什么事儿？我呀，啊，
4: 我来请你吃饭。哟。
0: 好事儿啊！<笑>你不问问为什么呀？<笑>为什么呢？我也不瞒你，我刚收了一件好宝贝。哦，
4: 我请你开个宴。
0: 什么宝贝？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卖关子是不是？得了吧啊！那怎么着啊？
0: 怎么样？蔡大师的行书帖，猜猜我多少钱收的？不，
4: 您等等等等。啊？怎么了？
0: 我怎么觉得他那个……
4: 这字是描出来的吗？
0: 什么？啊？
4: 描出来的，啊，是描出来的。
0: 何以见得呀？怎么？不是，反正我觉得像是描出来的。
4: 老金，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们十几个人都长过眼的，除了专家就是行家，怎么没有一个人这么说呀？啊？你干脆直说，这字儿是否假的？

0: 我怀疑是，怀疑，你是妒忌吧？不，我妒忌什么呀？老金，你收了那么多好东西，怎么着？我得这么一件都不行吗？
1: 不是，我真不是那个意思。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
0: 不是，这也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啊，不一定对啊。要不您再请。
2: 请几位专家，这样他们看看，啊，
0: 不劳你费心。吃饭了？没胃口。
2: 又怎么了？哎，我好不容易有点好心情，全让老金给我搞坏了。
3: 老金怎么就把你的心情给搞坏了？
4: 我呀，得了一副北宋的字帖，蔡大师的呀，千载难逢啊！啊，人人都说好，说对，哎，只有老金，哎，他看假，他是妒忌，他是眼红，他见不得我过个年。
3: 哟，会不会真的是假的呢？
4: 呸呸呸呸！你说什么呢？你懂吗？
3: 哎，你别发火，我就担心嘛，不是。那你说是真的就真的，
4: 什么叫我说是真的呀？它就是真的
3: 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吃饭啊，洗手，洗手。
4: 碎碎唠叨。哼，
5: 姐夫，
0: 怎么说？
5: 哎呀，正想跟你汇报呢。
0: 讲讲讲。
5: 一共给你请了6位专家。看看，全是专门从事书画鉴定的，不过要有些费用啊。
4: 哎，没问题，该花的一定要花啊。
5: 我跟你讲，这6位专家呀，无论是从名气还是从实力，那个顶个都是这个。只要他们拍板了，这事儿啊，肯定就错不了了。
0: 不错，哎，什么时候？
5: 时间我定的是明天下午。
0: 啊，哎，告诉老金了吗？
5: 没呢，
0: 明儿上午通知的。
5: 行，
0: 一定要让他来啊！啊，这回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什么金一眼呢，徒有虚名。
5: 行了，您就别老想着他了。
0: 那怎么了？
5: 现在呢，最需要惦记的是行书帖。
0: 哎呀，那我坚信他是真的。
5: 你只要这么认为，那就好了。
0: 哎，但是，我天哥，我也跟你说句实在话吧。我这就是赌啊，一场豪赌啊！
5: 怎么了？您怕？姐夫，我告诉你说啊，不会的，真的不会的。
0: 是是是，不会的，我知道，肯定不会的。
5: 行了，我给你办成这么大事儿，连杯茶都不省下。
0: 来，那儿坐，那儿坐。哎呀。
6: 好，不错。
7: 补妆。
8: 格格。

0: 他明天就移交监狱了。他说他想见见你。
1: 庄浩。

0: 哥哥，时间不多，妈妈想跟你说，你能原谅我吗？我从来都没恨过您，提什么原谅不原谅的？爸爸也说了，他对你之前做过的事情，他都忘了。对不起，哥哥，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有这么好的爸爸，陪着你长大，成人，你要珍惜啊，心仪。对不起，妹妹。姐，
1: 笑什么呢？这是。
0: 我在这儿待着很安静，我想了很多，我想说。 我不只是对不起金心和格格，最对不起的是爸爸和妈妈。姐，爸爸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人是你。别宽慰我，我知道。心仪啊，听姐姐的。 好好的找个踏踏实实的人嫁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像我不知道珍惜。哦，陈姨，我没事儿，我在这儿真的都挺好的，我可以自己担得起啊。我是谁呀？我是周小琴。
2: 探视时间到了。

0: 姐夫，
1: 找老金了吗？还
0: 找了呗，没成想啊，把我给留下了。他让我回来好好的劝劝您，说这个邢书帖这个行家鉴定户啊，千万别开了。
2: 这什么话呀？
0: 他说这100%是假的，开来不够丢人的呢。
2: 哎呀，听他瞎说呢，这
0: 不是。他回去以后啊，就查了不少的资料，还特意咨询了几个行家，都说咱们这是假的。
2: 但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0: 关键是呀，他现在找到了这个字帖原件的藏家。

0: 几位，你们好，我是这物业经理，我姓王，你们有事吗？
1: 王经理啊，这幢别墅的这个业主，
0: 别墅业主在美国呢，
1: 在美国？是啊，不是前几天我们，
0: 前几天你说的是租这别墅这个吧？
1: 租房？是啊，
0: 这业主呢一直不在，所以就把房子给房屋中介，房屋中介呢帮上我外租，租了以后呢，这不刚刚搬走几天。
1: 那你们没有住户的信息吗？
0: 住户信息有呀，可是不能泄露。你们是？
1: 啊，我们是警察。
0: 哦，警察呀，那就跟我一块到物业，我帮你查一下。
1: 好，谢谢。

0: 别动，你干嘛了？不就一幅字儿吗？
1: 哎呀，这不是一幅字儿的事儿啊，我一辈子的阴影。
0: 行了，
1: 啊、
0: 你都到医院了，
1: 我的神经性命全砸在这幅字儿上了。
2: 啊，没事
0: 了，
2: 好
0: 了，没关系，
2: 没事了。
1: 哎，有人来了，
3: 咱俩出来出来。
0: 啊，天德，
1: 啊，天德，你快去问问他，快去。
0: 啊，行，我问，你好好休息。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5: 这个什么陈继南，
4: 嗯，
5: 那就是个职业骗子。其实根本就没有叫什么陈进南的，他到底叫什么，反正谁也不知道。首先，他的身份证是假的，车是租的，房子呢也是租的。手下的员工有演员，有模特，还有打工的。总之，他所有的信息全都是伪造的。看来他是做了很长的准备时间。公安局查了一下，说他拿到钱的当天就颠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所以公安局现在要把这人上报到公安部，网上全国通缉。
4: 怎么就不慎重点儿？多大的一笔买卖？
5: 是头一婚，光想着发大财了，也没有细想啊。
4: 那从一开始就一点没怀疑过？
5: 没有。不，这骗子装的跟真的似的，他一点都不懂，说是他父亲爱好这个。你说设了这么大个圈套，让我们钻进去了。
4: 山，
5: 这下是栽了。

0: 怎么了，哥哥？我存了点钱，不多，拿着。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叫你拿你就拿着，快点。 现在叔叔这个情况，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你也别想太多，放宽心啊。叔叔都会好起来的。
0: 哥哥，
1: 没事儿。

0: 哎呀，来来来，哇，怎么这么长时间呀？堵车啊！快坐啊！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哎呀，还有小鱼呢。嗯，好看吗？
1: 可爱呀！
0: 刚才去医院照顾殷行长了吧？嗯，他让你修理去没有啊？
1: 没有。
0: 但是我刚才去医院看到殷伯父，我感觉他整个人都苍老了很多。
1: 看着真让人心疼。嗯，来吃菜，快吃点东西，哥哥。来，
0: 哥哥能够不计前嫌去照顾他，小姨还真没想到呢。
1: 嗨，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他们家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啊，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现在我也就能帮一点是一点，能做一点是一点。
2: 这就是你善良的地方。那你现在这样，银行长应该不会反对你跟光明在一起了吧？没想那么多。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啊，你都不能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了。<笑>
1: 哥哥，两个人要在一起啊，最好是能够得到家长的祝福，是不是啊？
0: 你放心吧，你现在这么做就是石头也会被你捂热了。殷行长他不会再阻挠你跟汪明在一起了。哎呀，其实回头想想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啊，我挺感谢的。他让我们两个人变得更加的成熟，让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变得更加的牢固了。嗯，我今天在医院看到了殷伯父和伯母。
3: 我想他们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走过来了，那我和光明，只要彼此认定，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呀。
4: 杨行长，杨行长，第一站，我出来，房子，先进来给我出来，好，别害怕。
5: 老哥，
4: 怎么了？
5: 那陈家家属又来闹来了，
4: 又来
3: 啊！
4: 领导，我建议，
3: 建议什么？
4: 我带保安去把他们轰走啊！
6: 这么闹下去，咱怎么做买卖呀？你哎，
7: 我求你了，你可别去。
8: 为什么呀？
7: 那你这出去，非跟他们打起来，
6: 打就打。我跟你说，为了咱，我豁得出去，打架。
9: 哎呀，你回来。
6: 什么豁出去啊？我告诉你啊，就那帮人，就盼着和咱们打架呢。咱不上这当啊！
10: 那堵门口，咱们也没法做生意了呀。
11: 就是啊。
1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我是这儿的经理。
7: 有什么事儿？
8: 哎，
12: 好，我们家房子，你们买我爹的房子，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家那个小路啊？是不是找人知道啊？
8: 你们来是想知道，你们的父亲陈先生为什么卖房子是吧？
7: 对啊，
8: 对啊。
7: 好，
8: 什么
7: 原因？
8: 我告诉你们，这份是陈振峰，也就是你们的父亲陈先生和金顺祥签的卖房合同。
12: 你胡说！你们就看我爹老糊涂了，那么低价格卖给你们，疯了他！
7: 你们的父亲没有老糊涂，身体很健康。至于他为什么卖房子，我想你们三个儿子应该非常清楚吧？
13: 不知道。
7: 你们的母亲得了癌症，急需手术，需要用钱，而你们三个儿子谁都不出钱，拒之门外，不接电话，还遭到过你们妻儿的殴打。
13: 老伴儿得绝症了，在医院等死呢。
7: 医院说了，要治这个病啊，得几十万呢。别激动，
13: 老先生啊，别激动。
7: 老先生，那您现在是想着急典当，拿钱给老伴看病？
13: 我就是想，我有那房子，有院子，想把它换成钱，给老伴看病。
14: 家里头没孩子了？
13: 有三个儿子，那这钱应该他们出啊。
14: 听说他妈有病了，都躲起来了，一个钱也不带掏的。
13: 这当妈的病了，他们输钱，那不天经地义吗？说起来呀，都不怕你们笑话，我跟老伴儿俩含辛茹苦啊，把他们拉扯大了，给他们娶了媳妇儿，盖了房子，给他们找工作，现在需要的时候了，全都躲开了。 挂个电话都不接呀、啊！我寻思着上他们家去找吧。
0: 那儿媳妇和孙子连门都不给我开呀！哎呦，
1: 这太不像话了，得告他们。
0: 现在老伴儿在病床躺着呢，我就想把这房子换成钱，好解这燃眉之急，救了他的命啊！
2: 你们的父亲陈先生要求我们说，房子和院子绝对不能留给他的儿孙。我们金顺祥一诺千金，说到就要做到，所以这个房子绝对不会给你们，请回吧。
3: 有什么话的？有证据吗？
1: 瞎说！
4: 别打了，别打了，
0: 不许胡闹！
4: 爹，
0: 爹，
5: 哎，爷爷，爹，爹，你怎么来了？爹，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
0: 了？
5: 爹，
1: 你怎么
5: 来了？
0: 不是，爹，你。
6: 你们现在认我是你们爹了？
0: 早就认你是爹呀！
5: 瞎话呢，爹！
6: 你们现在认我是你爷爷了？
5: 不，不，
6: 当初你妈有病的时候，你们都上哪去了？啊？给你们挂电话都没人接，上你们家去找，连家门都不让我进。
5: 不，
6: 我说了你们几句，还跟我动手？你们一个个的，拍拍良心想一想。我跟你妈容易吗？

0: 你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帮着你们找工作、娶妻生子。你们现在个个住的都是新房子，我跟你妈到现在还住在那走风漏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你们自己拍拍良心，好好想一想。要是没有金行长及时出手相救，你妈早死了。
1: 金行长，金顺祥，那才是你妈的救命恩人呐！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就告诉你，要想要房子要钱呐，连门都没有！我已经把你们都告到法院去了。
2: 哎，爹，你怎么这？
3: 爹怎么能告我们？
0: 你们有能耐，上法院去说去。
1: 爹，你怎么？
0: 你们要再敢搁这闹，我跟你们喝出老命来！

0: 妈，我不是打电话跟您说了，我晚点回家吗？最近肝问忙，您怎么还等我吃饭呀？妈，您怎么了？
1: 我都等了一辈子了，你爸那个时候啊就让我等，到了你这儿啊又让我等。哎呀，您看您说的。
0: 我不加班回来晚了会儿吗？你又扯哪儿去了？
1: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啊？是你爸爸的生日。啊，您看我忙的就给忘了。哎，不过都过去这么久了，您别老想着这事儿了，搞得那么沉重。
0: 不是我搞的沉重，而是你爸，要不是那么玩命的工作，他能死在这个流水线上吗？
2: 妈，我知道您担心我，可是饭都凉了。哎，
0: 等哪天呀，我得找找那个金行长说说去，他凭什么老让我女儿加班这么晚呀？
1: 瞅您说的，我还跟小孩似的。
0: 你以为你是大人呢？
2: 嗯，
0: 你在妈面前永远都是孩子。
2: 行。
0: 那要不这样，我明天上班跟行长提个建议，让他定期也开个家长会什么的。你呀，别老拿妈开心了。你说我教了一辈子的书，遇了这么多人，我现在呀不想跟你白活。
2: 别呀，你还得好好教导教导我呢。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整不明白呢？嗯，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儿，你说你不着急，你整天忙公司那点事儿。
2: 我也没不着急呀，妈。可是像您说的，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这着急也没用啊，对吧？快吃吧，啊。
0: 你啊，要是给我带回个像样的来呀，我就不跟你叨叨了。嗯，
2: 行，肯定找一个像样的啊。
0: 快吃吧。
2: 行，
0: 你也快点吃吧。
3: 哎呀，你行啊！大夫让你出院了吗？我没事，送我回家。大夫，大夫，那个他非要出院，他现在行吗？您给看看。啊，他这种情况现在也可以出院，但是呢，千万不能让他情绪激动，千万不要生气，回去静卧静养，好好休息，
4: 送我回家。
5: 天德，走啊！
6: 哎，走。
5: 哎，
3: 那就
5: 办一下出院手续吧。
3: 嗯，好，你们谁跟我去一下？
7: 啊，我们去吧。
8: 好好，
9: 阿姨，你先走吧，放心。
8: 好好，
10: 妈，您照顾爸爸，
8: 回
3: 这边。

别跟我说话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大夫说你需要静养，放宽心吧，只要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去吧。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今天我们请到了老北京奇人文化民俗美食家江波老师，欢迎您。
2: 您好，大家好，我是江波。哎呀，
0: 您看今天咱们这盘是什么，请两位尝尝。
2: 这还用尝吗？这明眼人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我们这个青岛的沙子口的金钩海米。
0: 海米，哎，
1: 说到这金钩海米，我还知道有两句形容它的诗，叫"屈身小子玉腰肢，二寸银须一寸鸡"，说的就是它。
2: 我这一猜就猜到了，今天咱们这个非遗美食的主题是什么？是鲁菜。哎
1: 呦，厉害！
0: 山东菜啊，说到这个山东菜呢，它是我们这个中国菜系之首，也有人说呢，它是这个自成一派的，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2: 山东菜系起源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所以呢，蕴含着很深厚的我们的孔孟思想。如果您要想学什么川鲁粤淮扬啊，必须要把鲁菜打好基础。什么是基础？就是我们鲁菜的基础。哎呀，
0: 所以你看我们河南吃的菜基本上都是鲁菜，就这意思啊。那说到这个鲁菜呢，可能很多人也就是对它可能了解的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美食这档节目存在的重要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美食，了解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
2: 它有文化，它有传承，它有流派。所以说我们鲁菜在我们烹饪史上可以说写下了浓妆淡抹的一笔。
0: 浓妆淡抹，我们首先浓妆第一菜好不好？来，
3: 厨师烹饪的最高境界是有味使其出，无味呢使其入。海参作为一道极难入味的珍贵食材，因为葱香的融合，成为鲁菜中的四大经典名菜之一。
4: 葱香味浓郁，海参 Q 弹，
5: 这是我吃过味道最好的葱烧海参。
3: 我是屈浩，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要想那海参入味呢，最重要的是就要熬制葱油，
6: 把猪油跟那个素油混为一体，放入，
3: 油烧到四成热，放入姜、香菜根、蒜，啊，最后再放入葱，油温不要太高，在四五成热油温炸制。炸到它焦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起锅，烧开水，然后加入盐、糖、葱油。把小油菜呢烫熟，海参颜色呢比较暗淡，是吧？通过配料丰富营养，也是为了丰富这个菜肴的色彩。我们把泡发好的也清理干净的海参一破两开，上锅加入少许葱油，放入白糖进行炒糖色。加入料酒二汤，海参，大火烧开，小火微至，再加入余下的葱油，勾芡，淋入汁儿，将海参做成紧汁包巧。

0: 早在明朝的时候呢，葱烧海参就是御膳上的一道主菜了。这道菜呢，还可以加入炸好的山药或者煮好的金麦米。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传承从来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而是保留精华，与时俱进。
1: 我爱厨师，
2: 传承中华美食技艺。
3: 哎呦，看这片子里面，我看他那个葱油是分三次浇，所以浇完之后，它的这个色泽就特别的鲜艳，我都可以想象，咬上去那一口肯定是软糯 Q 弹的。
4: 是，
5: 看来您是真是会吃啊。我们这个葱烧海参最大的特色就是葱烧二字，所以呢，把这个葱呢分三次放入里头呢，是使我们的海参的内部浸入到葱油的味道，外部呢又光亮油润。所以在我们北京啊，过去能吃得起葱烧海参的，那都得是有点身份的人啊，哎，那叫下馆子，那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大菜。
4: 这个海参它是主材，怎么选择这点相当重要。哎，
5: 周身长满了刺儿才是好海参。我们要选择呢，我们辽东半岛野生海域四五年生长4到6排刺儿的，一斤啊得出60个左右的海参为最好。我们亲切的把它称之为叫做辽参。
4: 哦，辽参啊，就这么来的。
3: 您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干海参吧？比如1斤60头，对吧？
5: 50到60的是最好的。
3: 但是我还吃过用新鲜海参做的，现捞现吃。
5: 那不能现捞，咱跟吃那饺子似的，煮好就放这儿，不行。因为我们的海参周身布满了都是胶原蛋白，哎，里边富含了很多多糖，所以是很难入味的。因此我们要把海参怎么样啊，咱们三个人合力得把这海参啊拉呀拉呀拉呀拉，让它所有的细胞组织的壁都要拉开，形成空隙，那绝对是拉得越大，拉得越长，拉得越薄为最好。
3: 那能拉多薄啊？
5: 哎，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做高素建高老师，他就是我们世界这个吉尼斯的保持者，据说可以抻到这个0.003毫米，
4: 0.003毫米，
3: 这得多薄，就是透明啊，
5: 薄如蝉翼啊。
4: 孔子是山东人，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圣人家乡，你说这个鲁菜，那饮食的礼仪文化那更是非常重要。
5: 那关键是了，不带礼仪文化还有吉祥文化，啊，结婚的时候必须吃海参。
3: 哦，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5: 你不吃海参就容易离婚吗？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吗，叫爱情似海参吗？
3: 姜老师好有意思啊，学着了啊，结婚必须得吃一盘海参。
4: 刚才呢姜某老师提到的这道菜呢，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宴席当中啊必不可少这道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6: 汤春雨是鲁菜经典中的经典，他在宴席中加酒取玉小龙的年年有余的美意。我是汪永国，是中国烹饪大师，鲁菜烹饪技艺的最后精华遗产传承人。

0: 一道菜肴是否能色香味俱全，首先取决于洗菜的质量。
1: 那这个鱼是雪红的，没落水库的野生的鲤鱼。
0: 今天处理鲤鱼，这些娃头啊，已经100多岁了，伺候我用我用我的，依然风里好鱼。鲤鱼啊，要打出七上八下的兰花掌，
1: 最后在尾巴顶上改上一个十字刀。改完了刀以后，最后再加盐，腌制一下，加一个鸡蛋。
0: 玉米淀粉、面粉按照2:1的比例调成蒜苔状的糊，涂抹在腌好的鲤鱼上。烫熟鲤鱼，外酥里嫩的口感来自于寡妇油炸。大火起锅，用小火6-7成热子将鱼入油，提取头尾。

0: 一条三到五米的鲤鱼啊，为三番四条，即鱼贼将开，鱼贼翻开，鱼腹翻开，鱼头挺翘，胸肌挺翘，腹肌挺翘，鱼尾挺刺，用生抽、糖、醋、料酒、高汤调出的三鲜皮儿。将做好汤水皮啊，加一葱、大葱、小菜，
1: 到它开了以后，勾一水淀粉。

0: 这个糖醋鱼包鱼村到鱼眼这块肉，要献给我们尊贵的主人。
1: 好吃，好吃。
2: 嗯，好吃啊，
3: 骨头都酥了。
0: 糖醋鲤鱼的罪行出现在北宋时期，所以我们的齐家道菜里面呢，也品尝到了历史的味道。
3: 这个糖醋鲤鱼就是说，这是宴席当中最后上的一道菜。
0: 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糖醋鲤鱼的鱼字是非常非常吉祥的，因此我们这个鲤鱼上桌了，代表出钱的请客方的我们的财富，所以有连年有余、富富有余的寓意。
1: 嗯，
4: 它寓意特别好。
1: 对，
4: 姜博老师，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西婺源也有一道跟鲤鱼有关的名菜，叫荷包红鲤鱼。对，因为它也是形状特别的富贵饱满，然后颜色呢鲜艳极尽，曾经是宫廷御菜。
0: 这宫廷里头就叫做怀胎鲤鱼。
4: 因为家国兴啊，家里头兴旺国才兴呢，所以过去呢就表示祈求子嗣的意思。您
1: 看，这都是取一个特别吉利的，讨一个这个好彩头。
4: 在我们北方的年俗里边，这个大年初一啊，这张大妈上了自由市场了，碰见这个李大妈了。这李大妈就问张大妈：“哟，张大妈，您上哪儿去呀？”张大妈说：“嗨，我这不早上起来逛趟早市嘛，买了一条鲤鱼。”
1: 为什么要买鲤鱼回来？取吉利之意，所以鱼又叫吉利啊，吉利。
4: 而且提到鱼啊，您看这个鱼跃龙门，跃了龙门了，就叫鱼化龙。所以我们赶考的很多很多过去到了京城必要食鲤鱼。
3: 是，所以说您看，在这个鲁菜文化当中哈，它就是取谐音来讨吉利，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个非遗鲁菜当中，这个溜黄菜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王能正，做厨师28年了，做菜。

千万盘，偏爱溜黄菜。溜黄菜的主食材是鸡蛋，首先选的是跑山鸡生的蛋。这种蛋壳微青，大小均匀，蛋黄焦黄，蛋香浓郁，回味悠长。做菜之前要调出一碗清鸡汤，里面一滴油也不能有。搅鸡蛋要顺时针均匀搅动，直到蛋清与蛋白混为一体。现在加入清汤，七个鸡蛋加一勺清汤，加入我舒服。起锅烧热，加入植物油，热锅冷油开小火是让鸡蛋鲜嫩的秘密。

0: 刚刚断生即可装入盘中。再依次放入青豆、火腿粒、一盘粉绿金黄、咸鲜软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的六黄菜，就可以上桌了。炒熟的鸡蛋颤颤悠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塌掉一样。经常加成，亦能入宴。寻常里，或许最不平常。
1: 鸡蛋有很多的别称，您看这个黄菜，
2: 嘿，
1: 木樨，
2: 哟，
1: 芙蓉，
2: 呵，
1: 啊，芙蓉，它能够代表鸡蛋。你说了我绝对不信，
2: 所以我们宫廷菜还有我们的鲁菜啊，都是有我们的孔孟之道在里边，所以非常讲礼仪。因此呢，我们就把鸡蛋所产生的一些菜肴，非常儒雅的，我们就把它表示出来了。刚才您说的，哎呀，说又怎么叫芙蓉啊？去掉我们的蛋黄，就剩我们的蛋清，就像出水芙蓉一样，又白又娇美又滑嫩。
3: 而且说到鸡蛋，其实我有很多记忆，比如说小时候春分的时候，妈妈就会带着我立蛋，你知道吗？然后还有这个家里有这个朋友生孩子，
1: 生孩子
3: 对吧？
1: 送红鸡蛋，
3: 对，要全身涂满红色，这叫喜蛋。
2: 我们人类的祖先最早把鸡进行驯化，哎，对不对？要是我们最早驯化的都是天鹅、孔雀，那不是竖的不是天鹅蛋、孔雀蛋了吗？
3: 哎，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问您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哎，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先有的鱼。
1: 你说我不会做饭，但是炒鸡蛋好像人人都会。但咱们片子里头说的这个溜黄菜，你看似家常菜，但是做起来真的是特别不简单。
2: 因为呢，它这个里边呢要使我们的猪油，因为在我们的清朝的时候是我们的满族的大清天下，因此满族人上白色，喜欢吃猪肉，所以满族人家家户户畜其豚，一其皮，食其肉，往往呢都是用我们的大油进行摊制，摊制好了之后，为了鸡蛋呢更加的入味，所以我们在调上我们的高汤呢，将我们摊好的黄菜进行溜制，吃起来呢外酥内软，层次感非常的强，又是一道随手可得的菜肴。
1: 刚才呢，江波老师前面提到了，说这个鲁菜呀，哈，一句话给他总结了，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啊。它其实除了有这个硬菜、大菜，它还有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海鲜。接下来这道菜呢，特别适合婷婷，卡路里极低。来，我们一起来看，
4: 靠海吃海。海洋馈赠鲜美，西施蛇入菜，十秒即可享用。

动的滋味。西施蛇在以前叫做鸟蛤，是胶东沿海一种比较稀有的大型深水埋栖的双壳贝类。从古至今，西施蛇都是一种珍贵的食材。我是赵莹，是致力于制作传统鲁菜，特别是非遗美食的厨师。海味鲜为首，清汆的烹饪手法就是让不新鲜无处遁藏，只有刚刚挖出来的鸟贝才符合清汆的要求，所以我会赶海挖贝，亲自采集食材。首先我们处理鸟贝，用小勺子挖出鸟贝肉，切掉内脏等脏东西，

这一步做的是将鸟背的脏东西进行去除，从背部轻轻的开一刀，开一刀之后内脏然后要全部都剔除掉。下面将鸟背进行清洗，水开了，我们要开始穿吸食舌。吸食舌呢，穿的时间不宜过长，大概是在8到10秒钟左右。

0: 处理的好鸟背肉就叫做西施舌，据说这个名字是唐玄宗在鲁地吃到此菜时御赐的。现在将高汤烧开，把米醋和胡椒汁放入沸腾的汤中，再加入香菜段，将调好的汤汁倒入西施舌中，卤菜精鱼制汤，善调海味，清汆西施舌，合二为一。这道菜将海洋的鲜美还原，以西施舌来形容滑嫩的口感，这是我们的文化元素，也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
1: 其实要说到刚才咱们片子里看到的这菜菜，就不得呢不说我手里拿的这本啊，梁实秋先生。其实刚才咱们那个摊黄菜，梁实秋先生啊也在里有所记载。哎，据说啊，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30年代啊，那么在我们的青岛有一个叫做顺兴楼，他呢，梁实秋先生呢到那儿去用餐，哎呦，上了一道啊汤菜，一碗清汤，特别特别的漂亮，喝起来啊四个字儿来表示，叫清纯甘冽。哎呦，再看上边，哎呦，白颜色的，形似像我们的这个舌头状的，再吃起来呢是洁白爽口，而且非常非常的滑嫩。再一打听这名儿，太好听了，西施舌，所以被录入到我们梁实秋先生他的这本书里了。所以说呀，我们这个鲁菜啊是非常非常的有烟火气息。
2: 哎，这个西施舌跟这个西施豆腐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西施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女，由于呢她这个皮肤白皙，相貌姣好，就是用西施的白美还有皮肤的娇滑嫩来体现，将豆腐冠以西施的名字。
3: 所以那一句苏东坡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是不是说的就是菜的美啊？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这个西施舌哈，它既有这个豆腐的滑嫩，又有豆腐所没有的柔脆。您看这个清代郑板桥诗中有云啊，大鱼买去送财东，巨口银鳞小市空，更有诸城来美味，西施舌尽玉盘中。就是说这个西施舌它是胶东的海珍品，那都是什么人吃的？那都是贵族吃的。
1: 我觉得今天不是这个非遗美食啊，是诗词大会。
2: 但是现在呢，很多人

0: 说这个西施蛇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1: 所以说呢，这个过去的我们非常高档的餐饮，现在呢也进入到了我们寻常百姓的家庭，说明我们是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2: 对，那我还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平民一点、更接地气一点的呢？哎呦，
1: 那您可是问准了人了，
2: 是吧？哎，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说起来这个，我跟您说，说到我本行了啊，我从小呢就是学习面点的。我们北

0: 代时期我们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就叫做冷淘，用现在的话说，过凉的冷面。哎，到了我们宋代，那就甭说了，叫锁条。而且啊，我们这个浇头太多了，什么肉的呀、荤的呀、素的呀、汤的呀、干拌等等一系列。到了我们这元代，这技术又创新了，这面往这一拖，这手上这么一拿，
1: 刀削面。
0: 哎，所以到我们的元代就有了刀削面了。到了我们的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叶，就出现了我们的手抻面，是以我们山东福山为代表的。福山面条里边的条形特别多，先说这棍条，这棍条里边有筷子头这么粗的啊，这是最粗的了，叫个条。所以过去说了，掌柜的，麻烦您给我来一碗个条，过得凉凉的，那让人一听以为说黑话呢，就是筷子头这么粗的圆条，比它再细的叫辣心儿，再细的粗帘子棍、帘子棍、细帘子棍、一窝丝帘子棍、龙须面。您说这圆条的我不喜欢吃，咱们吃宽条，从带子条、柳叶、灯草皮儿、宽九扁、细九扁、九扁、一窝丝九扁，您这都不爱吃，还有宽荞麦棱、细荞麦棱、荞麦棱、一窝丝荞麦棱的三棱面。所以那个时代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多品种了。
2: 你记不住还真的吃不着一碗好吃的面条。
3: 从小吃面食的我还真就不知道这么多个讲究。
0: 是吧，这光说不练呀，假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我今天还特地给您二位带来了正宗的我们福山这个面条的面，我亲自给您煮。
3: 哎呀，太荣幸了，荣幸荣幸，谢谢。
0: 您别着急啊，我先过个凉，因为这面是挂面，它这中间不好熟，我把它这个过一下凉。

0: 啊，得嘞，二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如果您要是觉得不鲜没关系啊，您是一口炸酱面配上一口咱们好海米，
2: 好吃啊。哎，
0: 面条比较筋道，爽滑。
3: 对，
0: 咱们不光光是剪面条，其实我们这个烹饪还特别讲究器具啊，特意的呢我还带了一个刚才小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陶碗。这个陶碗呢实际上可以说呢是历史更加悠久了，我们中国呢这个最早可以推往前推，可以推到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制陶的工艺就非常非常好了。我们用这种陶碗来盛我们这一碗面条，第一点就是我们的面条放在我们这个碗里头的保温性能特别好，但是由于它的孔洞大，所以怎么样，您吃到嘴里的时候的温度恰到好处。另外一点，我们陶碗放在这里了，面条放在这里了，我们上边盖一个盖子，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叫久治不馊。因为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在那个历史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鲜盒。
4: 不管是孔府菜、济南菜还是胶东菜，他们呢都植根于齐鲁大地，代表了山东人非常豪放的性格，从来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原料的稀缺，而是注重提升菜品的工艺和内涵。我想呢，就在这么简单的搭配之间，这就是饮食之道的精华所在。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非遗美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

0: 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世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1: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0: 是。

0: 你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
1: 父亲。
0: 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嗯，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已经成为日本出色的军人，没有给我们家族丢脸。卷次郎，今后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空间，父亲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我需要的就是最后成功的结果。
1: 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再立新功。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0: 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仇。

0: 报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0: 皇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皇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3: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
3: 哎，
1: 啊，对了，运粮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啊？
3: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就放心吧。
1: 话不要说得太早，骄傲只会让人犯错。相信不用我提醒，你们也知道，平坝镇附近的抗日武装势力非常猖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3: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1: 好了，我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3: 啊。
1: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3: 啊。
1: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
3: 哎，
1: 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3: 放一百个心吧，
1: 去吧。
3: 啊，
1: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皇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嗨，
1: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为我所用。
0: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4: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4: 这小次郎厉害吗？
5: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哈！
4: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嗯，
6: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3: 大哥，
6: 嗯，
3: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5: 你脑子有病吧你？
3: 怎么了？
5: 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

0: 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1: 对，老大说的对，来
0: 喝酒，
1: 喝酒，
0: 来喝酒，
1: 来
0: 来
1: 喝。
2: 你干嘛？躺下。
3: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2: 那也不行，活该。
3: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2: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3: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2: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3: 是。哎，你哥谈啥呢？
2: 关你什么事儿？
3: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2: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3: 哎，
2: 你也少问。
3: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2: 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3: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2: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3: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2: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3: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饿，
2: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你老实待着。
3: 哎，小心点，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小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0: 放心吧，去去去去去啊！
1: 哎呀，妹妹啊！

0: 妹妹。
1: 哥。
0: 啊？
1: 嗯。在干嘛呢？
0: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1: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0: 啊。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1: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2: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1: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
2: 哎，妹妹，
0: 快点，快去偷盗。
3: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其实我另有想法。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5: 你想怎么干？
4: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妹妹，哎，哎呦，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0: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0: 哦，我有点头疼，所以一早就睡了。
2: 哦，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0: 哦，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2: 啊哈。

0: 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2: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笑>
3: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
4: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所以，
3: 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4: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3: 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
2: 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3: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2: 但是，
3: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2: 那只能这么办了。
3: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啊，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0: 十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1: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0: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嗯，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的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把握。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啊，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
0: 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

0: 再做打算吧。
1: 好，走。
2: 好，
3: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2: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3: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
2: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
3: 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2: 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3: 嗯，
2: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3: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2: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了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啊给他围得严严实实的。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2: 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3: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2: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1: 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3: 明白，明白。
1: 你们来了。
4: 方队长。
1: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4: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延了一天就好了。
1: 那就好。
5: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1: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5: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1: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5: 好。
1: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2: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1: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2: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1: 一定会。
2: 今晚会不会？
1: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2: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

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王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0: 哥，
1: 嗯，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
1: 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挺复杂的，是小桂田安排的。
2: 老大，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
1: 啊，
2: 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
1: 哟，小桂田神了。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0: 哎哥，
1: 啊，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哎，小龟田在柳巷保安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1: 老四，这几天我挺忙的啊，你好好给我照顾家里。
3: 嗯。

0: 哎，哥们儿，这猴啊，哎，小弟，哟，小弟，哎呦，肚子有点疼啊！
1: 呀，啊，
0: 哎，兄弟，有厕所没有？
2: 在里边呢，
0: 我用一下啊。
2: 去吧，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哎，志爷怎么样？
2: 还行
1: 吧，
2: 好臭。

0: 这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好，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

0: 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1: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4-5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2: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3: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0: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2: 哎，
0: 三炮，
2: 哎，
0: 你们俩带5个人先把岗哨给没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4: 好
5: 好
4: 好，
0: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那好，
0: 好，
5: 走，走吧，走，
3: 走，走，
5: 行动。
6: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7: 好，
6: 行动。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边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
0: 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我记得那个背影，
0: 个子不高。
1: 有点像个女人，像女人。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好了，哎，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嗯，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
2: 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嗯，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3: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1: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笑><笑>
2: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
1: 这以后的仗难打了，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4: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

0: 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1: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2: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的？
3: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1: 是他。
4: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十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
0: 嗯，
1: 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2: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
2: 啊，
3: 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

0: 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1: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2: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霸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3: 老大
2: 啊，
3: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2: 我也是刚知道。
3: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2: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4: 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2: 哟，哎呦，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我不是来找你的，
2: 啊，
5: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小姐，小姐，
6: 怎么了？啊，
5: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6: 日本人要见我？
5: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6: 反正肯定没好事。
5: 那怎么办？
6: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5: 哎，
7: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黑了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
1: 啊，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1: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
0: 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
2: 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呀，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好了好了，打得好，少佐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
1: 哼，哎，娜娜。
2: 干嘛？
1: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3: 闭嘴。
1: 我没有问你啊，白狐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2: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2: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2: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管我。

0: 但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1: 赵总，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2: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1: 那现在问完了吧？
2: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1: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2: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1: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2: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哎
1: 呦，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2: 想听实话？
1: 废话，
2: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1: 说吧你。
2: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1: 你肯定是他？
2: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1: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2: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嗯，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1: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情他，我也很明白他。
2: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

0: 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1: 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冲锋，他可能已经跟白虎好了。
0: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1: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0: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1: 上回你说你要考虑考虑，你到底考虑得怎么样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你就先别问了。
1: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几个长
2: 相，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
0: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还有，加不加入共产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弟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结婚也要你的弟兄们同意啊？
1: 翠翠，我肯定要跟你结婚的，但现在国难当头，儿女私情只能先放在一边。你放心吧，我会负责任的。
0: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1: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0: 你别骗我了。
1: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军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嗯，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
1: 嗯。

0: 耳聋，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1: 嗯。哎，连长，
2: 嗯，
1: 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3: 对，我也听说了。
2: 真的假的？
1: 哎，真的。
3: 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4: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4: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5: 嗯，
2: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2: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4: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2: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4: 去了就不回来了。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4: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2: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坝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7: 来，
6: 你留一下。
7: 啊，少佐，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你看这个。
7: 少佐，干嘛这么客气啊？
6: 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7: 那谢了。
8: 嗯，少佐，你怎么那么给他俩面子？
6: 哼，白狐是黑狼的妹妹，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的。
9: 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7: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9: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7: 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9: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7: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

0: 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儿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是吧？
1: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0: 你
1: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0: 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1: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0: 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她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哎，老大，
1: 啊，
0: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1: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1: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0: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老哥，
1: 啊，
2: 小丽媛来了，
1: 啊。
2: 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让他进来。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少佐想请白虎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您请她出来。
2: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3: 请转告少佐先生。
2: 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喝。
2: 裴亮，
3: 哎，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2: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去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
3: 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3: 哥，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虎小。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他，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0: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少培，少培啊。

0: 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迈不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1: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八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 后来你被蛇给咬了，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一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 能随时看到你。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

0: 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嗯，说来听听。
0: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1: 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0: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是。
1: 站住！
2: 孟老三，你疯了？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1: 老三，
2: 老三，你干嘛？滚出去！
1: 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1: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1: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这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
1: 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是。
2: 你不是我哥，
1: 你不是我哥。
4: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1: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1: 大哥，
4: 快走啊！
1: 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4: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你
1: 就不能给我小声点？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但是如果我给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5: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哎呀！
6: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好。
7: 小丽云，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8: 嗨，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7: 嗯，少佐。 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0: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1: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2: 什么？
0: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1: 胆子也太大了吧！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3: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出去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嗯，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
0: 啊！
3: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5: 哎，这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吗？
5: 是不是他们装成日本人的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了？
4: 看不到啊，这种人那么多没有的。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3: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3: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3: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3: 走
4: 走。
3: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3: 嗯。

0: 醒来！
1: 别乱动，不然杀了你！
2: 不要不要，
1: 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2: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狼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白胡子，
2: 只听说被关起来了。
1: 关在哪里？
2: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白虎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3: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虎，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1: 好，走吧。
3: 走。

0: 不会有诈？
1: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0: 走。

0: 都成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
1: 就是我的好兄弟，
0: 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1: 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
0: 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
1: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0: 白狐，他怎么了？
1: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 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2: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吧？
1: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
2: 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0: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2: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行了。
1: 发誓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
2: 二龙，
1: 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
2: 人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
0: 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他回驻地。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1: 二龙，好兄弟，哥给你磕头了。
2: 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3: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

0: 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
1: 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2: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1: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2: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3: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咋今天给忘了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
3: 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翠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
1: 乌鸦嘴，
2: 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啊。
0: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3: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4: 少佐，有新情况，
5: 快说。
4: 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啊。
5: 好，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
6: 七个长相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0: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1: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

0: 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1: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0: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1: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0: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1: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0: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1: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不要！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伤口开了，
1: 先回去再说吧。走。

0: 好了，小心伤口啊！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
0: 哎呀，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啊、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
1: 哎呀，你还打听了什么？
0: 哎，三天后

0: 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那么快？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狐，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肯定要还。
1: 好兄弟，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0: 我见黑狼了。
1: 连长，不说我老三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0: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
2: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这种人谁敢信他呢？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1: 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要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0: 你们还不知道吧？
1: 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0: 对，
1: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0: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士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1: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好，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
0: 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
1: 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
0: 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
3: 连长，哎，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
0: 谢谢，我喜欢穿旧的。
3: 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
0: 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
3: 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我收到了消息，
0: 龟儿子要逼白狐在三天后成亲，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支不支持我？
3: 我不同意，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士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 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0: 翠翠，我……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

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菜瞎子说

0: 他死都不愿意。
1: 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啊，
0: 我还要他批准干嘛？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
1: 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
0: 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1: 赶紧去，
0: 走。
2: 啊，这件事情啊，
3: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0: 方队长，
2: 哎，你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2: 啊，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是站哪一边？
2: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
1: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2: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
0: 啊，你们也参加？
2: 嗯。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1: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都糊涂了。这
4: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
3: 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0: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谢谢方队长。谢谢。
4: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0: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4: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0: 没错。
4: 我反对。
1: 我也反对。
0: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1: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0: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4: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4: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方队长，
3: 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2: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1: 就是，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哎，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哎，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真的是报应。

0: 我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啊！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狐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啊，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 那是重病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病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那哪里合适呢？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 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士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啊，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老大，
1: 哎，老大，
2: 嗯，
1: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2: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1: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3: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1: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2: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1: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2: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1: 老大
2: 啊，
1: 你有什么计划？
2: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1: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2: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1: 好。
2: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1: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2: 骂我？骂我什么？
1: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3: 没事，
2: 只要她过上好日子，她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她的一片苦心。
1: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她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1: 好。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郎，人家说。 10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镇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二龙，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
1: 二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

0: 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1: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0: 啊，
1: 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
3: 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4: 哎呀，方队长，
3: 啊，
4: 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2: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1: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3: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5: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1: 嗯，
3: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1: 嗯，
4: 行了。
1: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0: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4: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5: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0: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5: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4: 没事，我觉得可行。
5: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1: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3: 黑狼，
1: 啊，
3: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0: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5: 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0: 好，
1: 好。
0: 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5: 你确定没认错吗？
0: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1: 嗨，哦，小姐，小姐，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0: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0: 喂。
3: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4: 喂，小丽媛。
2: 哥哥。
4: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5: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4: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6: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0: 喂，喂，太卑鄙了，
6: 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
0: 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1: 呸！
0: 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7: 哼，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1: 进来。坐下，
4: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8: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3: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6: 走。
4: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
2: 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3: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4: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1: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0: 好，
1: 走
4: 走
0: 走。
4: 你到底要干嘛？
5: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4: 什么意思？

0: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1: 嗨。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2: 嗯，梁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1: 这王八蛋说什么呢？
3: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2: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儿了？我
1: 还废话。
3: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4: 是。
1: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世奇有危险。

0: 兄弟们，不好了！外面来的大队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1: 准备战斗，快
0: 快
2: 快！

0: 边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中计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又杀了你哥？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1: 编，你接着编！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 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

0: 真的，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那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
1: 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0: 小娘们儿，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 我数三声，一。

0: 动，别动，
1: 别动！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3: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懵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
2: 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
1: 你们的长官在我手里，十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
2: 我们果真中计了，
1: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
0: 快去，
2: 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4: 太君怎么办呢？
5: 快去报告。
1: 嘿，
6: 不知道杨世奇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
2: 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
7: 好，
6: 好，分头行动。
8: 报告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9: 什么？怎么回事？走。

0: 说，
1: 报告长官，你的家受到攻击。
0: 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
0: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0: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1: 嗨。
2: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
3: 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

都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
1: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来了，
1: 院长，院长，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2: 排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补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3: 白虎杨氏起义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1: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2: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4: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队长肯定有危险了。
2: 二龙，
5: 好，
2: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
5: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
4: 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是啊。
2: 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好，走吧，走走走走。白虎，
4: 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跟你们？
2: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
4: 走吧。
2: 对啊，你是你。
1: 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
6: 黑狼，你，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
1: 你太卑鄙了。

0: 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1: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哎呀，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的。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吧？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1: 连长，翠翠，
2: 连长，怎么了？
1: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
2: 暂时还没有，连长，黑狼会平八城吧？啊！你别太担心了。
0: 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好，三炮，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好，先回去吧。嗯，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2: 你别难过了。
0: 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2: 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这个事情，
0: 我要负全责。
2: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 白狐出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
0: 啊？
2: 啊什么啊呀？让你去你就去啊！你不
0: 怪白狐了。
2: 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她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
0: 你去安慰安慰他吧。那我去了。
2: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白狐，你还没睡啊？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还在想你哥。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3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理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 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我明白你的心情。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1: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0: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1: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 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0: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1: 好。

0: 你去接老四去啊！哎呀，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
1: 我要去找二小姐。你上哪儿找去？啊？
0: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2: 来来来来，坐。
0: 啊，坐坐坐。哎，老三，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1: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老四啊，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1: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去去去去去！
0: 大哥，
1: 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0: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

0: 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啊？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1: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0: 那是。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1: 是。
0: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跟我说。
2: 死了这条心呐，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3: 在
0: 再接着打。
3: 好，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4: 住手，
3: 说不说。
5: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2: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5: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6: 嘿。
7: 队长，
5: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7: 队长，我能挺住。
2: 兰兰，
0: 哟。哪儿挺得住啊？
6: 我，
7: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啊！
0: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
1: 嗯。
0: 哎呀，哎呀，
1: 黑狼。
0: 哎呀，
1: 审问的怎么样了？
0: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

0: 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1: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0: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1: 你接着说。
0: 你有没有钓过鱼？
1: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0: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1: 行，这办法是真行。
2: 翠翠，
3: 三炮，
2: 翠翠怎么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怎么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2: 好，我和你去。
6: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鞋穿上了吗？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它们一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得到半夜。哼！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2: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
2: 啊，
3: 白狐。
2: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你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2: 哎，谢了。

0: 子，啊，什么时候行动啊？
1: 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着都不留。
1: 去。
0: 是。
2: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3: 不必客气，出发吧。
2: 好，出发。

0: 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1: 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有情况，我们跟上去。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2: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1: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2: 你的想法是对的。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1: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吗？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
2: 嗯，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那太好了，
1: 方队长。 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2: 啊，好吧。

0: 军犬已经追踪到气味了，慢慢跟着，他们肯定跑不掉。
1: 跟上，
0: 快！

0: 醒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这样，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1: 不，这，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2: 几个长相，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嗯，
1: 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呀？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械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小心，
0: 走。
3: 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0: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3: 谁？
2: 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3: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不许动！

先放到。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0: 话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听，找死吧！晦气，撤！
1: 是。

0: 队长。
1: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2: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3: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2: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3: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蠢不蠢？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2: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0: 谢少佐。
2: 黑狼，
3: 啊，
2: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3: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现在白狐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1: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0: 我相信你。
1: 那我先下去了。

0: 翠翠，有什么能帮得上手的吗？没有。我知道是我哥杀了方队长，对不起，方队长的血不能白流，我一定会为方队长报仇的。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不好说。你等着看吧。
1: 黑狼作恶多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对，黑狼不会有好的下场。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这个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我提醒你。
1: 你要与黑狼划清界限，不要与人民为敌。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翠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会出卖你们？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如果你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白狐，白狐，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生气了？你别管我。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天大地大。 我白狐不一定赖在这里。既然疑心我，我走就是了。哎，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怀疑你了？你要去哪儿？我哥是混蛋，我哥是汉奸，他杀了方队长，所有的人都给我脸色看。但黑狼是黑狼，我是我，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在这儿太没意思了，我要走。哦，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呀？白狐，我告诉你，你多想了。
0: 这里不会有人因为黑狼责怪你。你就知道没有？肯定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是谁？算了，说了也没用。
2: 怎么没用？这是我的地盘，说出来我给你做主。
0: 杨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黑狼是我哥，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2: 白狐。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不会在意，你在意的是二龙的感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这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大可放心，人家二龙是明事理的人，他不会把你跟黑狼混为一谈的。
0: 你又知道他怎么想的？
2: 我当然知道了。

0: 你要是不信，那走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二龙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不说了，我走了。
0: 别多想了。二龙，
2: 哎，
0: 跟你说点事儿。
2: 你说。
0: 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
2: 嗯，哦，
0: 哎，
2: 好。
3: 哎，
0: 哦，
3: 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2: 好，进去吧。
3: 事情是这样的，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2: 我是觉得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3: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力。
0: 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3: 嗯，
0: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
2: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产党，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3: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
0: 嗯，
3: 蔡大哥，你觉得呢？
4: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没有好。连长，你去听翠翠的吧。
2: 既然这样，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
3: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4: 队长，祝贺您。
0: 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
5: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6: 啊，
5: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嘿，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6: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4: 回家想回家，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5: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7: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
8: 是啊，
0: 哟，我的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啊，这咋能？来来来，我来。
1: 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0: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1: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0: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
1: 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
0: 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正的，我干副的，行了吧？哎，
1: 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0: 是，是是。
1: 怎么着，还看啊？
0: 啊！
1: 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看？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不看了，
0: 不看了，不看了。
2: 大哥，
3: 嗯，
2: 你找我。
3: 见没见过二小姐啊？
2: 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4: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3: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儿。她要是跟你联系啊，一定得通知我啊。
2: 嗯，
3: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2: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3: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2: 哎，老大，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3: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他敢跟我说谎？哎。
5: 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6: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5: 大栋，你不是跟那二龙跑了吗？
6: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5: 你来找我干嘛？
7: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6: 你
7: 走，带我去。
6: 跟我走。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0: 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家。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小姐。
1: 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0: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 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0: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樊水。

0: 阿龙，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吧。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去去去去去，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嗯、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嗨，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停停停停！原地休息！哎呀，哎呀，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1: 行，你们走吧。
2: 啊，
1: 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2: 哎，好，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出来。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再找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
1: 兄弟们，过来吧。
0: 这，
1: 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
2: 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

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7: 关中间。
6: 是。
5: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8: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4: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8: 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4: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8: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4: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5: 老大，这小次郎是

0: 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1: 早知早知，你就会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0: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1: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0: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1: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2: 白虎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3: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4: 阿龙，我有事找你。
3: 白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虎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4: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4: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2: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4: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5: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2: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4: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2: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4: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2: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4: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2: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5: 哎，行了，我觉得人家白虎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2: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5: 哎，白虎，白虎，
4: 你跟着我干嘛？
5: 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气个啥呀？
4: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5: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4: 行了，你别管了。
5: 哎，
4: 老四，啊，你过来。
6: 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4: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4: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6: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4: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6: 好，我想办法试试。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

0: 给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1: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
0: 嗯，
1: 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0: 对，
1: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
0: 嗯。
2: 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遵命。你个傻呀！父亲，儿子，是你。
3: 阿姨，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2: 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嗨，来，坐。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 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嗨，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3: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笑>
2: 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
3: 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2: 嗨，
3: 坐。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 背叛了黄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
2: 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 的确如此。共产党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3: 父亲，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2: 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
3: 必须要管好他。父亲您放心，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野性难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他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他。
2: 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
3: 父亲。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

0: 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
1: 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
2: 几个长相，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布

0: 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

0: 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

0: 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我是奎元馆的第十五代传人叶维嘉。说起奎元馆，老百姓反映出来的就是产品。什么产品呢？虾爆蛋和片儿串。片儿串的发明是由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无竹令人熟，无肉令人瘦，是片儿串发明的由来。制作工艺呢，其实挺简单，很接地气的原材料。那么唯一有特色的就是一个雪菜。雪菜呢，其实它就是芥菜的一种，是杭州的老百姓经常会拿来炒肉片啊，炒一些鱼片啊，是一个辅料。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搭配，把时令的笋和肉片结合在一起。肉片我们会选取梅肉，相对来说梅肉比较松软鲜嫩。下锅烧制的过程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倒入笋片、肉片、雪菜，加入调料，煸炒至熟。那么面料已经在了，只不过是在烧的时候，你要把雪菜的卤汁浇到这个面里面，然后能够让它进行融合，这样一碗片儿串就成型了。那么我平时呢，闲时或者累时都会为自己烹制一碗片儿串，因为它有可能是我对这家百年老字号的一个情怀，也是对杭州人的一个情怀。

仙剑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仙剑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仙剑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酱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姜、酒、白糖和味精，烧制两小时。关火，焖八小时，使这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汁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劲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劲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乾隆鱼头的灵魂呢，就是鱼头。鱼头呢，我们选择的呢是清水鱼头，好处呢就是肉质细腻，没有腥味儿。鱼洗净以后呢，把鱼头取下，做一个黄金分割，但是注意了，不能切断。最关键的刀工处理方面呢，就是在鱼眼的后上方剁两个十字刀口。那么这样的话，在烧制的过程中，把鱼脑的味道跟汤汁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烧制乾隆鱼头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豆腐。这个豆腐呢，不能切太小，那么两块麻将牌的大小。然后切完以后呢，用菜油去煎，要煎得它两面有金黄，薄薄的壳出来了，那就到位了。那么我们就装入盘中待用。鱼头呢，用刷子刷上秘制的酱料，两面呢涂抹均匀。但是为什么刷上这个酱料呢？就是想让我们用菜油在煎制的过程中有它独特的酱香味出来。鱼头煎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依次摆入小料，再放入豆腐，然后用滚烫的开水下锅。有那么一句老话，旺火鱼小火肉，煮鱼最关键的就是前面的5到10分钟，鱼皮和鱼肉之间的那层胶原蛋白，我们要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鱼汤的一个完美的结合。20分钟后旺火收汁，我们要观察这个粘稠度，然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龙井虾仁呢是一道具有地方特色的杭州名菜，是百姓家庭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道菜品。龙井虾仁最重要的就是在选材上非常讲究，河虾呢我们选用时鲜当季的大河虾，每500克呢在50至60个。苏东坡曾经说，白云峰下两旗星，碧绿长鲜谷雨春。茶叶呢我们选用清明节前后采摘的龙井茶。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龙井虾仁了。先把这个河虾呢进行用冰块冰镇，冰镇过的河虾呢在剥壳上面就非常的好剥，而且呢虾仁剥出来非常的完整。剥好后的虾仁先加入盐，用筷子搅拌，再放入蛋清、生粉，再次搅拌，搅拌至有捏手感，这样子虾仁就酱好了。炒制虾仁前呢，我们要泡一杯龙井茶，必去茶汁，留取少量的茶汁，这样呢，我们在炒虾仁的过程当中呢。

有龙井茶的香味。接下来我们开始烹制龙井虾仁，先取锅烧热，放入色拉油，油温呢我们控制在4成左右，这样子的虾仁滑出来呢颗粒比较饱满。虾仁放入油锅以后呢，要用筷子快速的划散，避免虾仁结块。虾仁在油锅里呈玉白色时呢，把它捞出，这样子的虾仁是晶莹剔透的。炒锅滤干油以后呢，就把虾仁倒入锅内，喷入茶汁、新鲜的茶叶，淋入几滴黄酒，快速的颠动炒锅，在10来秒钟以后呢，虾仁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炒出来的虾仁呢，不会过老。龙井虾仁做好以后呢，先喝一口绿茶，去除口中的腻味。虾仁的滑嫩清甜，令人回味无穷。用新炒的绿茶做一道龙井虾仁，让春的味道馥郁在口中，让食客回味春天的色彩。

0: 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1: 向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2: 可以。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3: 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
4: 你来找向群的吧？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5: 调查？嗯。
6: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0: 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6: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0: 您为什么这么说？
7: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及综合评先会议上强调，持之以恒抓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尹鸿主持省第1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陈永琪出席。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新干线，看这里的小小拉杆箱是如何破茧成蝶香飘海外的。
1: 我省加快加工装备技术攻关，以机械化

0: 赋能油茶产业，降本增效。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暨综合评监会议今天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持之以恒抓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任珠峰主持，黄喜忠、盛秋平出席。
2: 会上，尹洪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代表颁奖。尹洪指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深化风险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更加完善，安全风险整治成效明显，应急处置救援能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持续增强。全省安全生产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洪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清醒看到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强化矿山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严把危化品安全关，持续深化烟花爆竹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化公共安全领域专项整治，加强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管理。要严密防控新业态风险，紧盯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新型消费等，健全风险定期研判和会商定责机制。要增强监管执法的震慑力，对守法企业无视不饶，对失信和高风险企业利剑高悬。尹洪强调，要深化全链条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突出预防为主，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强化科技赋能，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体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要狠抓固本强基，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安全生产有效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要注重群防群治，常态开展应急演练。尹洪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强大合力。要全面夯实党政领导责任，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安全监管能力。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强常态化督促检查。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国庆和重大会议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强化风险管控，加强值班值守，抓好森林防灭火、防灾减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任珠峰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袁勤华宣读省政府表彰决定，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发言，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第16次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出席。
2: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小组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尹洪指出，省第16次党代会将于今年11月在南昌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全力以赴完成省党代会

0: 各项筹备任务。彦宏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会务保障，细化会务工作流程，做好会场和驻地筹备，开展全流程预演，确保大会组织严密、程序规范、运转顺畅。要高质量起草好省党代会报告，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部署要求，把牢政治方向、大兴调查研究、科学谋划发展凝聚各方共识。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工作，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从严从实抓好纪律监督，确保大会风清气正。要全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展示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力宣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彦宏要求领导小组成员和各工作小组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强化协同配合，改进工作作风，高质高效完成好各项筹备任务。徐忠出席。
1: 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线新干，全国每五支拉杆箱就有一支出自这里。可谁能想到，如今远销世界各地的新干箱包，几年前还困在贴牌代工、低价内卷的泥潭里。小小拉杆箱是怎样破茧成蝶、香飘海外的？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这么多旅行箱，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我选的这款就非常的特别，它有骑行功能，续航10公里，而且呢，承重有230斤，转弯前行都非常的丝滑。
3: 能当代步车的智能箱包，抗冲击能力是普通产品4倍的超轻拉杆箱。走进江西宏图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一款款自带黑科技的原创箱包陆续下线，产品附加值上去了，订单也追着来了。
4: 订单的话，大概是3个月左右吧。
3: 爆款背后是一场逆袭。早年新干箱包靠箱舷返乡创业一点点做大，走的全是贴牌代工的路子。2015年，主营电子产品的宏图公司回乡建厂，本想凭行业经验和海外积累的市场跨界箱包闯一闯，可忙活了10个多月拿到的外贸大单，产品一交付，质量问题接连冒头，订单全部作废，企业还得赔钱。
2: 当时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4: 因为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亏损了上百万，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毕竟那时候是初创期嘛。
3: 宏图摔的这一跤，正是当年整个新干箱包行业的缩影。没有原创，没有标准，没有品牌，大家能拼的只剩一个低价。
5: 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不转型是没有出路的。
3: 这一跤把宏图摔醒了，只有打造自己的品牌，把品质攥在自己手里，才能活下去，走长远。打那以后，企业专程跑到广东、浙江箱包产业重镇，请来资深设计师、结构工程师，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每年砸下重金打磨潮流新品。
4: 多维度创新，蓝图虽然加大了，我们就是想占有更多的高端市场。
3: 企业有决心，政府来护航，新干创新推出箱包集体商标加企业自有商标母子品牌模式，说白了就是全线箱包共用一块新干箱包的金字招牌，统一一道质量门槛，各家企业再打响自己的牌子。当地重点培育宏图、华星等龙头企业，引入设计检测资源，打造转型样板。借政策东风，宏图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手握40多项国家专利。2024年，一年就推出了200多款原创箱包，外观、结构、功能全部自主设计。政企合力之下，当地整个行业从打价格战转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
2: 儒家上门做引导，讲政策，算收益账。
3: 创新优势还得变成生产优势。接下来，当地准备推动箱包产业数字化升级，可一些企业不敢转，怕花钱，怎么办？新干及时推出技改补贴，先用后补，设备融资租赁，企业先把设备用起来，钱的事儿政府帮着想办法。同时，依托省级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打造金融、集采、检测、技术赋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6: 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对接高效，

0: 建平台，开展链式创新，同时分层分类的话做好帮扶。
1: 宏图率先投入500万元上线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18道工序自动流转，23分钟下线一只高精度箱包，还能智能质检，全链路数据溯源。如今全线归上箱包企业纷纷迈向高端制造，中小微企业也分步推进智能化改造，连上游配件企业也被倒逼着同步提质扩容。
2: 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10000平米的厂房，增加3条生产线，给我们企业可以提升30%的产能。
3: 那可以多供应多少箱包企业的这个配件呢？
2: 可以供应我们40%的中高端箱包企业，我们就是要助力新干箱包做强做大。
1: 产品造得好，还得卖得远。当地常态化举办箱包节，通过江海联运、铁海联运补贴，给企业物流成本减负，同步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试点，为外贸订单保驾护航。
4: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推广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新模式，把本地产业链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订单。
1: 如今新干箱包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54%，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2.92%，实现量质齐升，强势突围。
5: 聚焦强龙头、强配套、强品牌关键抓手，放大新干箱包集体商标效应，建强箱包产业服务中心和箱包皮具产业大佬，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实现产业富民，强县两翼齐飞。
6: 我省加快加工装备技术攻关，以机械化赋能油茶产业，降本增效。
7: 近日，一套全新油茶初加工成套装备一亮相，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油茶加工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前来观摩。新鲜油茶果被送上传送带，可一次性完成柔性破壳、振动筛分、二次柔性挤压、负压封旋等工序，快速实现果壳与茶籽干净分离。
8: 给我的感觉就是效果很好，等油茶采摘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台。
9: 因为它那个叫硬性剥壳，它就是靠压挤挤压把那皮打开，破籽就比较多，损耗率大，是吧？对于它的效益就降低了。
7: 传统加工采用刚性挤压破壳，茶籽破损率高，籽壳分离不干净，破损茶籽容易霉变，影响茶油品质，籽壳混杂还需要大量人工分拣，拉高生产成本。为破解这一瓶颈，江西农业大学联合装备企业种植户历时6年攻关迭代，研发柔性滚轴双柔性破壳核心技术，在充分破壳同时保全茶籽完整。
10: 破籽率是小于0.8%，干净度是大于99%。
7: 初加工装备的突破只是江西油茶机械化改造的重要一环。油茶生产链条长，除了鲜果加工，山地林间的管库、施肥、采收同样是难点。为全面推广机械化生产，我省一方面组织科研院所开展试树试机多机联发装备研发，适配山地油茶林作业场景；另一方面，把无人植保机、小型旋耕机、遥控风送喷培机、山地轨道运输机等装备纳入农机补贴范围，推动油茶生产全程机械化，有效提升了林间生产效率。
11: 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正在北京举行，江西乡村工匠嗅觉活展产品，推动干活传统技艺走向世界。
12: 在技艺展示区，乡村工匠傅爱香的休假剪丝线在下部上游走，丰收图渐渐成型。陶瓷技艺大师詹少林一揉一捏一拉，泥团拉坯成型，碗口圆润，碗壁云宝。两位江西工匠展示出的传统技艺瞬间吸引不少外国观众。
13: 这真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就像用线在画画，线非常细，我甚至都不能用力拿，害怕断。
12: 江西传统美食人气同样火爆，从古法到精酿，低醇果味儿， 扎式酿酒技艺，让观众在品鉴中感受传承创新。永新酱品除酱姜、酱萝卜、橙皮、蜜茄四样基础外，乡村工匠李天勇又开发出酱制品、蜜饯等十多个系列，矩阵越做越全。

0: 通过工匠培育，不仅仅把我们的那个工艺传承下来，还帮扶到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现在年收入达到5000万以上了。
1: 近年来，我省围绕特色农产品制作、手工艺技艺两大类，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全省累计认定乡村工匠1052名，建立乡村工匠工作室985个，带动就业32513人。
0: 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乡村工匠的培育计划，通过不断完善技能培训平台搭建、政策扶持、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乡村工匠在传承技艺中带动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贺武干婆2026年江西省女性职业规划与发展大赛新闻发布会，省妇联、省委老干部局、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分别介绍相关情况。大赛主体赛事设置求职、发展、银发三大赛道7个组别，11月举行全省决赛，其中求职赛道各组别第一名选手直接晋级下一年度江西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决赛。
2: 下一步，省妇联将着力健全全生命周期女性生涯教育服务体系，建强公益宣讲师资队伍，切实把赛事成果转化为服务妇女就业创业的实际成效。
1: 2026第14届环婆赛今天完成彭泽站的比赛后圆满收官。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亚历山大·孔切夫以1小时55分02秒的成绩夺得本站冠军。凭借全程稳定发挥，他同时收获本届环婆赛个人总冠军。
3: 这是全队一起努力的结果。江西的赛道风景很美，沿途观众的加油声也特别热情，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1: 从崇义首站到彭泽收官，本届环婆赛历时10天，吸引80多万名群众现场观赛，1000多万人次通过直播见证车手风采，成为展现江西风采、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击剑项目比赛近日收官，比赛设甲组男女花剑、佩剑等6个组别。赛场上，选手们攻防转换，剑锋相向，每一剑都凝聚着专注与勇气，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一列满载外贸货物的中亚班列从南昌国际陆港发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4天后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南昌国际陆港首列直达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
1: 由省贸促会、省工商联共同主办的“干起出海，链通全球，走进香港经贸对接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活动邀请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专业服务机构与省内企业现场对接，共商经贸合作机遇。
6: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严打网络违法犯罪，整治网络乱象，累计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7起，切实维护了全省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不要乱扔垃圾。
1: 传承中华文化。

0: 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趣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就要开始国庆小长假了，今天冷空气率先登场，为我省消散了近期的暑热。预计今天开始到10月2号，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全省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天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的这一部分地区，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见阴，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在下雨的同时，气温也会有所下降，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5度，同时偏北风力将会有所增大，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到6到7级。总体来说，国庆假期我省天气凉爽，空气清新，适合大家外出游玩或者是走亲访友。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气温将会下降，请注意及时的添衣以防感冒。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阵雨，最高气温30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2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2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3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3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心。

们呢？麒麟，咱们还是回去吧。

0: 树林里。
1: 我知道了，是黑心虎的魔道杀过来了。
0: 啊，黑心虎，他不是在50年前被你们七剑合璧打败了吗？
1: 可是他一直想得到麒麟，贼心不死啊。
0: 爹，麒麟是象征着我们大地森林。

0: 平安宁的灵物，绝不能让他落入魔道之手。
1: 所以我要你现在就带着麒麟赶快离开这里，一定要保护好麒麟。
0: 现在？爹，那你……
1: 你不用担心，你拿着这把长虹剑去寻找其他六剑传人，记住，只有克服重重困难，做到七剑合璧，才能打败魔道。
0: 爹，
1: 你快走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让灵歌传书通知其他六剑传人早做准备。灵歌传书，七剑待命，你还不快走。
0: 爹，您多保重。
1: 孩子，希望你就是那能重新集结起七剑合璧的盖世英雄啊。
2: 长虹剑谱还认得孤王吗？
1: 黑心虎，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用不着装神弄鬼的。
2: 50年未见，还以为你老眼昏花了，让我再来试试你的功力。
1: 黑心煞掌又精进了不少，
2: 哈哈哈哈哈！50年前，你们七剑合璧坏了我的好事，可是现在，当年的七剑只剩下你这么个老朽，识相的话，快把麒麟交出来吧！
1: 你想靠喝麒麟的血来提升武功，称霸天下，永远是痴心妄想。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来呀！
3: 护法使者跳跳，紧听教主差遣。
4: 快点！哎呀！刘旋风，紧听教主差遣。
5: 不好意思，撞上了。属下朱无戒给教主请安，敬祝我们的教主。
2: 够了，把这老家伙给我拿下。
4: 是。
1: 嘿嘿，小小兄妹，你们都来吧。
2: 快给我上。

麒麟，快去抓麒麟！

全，你先飞出去会合其他鸽子，看有没有其余六件的消息。等我冲出了火海，再来找你。别担心，我一定拼尽全力带领大家冲出去。去吧，快去吧，快去啊，快去啊！

0: 小子，认识你牛爷爷吗？哈哈，乖乖把玉麒麟交给你牛爷爷吧。
1: 朵朵麒麟可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堂主肯定可以升为护法了。我这就放信号弹通知教主。
0: 慢！啊！对了。 现在不能放，等我抓住了麒麟再放，不然功劳要被别人抢走了。
2: 堂主英明，堂主英明。

0: 想到你小小年纪倒也有几分本领。
1: 哼，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替我爹爹报仇。
0: 让你瞧瞧俺的三板斧。
1: 哎呀！

突出重围，我得赶紧到别处去看看。

0: 我了。好小子，你等着。
1: 红猫他们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
0: 呀呀，跟你拼了。呀呀呀呀。
1: 那边有喊杀声，难道红猫他们遭到堵截了？
0: 呀呀呀呀
2: 打不赢你，俺就去打麒麟。

0: 护法，你怎么炸我呀？
1: 我来问你，教主是怎么交代你的？
0: 见到麒麟就放信号弹。
1: 这一点你已经没有做到，还有呢？
0: 还有，不许伤害麒麟，要抓活的。只有活麒麟的血才可以治好教主的狂病，使教主称霸天下。
1: 好一个笨牛，你知道你刚才在干什么？要不是本护法及时阻止，会不会伤害到麒麟？
0: 我知错了，请护法千万别告诉教主。
1: 你也知道啊，要不是我，你铸下大错。
0: 护法，炸得好，炸得好，多谢护法。护法，不好，那小子跑了。站住！护法，快放霹雳弹！快呀！
1: 猫小子，看我霹雳弹！
2: 麒麟，快！
1: 霹雳弹来了，看弹！
0: 站住！给我站住！
3: 你们自己受用去吧！
0: 护法，红猫和麒麟不见了，
1: 还不快追！你这笨牛！
0: 对对，快追快追！站住！站住！

0: 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1: 向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2: 可以。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3: 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
4: 你来找向群的吧？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5: 调查？嗯。
6: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0: 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6: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0: 您为什么这么说？
7: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2: 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任老师啊，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儿你问我就得了呗。
2: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师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的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再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2: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2: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1: 李东啊，李东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1: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2: 肯定是遗憾的。我可能还会给您发那小作文。
1: 得了吧，得了吧。
2: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1: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喽。
0: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
2: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 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哦，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啊。
1: 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0: 对呀，
1: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